0: 上班的朋友啊，尽量错峰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滇缅大道的北向东，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现在的话时速在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环城南路这一带呢，时速也仅有每小时2公里。这条南北主干道现在确实不太好走。翠苑路的东向西，海源南路附近，时速每小时2公里。西市区出行的朋友呢，要多留一点时间。总体来说啊，今天早高峰的整体呢是比平时略微减轻的，但是东二环、南二环还有市中心的几条主干道依然是比较吃力的。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急躁，保持车距，安全第一。事故现场呢，请您服从现场指挥，减速慢行。我们呢，当然也会随时为您刷新路况，陪您一路前行。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各位，天气好不好，再听听下面的60秒。明天啊就是国庆的假期了，各地的鱼啊据说呢纷纷出动了，分布的情况到底怎么样，那哪些地方更适合出行呢？具体的天气情况啊，咱们马上就来听听看到底哪里下雨，哪里出太阳。我们就有请宇阳吧。宇阳你早。
3: 早啊，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雨水集中在怒江南部、德宏、宝山、大理西部、临沧西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为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天气。明天德宏、宝山、怒江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丽江东部、大理西部、临沧西部多云间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都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所以国庆假期的首日呢，虽然雨水铺展的面很大，但是滇中的大片区域都是多云有阵雨天气为主，不会对交通出行带来多少的影响。那么需要注意的是，10月3号到4号的冷空气对东部一带，尤其是昭通、曲靖，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天气，需要时刻关注天气信息，做好防护。我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郡河公园阴，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0度；宁洱纳克里长老古道小雨，18到26度；昭通宜良香子坝小雨，11到20度；官渡古镇阴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4度；同州火山热海中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0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8到20度；玉溪日潭温泉阴，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阴转小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6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阴，17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阴，17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咱们走进福彩温暖守护的这一个月啊，就要画上句号了。
1: 是的，这个月呢，我们认识了福彩的公益，重新了解了公益金的使用领域，也把双色球、3D 快乐吧、刮刮乐玩了个透透透彻。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听了四个真实的公益福彩的故事，每一个都是福彩温暖的守护缩影。
0: 从曙光社区的热饭到张峰社区的15分钟幸福圈，从耿田西子的新人生到五华敬老院的晚年啊，那么一个月下来啊，福彩在你心中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
1: 是的呀，欢迎各位通过 FM9.8 的交通官微，我们来说说看哪期节目让你印象最深，或者你对十月又有什么样的期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微课堂。
0: 9月29号的早高峰，今天的福彩的微课堂呢，我们要做一个简短的月度的回顾了。啊，这个月我们反复的提到了发行宗旨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它不是口号，它变成了食堂的热饭、康复中心的假肢、敬老院的陪伴和孤儿的学费。
1: 福彩的使命啊，是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大家买福彩的那2块钱，其中一部分就变成了公益金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部分呢，是给自己的生活添一点期待和乐趣。这种双向奔赴呢，让福彩购彩有了特别的意义。
0: 福彩的价值观是责任担当、诚信透明、务实创新、开放协同。我们讲了责任彩票、理性购彩、为成年人保护，还有 AI 预测彩票骗局，这些啊都是在守护购彩者的权益。
1: 是的，还有福彩的游戏机理、福彩公益金的游戏比例，还有双色球公益金36%、3D公益金34%、快乐八公益金30%、刮刮乐公益金20%等等。那每一款呢，它的划分不一样，都有不同的公益金的比例。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一次购彩都是在出力，
0: 为公益出力啊！最重要的是理性购彩啊，就是多人少买，寓教于乐啊，量力而行。重了是惊喜，不重是公益。我们要把这个好的心态保持好，购彩票才能够长久快乐。这也是福彩最希望大家记住的一件事情。
1: 那明天呢，就是10月份了。10月，请对我们的听友们好一点吧。10月的主题是信任福彩，我们会继续用真实的内容讲福彩的责任、阳光和公信力。也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走进福彩，信任福彩。
0: 来看一下留言，爱思考的东东他说了，每个月都早上9:18听福彩，像上了一个月的公益课，收获很大。
1: 哎，别上公益课呀！
0: 对
1: 呀，
0: 一说课，感觉大家不愿意听了。
1: 是啊，是啊，咱们
0: 分享分享。
1: 咱们啊，在这儿啊，有了更多的，它相当于长了个知识。
0: 哎，了解公益怎么回事，了解福彩的公益怎么回事。
1: 另外呢，还有岁月静好的朋友说，最喜欢公益长歌，福彩公益长歌，听一次感动一次。我们会继续用声音去记录和展现温暖，福彩的公益长歌啊。不管怎么样，哪一首其实只要
0: 陪伴，让我们继续一起信任福彩。提前祝大家国庆愉快，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来了，各位 ，morning 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来到早安财运南福彩伴你行，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是星期三，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哎呀，

0: 听着这首歌，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这个早间都温暖起来了呢？
1: 也希望这份温暖，这份爱的陪伴，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
0: 好嘞，说到有爱，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大家爱刷短视频吗？分别爱刷些什么类型呢？
1: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持续关注，同时呢也可以搜索大象星璇，在我们商城里面看看有没有适合你这两天补水的面霜，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赶紧去大象星璇关注一下哈。
0: 在我们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然后它的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几十块钱就到手了，然后再加上呢另外一款呢是兰蔻小黑瓶，到手呢仅需549块钱，非常的便宜啊。在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璇，或者是什么呢，
1: 或者是直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嗯，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交通
19: 听
18: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
20: 别逆行。
21: 交通9.8，平安贝贝。
22: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19: 听
18: 听，
19: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9: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是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在这里啊，求助大家，求助各位兄弟姐妹们，现在天亮了吗？ 我们直播间天黑了，灯坏了，今天直播间没灯，我们是摸黑做节目，大家能想象吗？
1: 别信他，我们直播间有八个电脑，电脑会反光的啊。
0: 我们的直播间照亮啊，全靠摸，
1: 全靠星星点灯，
0: 就是摸摸电脑在哪，摸摸话筒在哪，然后摸摸这个座机那个按键在哪。
1: 不至于，不至于，没那么惨，没那么惨啊！他就瞎给你们渲染了
0: 啊！但是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们现在应该是四通八亮了吧？四通八亮
1: ，我们有窗户的，我们直播间是有窗户的，外面天已经大亮了，不是蒙蒙亮，是大亮。
0: 但是我们直播间因为在一个闭塞的犄角旮旯里面，所以里面的黑呀、啊，特别黑呀、啊，我就是不通过屏幕的反光，我都看不清沙姐
1: 他演的
0: 是男是女。
1: 你就听他演吧，你
0: 难辨雌雄。
1: 还好有我在这里为你们明辨是非呢，否则你们就被他骗了，就像网络刷视频一样，很容易被骗。
0: 哎，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灯真的全坏了，直播间啊，请师傅帮他修一修吧，有空。好，接下来啊，咱们一边互动一边来说说看今天身边那些有趣事儿。
1: 好，这件事呢一点都不有趣，因为是骗子的事儿，希望您不要入坑啊。
0: 据说啊，现在有一种新的职业，坐在凳子上一晚上能挣200块钱，这是真的吗？
1: 最近一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出现在网络上，当求职者来到现场啊，发现这里没有电脑，没有游戏配合做人脸核验。那么警方经过侦查发现啊，其中隐藏的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
0: 原来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小心啊，如果你接收到以上的信息说来我们招人，然后坐在那就行了，一晚上200块，其实呢骗子是通过获取身份呢、啊、包括扫脸之后，他会注册若干个个人支付的账号，再利用这些账号呢开设网店，然后将个人支付账目、网店和配套信息提供给境外的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公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
1: 警方介绍了很多的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0: 反正你说有这种好事，坐在那一天晚上得200块钱，有这种好事他会叫你，我们所有人啊，不要误入陷，不要进入陷阱的，它的核心奥义啊，其实就是几个字说。凡事你心动的时候你就默念嘛，西哥教你这个咒语啊，好事轮不到我，好事轮不到我，好事凭什么轮到我？你当年连口罩你都抢不上，抢不到，你现在这种好机会你能抢得到？
1: 西哥的这个人生经验啊，就刚好印证了一句话，不是谈过几十次恋爱受过很多伤的人总结不出这样的道理啊。哎，
0: 不是自己受过，
1: 爱情大抵如此，
0: 不是自己受过几十次伤，就是让别人受过几十次伤，爱情大抵如此。
1: 所以他把他的真知灼见，把他这个一生浓缩的精华分享给大家，
0: 只有灼见，
1: 你们可以参考的信一信。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关注一下10月1号起对我们生活啊有一项特别改变大的新规，就是房贷的贴息，未来还房贷少了好多。
1: 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的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
0: 本次贴息政策呢，聚焦首套房的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型的套房，较低价位的住房。那单户所构建的住房面积，这次贴息的是不能够超过120平米，购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元都能够贴。
1: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
0: 我们具体看数据吧，对于比长期限的100万元，比如说啊，你有100万元的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呢累计减少5万块钱，那也是不少的一笔费用了哈。然后我就是比如说我的房贷银行已经给我打电话了，如果没打的话你去问一下，你主动给人家打个电话，能不能贴，每个月还少了300块钱呢。
1: 好，说完了贴息，那么再来说说回到国庆哈、啊，明天就是国庆了。国庆假期开始呢，气象、公安交管、交通部门也是开展了各种联席会议。经过联合研判，国庆假期呢，天气条件是整体适合公路交通出行。
0: 不过呢，天气方面要再多一句嘴要提示，一股较强的冷空气正在酝酿，夜间起啊，从今天开始自北向南影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那中央气象台预计呢，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先后下降8度左右。昨天夜间到今天下午呼和浩特，如果大家要出去玩啊，注意去内蒙古的朋友，降温15度，呼和浩特的降温几度，然后呢黄淮江南华南湖北河南贵州等地的气温呢最多都可以降幅10-20摄氏度，大降温哦。
1: 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提示了，咱们云南从明天开始呢也会有一轮降温，
0: 下雨了，
1: 那么看一看您要出行的目的地是不是在降温的这个范围当中呢。
0: 那天冷呢变温了，加班费却让人心里暖和，怎么说呀，据说啊这两天的加班费是节前的4倍工资。
1: 律师表示，国庆法定节假日是10月1号、2号、3号，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上班呢不能用调休来替代，必须支付300%的工资。10月4号到7号属于调休休息日，单位可以优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200%的加班工资。
0: 具体怎么来算呢，接下来我们就读给各位老板听一听啊。如果一个员工月薪是5000块钱，那么10月1号到3号法定的3天全部加班，那么他的加班工资能到手2069块钱。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300%是额外支付啊，你本身还有，即员工3天可以获得近4倍的工资，近2760块钱。这3天，
1: 如果该员工国庆7天都上班，单位呢不给任何的补休，那么他7天加班工资应该是3908.13块，也就是除正常按月发放的5000工资之外，另外还要再加加班费。
0: 很多朋友说啊，你们读了半天了，你们说了半天也没啥用啊，就是单位不加。有一个部门啊，有一条冷知识啊，导播告诉我们的，叫做劳动仲裁，大家可以自行搜索，这个我们就不教了。
1: 实在不会还可以问一下豆包。
0: 好嘞，说到刚才啊，这个一个呢是加班比较繁忙，另外一个呢是排队比较的繁忙。12306啊，最近排队的人特别多，但是提示大家，如果有候补票多半是假的。
1: 再次提示，12306没有所谓的外包第三方平台
0: 加速包，
1: 千万不要受骗了啊。
0: 如果呀有任何的什么购票会员费、加速包、挑选座位费等等额外，都是收费项目啊，都是假的。12306说只要你进入他们的 APP 会自行挑选。
8: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20: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1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26: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8:30，早高峰呢正在最紧张的时段了。我们先播报一起突发的事故，西山区广福路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现场呢正在处理，广福路一带的通行呢受到了影响，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赶时间的朋友呢，建议您从前兴路或者是日兴路呢提前绕行。高速方面呢，南边的压力依然比较大，昆石高速的话西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有2.39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带，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0公里，是目前高速上排队缓行最长的一段了。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有1公里的话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16公里。昆区高速北向南老庄立交的西向东加油站附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时速呢也就在每小时30公里左右。二环南路的话，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车多缓行，平均时速每小时27公里。东南二环南二环一线的话，现在真的是进入了车流的高峰时段了。石虎关立交西向东有1.27公里的一个长长的车队，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0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接近1公里，时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东南二环现在基本车流饱和。小庄立交桥的话，西向南有658米的话呢拥堵，时速不到每小时9公里。北向东方向呢也有400多米的排长队的一个现象，时速呢在每小时10公里以下。北市区往东南片区走的朋友，建议您呢提前从北京路呢可以绕行。石闸立交北向南现在时速呢也就没有小时6公里左右，也是这一带最慢的一个立交匝道。那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大水营立交这一带，现在时速呢在每小时24公里左右。市区道路呢现在也不轻松，巡京街南向北在巡京桥这个附近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二环道路的北向南现在时速呢也就是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东向西双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东向西从三市街到晋国路，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市中心这一带能绕就大家就绕一绕吧。陆家路东向西从日兴路到广福路呢，现在也车多难走，时速在每小时2公里左右。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广福路上的事故，今天呢南市区呢格外难走，现在也正是早高峰最熬人的时段了，再坚持半小时，过了9点之后车流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大家呢不要急躁，事故路段呢请您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这样就能尽快通过了。我们呢也会及时的为您刷新每一次的路况。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27: 老公，忙完了？
28: 嗯。
27: 老公，腰还疼吗？
28: 疼。
2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8: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0: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动物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黄宇。
0: 买牛肉认准这一点，老板不敢坑你。
2: 老百姓如何购买到放心的牛肉呢？
3: 购买放心牛肉，记住三招防身术：一看身份证，正规牛肉必须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二摸手感，好牛肉干爽有弹性，问题牛肉烟滑色泽暗；三选地方，到证件齐全和固定摊位购买，别贪便宜买路边低价牛肉，那可能是走私牛肉。守护餐桌安全，从你我做起，发现可疑线索请立即举报。
8: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5: 听
18: 听，
15: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5: 苏醒节奏，
18: 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0: 心。
1: 来了各位，8:36，爱酒见人心，我们的听酒见人情啊，今天收到了很多的互动，我们的互动不完，不好意思哦。
2: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平时你怎么去刷短视频。说白了，马上到假期了，很多人不出门，在家里躺着，不就是刷短视频吗？
1: 哎，等一下，有可能会刷到以下的骗局，罗西和莎莎要提示大家，抢票要认准官方。如果呀，您看到刷玉石的，有可能要是骗局，要多留个心。
2: 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费了将近70万买回一堆玉石的原石，鉴定了是玻璃。最近呢，北京的检察机关近日办理了这起案件，揭开了玉石变玻璃的骗局。
1: 来，我们看一下，如果大家啊刷到这样的视频，要多注意。留心的是，主播会称他们在新疆和和田承包了开采的权限，玉石现场现挖现拍。实际上呢，他们的目的地啊，拍摄地仅仅是在河南一条干枯的河床里。他们提前预买好了大量的染色的大理石或者是玻璃制品，然后呢，假装现场挖出，就像赶海的那种
2: 啊、哦，我懂了。
1: 很多人赶海
2: 会、这个、画面有了，
1: 会挖出什么什么。后来呢，经过第三方视角啊，人家是什么呢？在前面挖，后面埋，或者是后面埋，前面挖。这种情况下呢，挖出来的这些玻璃啊或者大理石染色的，用来冒充玉石卖给直播间那些所谓的听友们。
2: 所以千万不要被短视频骗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告诉大家了，短视频里面很多东西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去分辨，去
1: 我来总结8个字：独立判断，明辨是非。
2: 好，感觉破案节目出来了，这个破案的心态来看短视频，尤其当你需要花钱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
1: 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要独立判断，明辨是非，你要跳出那个眼光的维度。
2: 你要想象一下，短视频它其实只是一个片段而已，哎、它那个小小的屏幕不能把所有真相都覆盖在当中。
1: 嗯、它永远是2D 的，你要用3D 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最近我听到过一个词儿啊，我插一句题外话，听到过一个词儿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足够的利己主义思维。
2: 然后呢，
1: 一听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
2: 所以我知道你肯定有下半段。
1: 哎，你是了解我的。其实呢，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所谓的叫做利己主义思维是什么呢？所有事情你要跳出维度，处在上天的视角去看这个事，
2: 就所谓的上帝视角。
1: 你看，比如说路上有人憋了你一把，有的人说啊，我不能吃亏，我要利己主义，
2: 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要上去憋回来憋回来，把它憋回来。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如果跳出这个思维角度，你往上看，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时候上去憋一脚，把事儿耽误了，家里面还有人等您回家，万一两个人打架冲动了，引发更大的冲突，那其实上对自己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利己主义思维是，你看一看，综合角度看一看，这件事儿发生对自己是否有利，不利的话咱忍一忍就过了，这才是对自己最利的方向。
2: 所以上面这条呢，送给即将11出门游玩的各位朋友们，因为出门游玩人又多啊，各种挤挤擦擦碰碰，难免会有摩擦，希望你们调整心态，平安出行，快乐回家。
1: 哎呀，这节目一下子又拔高了。听我们节目
2: 什么什么好人的颁奖背景音乐吧。
1: 我们是吴佳莹豌豆好人，
2: 公子没有，好人有一堆。
1: 我们给这位朋友，就所有这样的好人，给这些好人们颁发一碗豌豆粉吧。豌豆好人不听进去啊。总之我们节目啊，每天都是有这么环节，每天发功一次，大家赶走啊，都有正能量啊。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新闻，看看身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昨天呢是世界心脏日，我们来关注心脏方面的疾病。心脏疾病包括了冠心病、心律失常，尤其冠心病啊需要警惕。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判断冠心病发作呢？
3: 今年78岁的陈女士，几个月前突然出现胸闷出汗症状，起初并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后发现，陈女士心脏血管严重堵塞，经过救治才转危为安。今天她来到医院复查，
4: 看了片子才说，你心脏有问题，不是肺脏有问题，闷了中以为是肺脏不舒服，就这样突发性的，堵到90、85了。
5: 心脏
4: 血管。
6: 其实我们所谓的心绞痛，
0: 其实更多的症状是胸口的这种压迫感、憋气啊，这个气透不上来，这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疼痛啊，冷汗呐 啊，这个面色的一些苍白啊，啊胸痛的这样一个持续，这个呢就是那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啊心梗的这样一个前兆了。
3: 陈女士得的病医学上叫冠心病，简单说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种种原因变窄甚至堵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就像水管生了水垢，水流就不顺畅了。
0: 冠心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它的主要的这个形成呢主要是冠状动脉里面形成了一些斑块啊，斑块以后呢会阻塞冠状动脉的血流，影响冠状动脉的血供，所以这个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心绞痛。
3: 医生提示，容易被忽略的是心脏的求救信号有时并不在胸口，一些患者可能只是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甚至出现牙疼、喉咙发紧等不适，这些看似和心脏无关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信号。
0: 我们心脏的疼痛它是一个内脏痛，内脏痛呢它的体表其实很难定位的，有的时候心脏出现疼痛以后会牵涉到这个前臂啊，这个下颌痛啊，有些这个喉咙痛啊，或者喉咙的收紧，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些不典型的这样一个我们写这个心绞痛或者胸闷的这样一些症状。
3: 除家族遗传因素外，冠心病高发于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主要风险因素，另外还和生活方式相关。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不规律，长期的熬夜、抽烟啊，这个酗酒等等的这样一些高脂的一些饮食啊，这个包括一些久坐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些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对比较高危的这样一个人群。
5: 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6: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
1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接下来呢，我们联系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尹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周三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辖区各支队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的2176到2201普沙河特大桥到关庆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杭瑞高速曲靖方向2130旧县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在2665到2663麻地到路经路段武定方向的是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2:00。2659至2710武义立交到普吉路段双向的是有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12:00。2653到2657武定到武义路段呢是昆明方向有绿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0:30。西北绕城高速200公里到224公里乌龟山立交路段是双向有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9:30到12:00。新昆楚大高速的39公里加900米至40公里加80米的斗矩三。

0: 号隧道至新丰隧道路段楚雄方向是有边坡治理，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的辖区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的双向是在2268+200米至2269小河边路段有绿化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2258+200米碧鸡关路段是有修复桥护栏的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26至2320七溪坡道长田路段是有中央绿化带的清理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2374+100米至2375联王坝路段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高速四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46公里+350米牛链路段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余家海路段三星坡路段是42公里+900米至43公里+700米56公里+800米至59公里李家海互通路段呢是双向中央隔离带的割草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昆玉高速的64公里到60公里清水河路段是有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高速五支队的施工路段在善昆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的1826+1822杨宗路段有绿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善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方向的1787+750米至1787+720米新发村大桥路段是有路面的坑塘修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最后呢，提醒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谢谢尹警官。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8: 接下来的时间啊，8点5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国庆的消费环节，但是要小心了，消费当中金价又回落喽。
1: 进入到9月以来呢，国际金价持续回落，这也带动了国内金价的挂牌价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价格呢，已经回落到每克1068元。那么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的零售市场迎来了传统的消费旺季了吗？一起了解一下。
9: 下午2点，记者在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深圳市民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今天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为了选到未婚妻心仪的款式，他不停地用手机拍照，准备发给未婚妻挑选。
10: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9: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

0: 亮亮眼。
1: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自强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就在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2: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0: 不少商户向记者表示，近期他们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3: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4: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规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15: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应急常识365。
2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2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3: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2: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

0: 视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

0: 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位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是可名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是可名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是可名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啊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它在临床上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三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36位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36位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

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位透眼贴啊，说他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他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他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它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

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脱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啊，治来治去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现在买不到好药，买不到这个真的药啊，他谁说我也没办法去相信了。为啥大家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治疗上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眼病我跟大家讲，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之所以说你看我们反反去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两三回了，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就是你的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这些代谢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就是在你的眼组织，在你的细这个血管当中啊，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什么毒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眼毒的破坏。这个眼毒的破坏啊，它对眼细胞也好，对眼组织功能也好，破坏性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一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要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他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
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到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了，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是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5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9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

0: 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毒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五行以上。那这五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四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四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嗯
3: 嗯，36味透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
0: 嗯，
3: 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36味透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呀、啊。哎呀，当初吧、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那、
0: 啊、
3: 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还浑浊。
0: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7扭8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对、
0: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这吃药啥、啊、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0: 嗯，
3: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3: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味透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

0: 正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就是一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1: 嗯，
0: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四个疗程的。哎，你说别说，当天那贴上当天就感觉凉，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1: 好。
0: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见轻见好。啊，贴到10天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1: 好，
0: 哎，心里亮堂了，
1: 嗯，
0: 哎，这贴吧，贴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感觉眼前就亮堂了，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2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就感觉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去都敢去了。啊，如今现在3个半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小黑点也没了。
1: 好。
0: 哎呀，眼前特别亮堂，完后期一查视力呢，一个0.6，一个0.8了。
1: 哎，视力提升了啊。
0: 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不愧为是这个第五代嘉兴山产品。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1: 你看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0: 是，
1: 是吧？
0: 对。
1: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
0: 是，
1: 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叫羚羊角啊。
0: 是，
1: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上。所以为啥说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哎，它起效非常快，而
0: 是，
1: 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0: 对对对，
1: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儿、那小泥点儿，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那所以
0: 对
1: 你
0: 对对，
1: 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哎，
0: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就立刻要结束啥的，
1: 对，
0: 完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的，再巩固一下，你看一下用不用了，王老师。
1: 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啊！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儿给你彻底的去除。
0: 是啊。
1: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

0: 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1: 嗯，
0: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2: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0: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2: 好，
0: 好，
2: 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2: 哎，再见。
0: 哎，
3: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嗯，我当初听到咱们这个36微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0: 嗯，
4: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0: 嗯，
4: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0: 嗯，
4: 哎，我就其实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4-5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0: 啊、哦，你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4: 哎，对，别说咱这个36微透眼贴，
0: 嗯，
4: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4: 你说，
0: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4: 真的就是选对了。
0: 嗯，
4: 啊，要我当初我听到咱们这个36微透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4: 和这个南海珍珠，
0: 没错。
4: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0: 嗯，
4: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0: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4: 嗯、
0: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4: 是啊，要不这两个疗程贴下来、
0: 哎、
4: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0: 嗯，
4: 我原先打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4: 那时候眼压高，
0: 嗯，
4: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
0: 啊，
4: 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0: 嗯，
4: 还越来越多。哎，就完了眼睛发干呐、啊，涩呀。
0: 嗯，
4: 对，完了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芝麻糊啊。
0: 嗯，
4: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0: 嗯。
4: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0: 嗯，
4: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0: 嗯，
4: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我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0: 嗯，
4: 啊，我都听了咱们36元特选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0: 嗯。
4: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0: 嗯，
4: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啊。
0: 没错，
4: 嗯，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2个疗程的吗？
0: 嗯，
4: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微透眼贴哈，
0: 嗯，
4: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0: 嗯、
4: 当天就有效果。
0: 好，
4: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哇哇的那种感觉，
0: 嗯，特别舒服。
4: 完了眼睛。哎呀，特别舒服啊！
0: 嗯，
4: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0: 好，
4: 啊，我就是贴的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点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0: 嗯。
4: 上医院一点，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4: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0: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4: 对呀、啊，
0: 哎，
4: 眼压一下，这眼睛就不那么说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4: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0: 嗯，好。
4: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个，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0: 嗯。
4: 啊，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好像贴吧，一贴一个变化。
0: 嗯。
4: 啊。这不现在2个疗程还剩4-5天吗？
0: 嗯，
4: 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
0: 嗯，
4: 而且就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区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
0: 嗯，
4: 啊，而且眼。

0: 人家就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你就这十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现在也
1: 你看就
0: 敢出
1: 好。
0: 门了，
1: 哎，
0: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1: 这很好啊！你看你36味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
0: 哎呀，
1: 是？
0: 比那效果好多了，那
1: 哎，
0: 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
1: 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0: 可不是吧？最
1: 哎，
0: 关键的，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的这对身体伤害小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完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吗？说是现在1000多，买2疗程挣2疗程，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1: 没错，
0: 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我说的我想再定点啊，你帮我再定一份，我再定这一份够不够啊？
1: 好，你这个情况啊，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味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他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呀，清澈呀，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啊，大家记着，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是不是那多好啊，王老
1: 哎，
0: 师？
1: 但是
0: 那
1: 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儿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0: 啊，行，好
1: 哎，
0: 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1: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明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味眼贴那个王老师。

0: 老师啊，
1: 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的，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我是啥呢？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不给2个疗程那个眼贴吗？
1: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0: 对啊，这是4个疗程吗？也这不是买2个疗程给2个疗程？
1: 对，
0: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是咋说？有个地方说是赠品也不多，说是体检要结束了的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哎呦，我听着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这玩意儿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加强型的第五代了，说是
1: 对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0: 你看看，
1: 而且是专定专治啊。
0: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呀，还能不能按这个价给我呀？
1: 好，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0: 对
1: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
0: 啊，
1: 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0: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有底了。
1: 放心吧啊、
0: 哎，
1: 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这眼睛就是瞅东西吧，脸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条小框，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说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到啥了，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的看看就出那黑点，出那小条小框。完了呢，这出个门吧，你说也不能咋的，这见着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1: 迎风流泪。
0: 哎，跟种子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酸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的。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是刚55岁。你说是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搁家全的猫出不了门。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就是想说挑门眼呢。
1: 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对对对，你们意思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挑门眼。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70、80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那个也没见好啊，另外上肝上肾的把药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咋好了。
1: 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位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肌肉功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

0: 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1: 嗯
0: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1: 哦，
0: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你这一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0: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
0: 嗯，
1: 王老师，谢谢了啊。
0: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3: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3: 我非常高兴。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味透眼贴。
0: 嗯，
3: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4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0: 嗯，
3: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0: 嗯，
3: 也没反复、
0: 啊、
3: 眼睛一直不错。
0: 好，老朋友了啊。
3: 嗯，对，老朋友了。
0: 哎、
3: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嗯，
3: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
0: 嗯、
3: 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
0: 嗯、
3: 眼睛疼的遭罪，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
0: 嗯，
3: 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0: 嗯，
3: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
0: 嗯、
3: 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
0: 嗯、
3: 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4个疗程的、
0: 嗯、
3: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的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0: 嗯，好。
3: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0: 嗯，
3: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0: 嗯，
3: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
0: 嗯，
3: 非常少了。
0: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嗯，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4个疗程。
0: 嗯。
3: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0: 嗯。
3: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0: 嗯。
3: 我就用到4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儿我都能看清了、
0: 嗯哦、
3: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0: 嗯、好，
3: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儿啊、
0: 嗯、
3: 做家务活都行了，
0: 嗯，
3: 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想想我的眼睛用36味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0: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3: 嗯、
0: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3: 嗯、
0: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啊？
3: 是的。
0: 哎，而且为啥大家讲说眼睛

0: 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看你要是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有保障。
1: 对，生活有意思了。
0: 有意思了。眼睛要是不好呢，那你那阵你出门都出不了。你说就是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咱们在得上这个眼病啊，好多人其实大家跟我讲过，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儿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为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疗？
1: 对，不遭罪，关键
0: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十六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它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0: 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白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都吃过，没用。
0: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以后，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
1: 王老师，我听说啥？1000多块钱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1: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1: 我寻思，我先我给我家小姑子买。
0: 嗯，
1: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她说我也，她也不想做手术了。
0: 嗯，
1: 但是我寻思给她定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让她眼睛也彻底好了。
0: 嗯，好。
1: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嗯，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三十六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我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1: 我是
0: 的。
1: 辽宁大连的。
0: 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行，好。
0: 好，嗯，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
0: 好了，
1: 谢谢你、
0: 哎、
1: 王老师。
0: 嗯。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啊，
0: 哎，
3: 你好，
0: 我是王老师啊。
3: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嗯，
3: 我今年56岁了。
0: 嗯，
3: 哎，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4-5天了。
0: 嗯，
3: 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好。
0: 嗯，
3: 三十六味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吃药，一贴就好。
0: 嗯，
3: 还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到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0: 没错，
3: 我想订上，王老师。
0: 嗯，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3: 哎，好，哎，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3: 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
0: 嗯、
3: 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
0: 嗯，
3: 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3: 这后来这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3: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3: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嗯，哎呦。

0: 这么多眼病。
1: 是眼底出血又要打这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
0: 嗯，
1: 我就是冲着你这个36味痛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就不吃药。你做手术，你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呀、啊，我就想着，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我才56岁呀、啊，我这现在。这个眼睛的我啥也看不见，眼前子小黑点子窜过来窜过去、再说那个裸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0: 嗯，好，你呀、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病现在可不少啊。
1: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一旦破坏了，那视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1: 是是。
0: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越拖，这个眼病它越重。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这个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你吃口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他在治什么？他是在给你救急呀、啥叫救急呀、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75%以上了，你怎么办、你得下支架啊、得把他这个血管这块给他支起来呀，得让他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他消散了吗？他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脓肉，很多人就长这个脓肉啊。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脓肉它为啥老长啊、是不是、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
1: 对对，
0: 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36味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1: 好，
0: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哦，太好了，王老师，现在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0: 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

0: 好，
1: 好，
0: 好的，好的，王老师，
1: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谢谢你啊，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8: 中国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国家医保局近日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国际方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对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央行今年第4次加息，利率升至2011年底以来最高水平。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通报，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灾目前已波及全国27个府及首都曼谷，近180万人受影响。自9月16号以来，洪灾已造成8人遇难。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好不好？让你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3合1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3合1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3合1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

0: 北京时间的11:05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框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只要发问题过来就行了啊，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来，我们来接通7449。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这个，这个Model Y 跟这个博智七了嘛？是这两款车怎么选？
0: 买 Model Y。
1: 特斯拉的。
0: 嗯，买 Model Y。
1: 买 Model Y。
0: 嗯。
1: 嗯，好好。
0: 好，客气，拜拜啊。
1: 嗯，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

0: 星哥你好，全新迈巴赫 S 级上新款，为什么 S 不改 ？S 没卖完呢 ？S 港口那老些车，他全给你上完，他咋整呢？他这些老车，他这些老款咋办呢？现在干了60万了，都是老款的啊，他在清库存呢，对不对？接通尾数是1879，喂，你好。
1: 哎，星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想请您可以估一下我这车还能卖多少钱？
0: 行，什么车？
1: 江淮瑞风 M3
0: 没人要。不行，自己挂闲鱼卖吧，真的没人，车商不乐意收。现在是属于啥情况？这收了还占个车位，这玩意儿车又不挣钱。
1: 瓜子吧，他说就要卖到外地，我这他在他们平台什么了？
0: 他平台给多少钱啊？
1: 他是。他挂到外地，就我在这想，他说到外地以后，我这个他说先打70%，然后再什么？
0: 哎呀，那乱七八糟的属于。
1: 他说的最高给到27000，
0: 还能给27000呢？
1: 我给27000，我感觉我这车因为开的公里数少啊，所以我说打算不太想卖好像不合适。
0: 你20000都不想卖，那我跟你说，那别整了，你知道吧？手动自动的，
1: 手动的，
0: 排量1.5的，
1: 1.8的，
0: 哪一年买的？
1: 2021年12月份。
0: 2021年12月份，
1: 啊，
0: 那应该是，我估计是，当时开票价开多少钱？
1: 8万，
0: 8万块，8座的吗？
1: 7座的。其实它是叫什么豪华版呢？它不是有一款，那什么，我这个带那个定速巡航的功能那款。
0: 嗯，多少公里呢？
1: 16500。
0: 他给20000几？
1: 他给27000，然后他的意思是叫我卖到外地去。我这个是京牌。我说
0: 你还是京牌？
1: 对。我说卖到外地的话，他说先给70%，先打70%。他开这个，刚才发的，他说给到3万2，他给到3万2，给3万2，3万3给到。
0: 3万3那可以啊。
1: 你说他说
0: 我跟你说，这个车上25000都卖，只要上25000就可以卖了。
1: 哦。他说什么？他说先瓜子平台是。在瓜子平台卖吧，他说先给了70%的款，那边检查没无误了，然后
0: 那他玩意儿
1: 过户了再什么？
0: 他都闲扯，他那这过去又一堆稀碎，一堆屁事儿。
1: 我就放在我说到时候车过完户了以后，因为我这是北京京牌嘛，
0: 嗯，
1: 到什么别什么，他不过户，我怕他，给我拿去开一下吧。
0: 你现在车在哪儿啊？

0: 是在昆明啊。
1: 你就开着车，你到这个新东集转一圈，你就说27000，有人要没有？有人要我就卖。你到一这是2、3、4楼转一圈，就价格就出来了。
0: 是我去过去上个星期去景大车市，他给20000，我20000我就还不如自己开算了。
1: 那你要卖了买啥车呢？
0: 哎呀，家里人他不是都开手动挡开不什么吗？我说就想换个自动挡的，二手的别克 GL8 嘛，就是昨天不咨询你
1: 啊。那行吧，那不行就找找吧。
0: 啊
1: 啊，然后这个你到这个车行天下，你逛一圈，你价格就出来了。
0: 哦，
1: 嗯，然后基本上25000朝上，他就卖啊，你别考虑着27000，就差1-2000块钱，反正只要上25000，谁能马上打钱就卖了，拉倒了。
0: 哦，好了，行，
1: 嗯，好不好？
0: 你意思是说卖到外地不靠谱啊？
1: 那一笔钱打给你行，那还压30%，那都费劲，那属于。
0: 是啊，我这，行，我考虑吧，行。
1: 嗯，好。拜拜啊，
0: 谢谢了啊，
1: 哎，客气，哎，
0: 再见，
1: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

0: 来接下来现场听众啊，电话0871-6534-6918。1508，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那个大众的车子，就是开的过程中有点那个错综感，是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啥车哪年呢？
1: 2014年的大众 Polo 自动挡。
0: 有什么？
1: 就是感觉有一个那个错综感的感觉。
0: 错综感什么感？顿挫感。
1: 啊，顿挫感，但不是很明显。
0: 不明显就开着吧，那老车了，
1: 啊，不是火花塞的问题啊。
0: 嗯，那不是，顿挫感跟火花塞没关系啊。
1: 哦，那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0: 谁知道呢？车都没见到，这玩意儿
1: 啊
0: 又是老车，这玩意儿是10多年了，那就是啥毛病再看啊。
1: 哦，好了，
0: 好，拜拜啊。

星哥，宝马525和530差距大吗？年轻想买一个五系，不知道买哪一个。你说动力方面差距呢，肯定是大的。530的动力水平跟525不一样啊，这尤其是升功率，就是你跑高速跑起来以后，尤其是高速的加速能力和后段的加速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初段的时候，就城区里开起来起步的时候，都大差不差。我认为啊，如果你要是年轻，你不考虑第二排空间，我建议你买进口的525i。啊，为什么呢？因为进口的525i比国产的525加长的动力要好，而且好很多，啊，好很多。虽然说都是190马力，马力值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因为它调教的不一样，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的加速能力就完全不一样啊。

0: 来看看，我们先进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等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出发之前，花1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0: 北京时间的11: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星哥，我11准备进藏，也不知道人多不多，反正准备去了。我的是2019年的 CRV， 轮胎要备一只嘛，但是备一只后备箱的空间又被侵占，不用备啊，不用备，你就检查好，没有钉子，你正常轮胎行就行了，就去吧。那玩意儿又不是进深山老林，那是不是啊？那你要带着钱哪都能买。说实话没必要啊，没必要。说实话，你这车要进无人区也进不去，你就正常的国道走一走，你只要上国道，那玩意儿卖个轮胎找不到那不可能的啊，放心开。9312，喂你好。
6: 哎，你好，心灵老师。
0: 哎，你好。
6: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买的二手车如何判断或者去检测有没有泡水，去哪个机构比较正规一点？
0: 查博士。
6: 查博士是吧？
0: 哎，查博士，你说一般车商都会做。你买的时候他要是正规车商，你说你给我做个查博士检测报告我再买就行了。
6: 哦，那个司法机构认的吗？
0: 基本上他检出来没问题，司法机构认不认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如果你要是打官司，他不一定找他查，他会你比如说正常打官司，你觉得这车有问题了，你跟法院说，哎，我觉得车有问题，法院会委派在法院目录里面的检测机构来检测，那个都不知道是哪家，你知道吧。
6: 嗯，好的，好，嗯，好，谢谢啊，
0: 嗯，好，拜拜啊，
6: 好，再见啊。
0: 7001，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想问一下，我有一款2013年的大众 CC 顶配的那个，还能卖多少钱？15万公里。
0: 带丹拿音响不带？
7: 带的。
0: 几个人一手车吗？
7: 啊，不是。
0: 过了几次户？
7: 应该有4-5次吧。
0: 不好卖了啊，很难卖。
7: 不好卖了。
0: 这玩意儿就估计大概率存在调表嘛。
7: 没有，我买的时候就6-7万公里。
0: 一几年的车？
7: 2013年。
0: 2013年当时至尊版呢。
7: 对，我也开了7-8公里了。
0: 现在多少公里了？
7: 15万。
0: 15万，你什么时候买的？
7: 对，我是2020年买的。
0: 那不可能，这车绝对调了，我跟你说。
7: 啊。
0: 这车你就得打着20万算，我跟你说。
7: 20万
0: 啊，20万算，现在基本上2万块钱啊。
7: 嗯，好好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
7: 好，
0: 嗯，
7: 好。
0: 9252，喂，你好。
8: 哎，心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特斯拉的换新 Model 3，然后最近不是天热嘛，然后。就会老出现那种上车以后开空调，然后开到最大，然后它那个空调就响，但是不出风，这是什么问题啊？
0: 响不出风，你如果两边，你现在是左右分区空调吗？对不对？
8: 对。
0: 你现在在车上吗？
8: 哦，我现在在车上，但它不是每次都会，它就是比如

0: 说就这样，然后你可能开一节或者你停车下次开它又好了，然后过两天开就是会不是每次都会不出风，就是会
1: 你看一下你每次那种响不出风的时候左右两边的温度是不是调的不一样。
0: 一样的，因为两边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啊，
1: 一样的，里面有可能里面的风板有点问题。
0: 嗯，这个要去修吗？还是因为它不是每次都
1: 是你先不用管
0: 啊，
1: 那你先不用管，嗯、先正常开着。那风板还得拆仪表台，它、
0: 啊、
1: 通麻烦着呢。我跟你说，
0: 行吧，它就是偶尔会这样，
1: 嗯、
0: 可能几天会一次，几天会一次这个样子。
1: 就是里面的风声非常大，呼就反正
0: 对
1: 就不出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我把温度调到最低，风力开到最大，就嗡的一直响，那就用手摸就没有风。
1: 是，它那个风板，它就是你看你正常的，它会调，比如说吹脚下，吹身体，吹头，还有吹挡风玻璃，它不是会这样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正常的，它里面那个风，它是风板在工作，哎，底下堵了，
0: 啊、
1: 然后中间开，中间堵了，顶上开，它那个风板就等于说全关了。
0: 如果这个要修的话，大概修多少钱呀？
1: 钱倒不贵，就是费劲，就得拆中控台。
0: 嗯，
1: 拆完我就怕有异响，你知道吧？
0: 那这个就先不管它，
1: 先不管。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以后你每一次呢，先从小风量开启。
0: 嗯，
1: 啊、
0: 好，
1: 嗯，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啊、
0: 嗯。嗯，好，行行行，谢谢你啊，
1: 哎、客气，拜拜啊。
0: 哎，好，拜拜。
1: 哎。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加个0871的区号。新老师，我经常听你节目，你的好多口头禅，现在我都学过来了。哎呀，谢谢您支持啊，那是忠实粉丝啊。皮卡丘，宁哥。你的沃尔沃双涡轮油耗高吗？是哪年呢？一般人养得了吧？兄弟，我那车还没到呢，还在运输过程当中啊。我从上海买的，还没到呢。油耗那 2.0T 双增压320马力400牛米，那肯定低不了啊。因为我之前的 T5 的 XC60 就不低啊 ，XC60 也不低啊。但是这个车况好，嗯。问题不大吧，反正估计百公里就十一个油最多了。我又不堵车，不堵车我就十个油了，开绝对开得下来了啊。星哥，宝马 iX3 和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你推荐买哪一个？我还是推荐买 Model Y 啊。老师，我的福特锐界 L 高速发动机偶尔发出很大的蜂鸣声，减一下速就没有了。哪年的车？哪年的锐界 L 啊？哪年的？你要是一八年的，那就是绝对是这车是有问题的。你看是哪年的车，先告诉我好不好？哪年的车？星哥你好，我听您的去买530，是不是买的530i尊享是最好开的？但是奈何钱包支撑不了，支撑不了就别硬上，支撑不了就整二手的也行，说实话。最好看的，我跟你讲，我认为你要是年轻小伙，你开着最上档的，怎么的？黑外白内这个车最漂亮，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车呢，它是油的和电的是同平台的，所以说这个车身比以前的这个五系啊要厚，看着侧面要厚。这个车但凡上个黑色的，就是黑50套装，整个是全黑。加上黑曜组件套装，哎，这2000块钱黑曜组件套装，那车相当漂亮啊，相当有质感。

0: 再加上一个银石白的内饰，我跟你说，那这个调性拉满，我跟你说，啊，调性拉满。但是就是这个，你要是买到尊享，确实配置高了，就是贵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得看你坐着舒不舒服。这个进口的这个530i啊，它的座椅比国产的要硬，而且要硬很多。国产的五系呢，座椅很抛了，现在很喧乎，很软。进口的还是硬啊，就像我以前那个五系进口的似的，还是硬。没办法，人家因为这老外要的车，这玩意儿就是支撑性，那舒不舒服拉倒了。那现在咱们国内要五系就是坐着舒服啊，不一样。新老师，我的2.2款的卡罗拉双擎电池散热风扇时不时有点响，需要不用修啊，正常的，稍微响一点正常的，只要没有里面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就行，呼呼呼这种。正常的风扇转的呜是正常的，不用管，你只要里面没有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声音都正常啊。进一段广告，哎，还没到时间啊，来看看微信啊，我们继续。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有问题打电话。微信主要是是不是今天很多朋友玩的都出城了？我看着啊，有在路上的朋友看看，给我说堵不堵？应该是不堵了，今天啊，这路况也没有，你看看，肯定是不堵了。二五年的，你这个车不应该啊，二五年有可能你是油有点稀啊，有可能你机油有点稀啊，老张真诚。你去换一个，你下回保养啊，去换一个030的机油，基本上能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因为你高速情况下，你的020的机油在，开2到3个小时，温度过高情况下，它会偏稀，它流体状态不好，它会存在这个问题，啊，你换个030基本上解决了。5583，喂，你好。
1: 喂，你好，新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车漆里面。感觉有一种那种滋滋滋滋的声音，感觉
0: 哪儿滋滋滋滋啊？
1: 就是那个显示屏那里面，感觉从那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啥车呀？
1: 大众的。
0: 大众什么车？
1: 零度的。
0: 自己改的屏幕啊？
1: 嗯。
0: 那你屏幕里面电阻估计高，它里面接线，你重新拔出来再重新接线。
1: 哦，那要拆下来了这一头的呀。
0: 啊，很简单，那玩意儿拿吸盘往里面往外一怼都出来了。
1: 哦，你把吸盘都吸得出来？
0: 啊，吸得出来。那大众的车机好整得很，拿个小翘板一翘，拿吸盘啪一吸就出来了啊。它这
1: 使用有没有影响？
0: 使用没有影响，就里面电阻高。它里面是接线，接了几路线呢？第一，接了音频线，接了影像线。然后还破了它那个，它里面那个就是等于说那个整车的 OBD 那个线也接了，它怎样才能显示信息嘛？
1: 嗯，
0: 它接了这几股线呢，它里面电阻就高，一高呢，它就会产生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响声。
1: 哦，这样的呀？
0: 嗯，
1: 你还有影响的是吧？
0: 这是第一种方，有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你这个屏幕换时间长了，有可能你换了5-6年的里面。散热散不掉，屏幕后面也有响声啊。
1: 哦，这种的。
0: 嗯。
1: 还有，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上面是只有前面没有后面，但是后面有摄像头的，这种是什么原因啊？
0: 那就是里面，那就里面接线，估计瘪犊子了，就是。
1: 哦。
0: 那就里面接那股线已经断路了。
1: 哦，这种是吧？
0: 嗯。
1: 这种要到什么地方就能弄一下？这种
0: 咋？随便找个修理厂，找个改屏幕的都能弄啊，这个简单啊，这个不难。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拜拜。嗯。
0: 9828，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老师，我有个那个X5，
0: 啊，
2: 15年的，大概现在能评价多少钱？
0: 15年的X5，
2: 哎，
0: 3.0T 的。
2: 3.0。
0: 什么颜色？
2: 黑色。
0: 内饰棕色。
2: 棕色。

0: 黑外棕内啊，这就是哪个配置你还记得吧？
1: 配置不记得，
0: 不记得。3.0T 的嘛，对不对？还是2.0T 的？
1: 3.0。
0: 2015年个人一手车吗？还是买的二手的？
1: 个人的。
0: 一手的吗？
1: 啊。
0: 嗯。公里数。
1: 嗯，公里数倒不多，8万多。
0: 嗯，8万多，车呢？车好啊，车好。现在车商给您的价格能给到个88000啊，卖个人能卖个人能卖个9万多块钱。
1: 哦，好好好，谢谢啊。
0: 嗯，客气，哎，拜拜啊，嗯。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我看一眼微信啊，稍等，先进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快乐哥，说到我去昆明的文化嘛，大家心晓肯定晓得，哎呦，我们就是金马发财，东四街、西四哈，一系列的地标性的建筑。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大家夸夸昆明的小吃文化个。
8: 小平平，最有名的当然是两种米线了嘛。第一呢，就是过桥米线，用了将近20种食材制作产呢，荤素搭配均匀，在云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7: 还有一种米线嘛，当然就是小锅米线，在云南人的心中嘛，小锅米线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刚才你说的过桥米线。这个呢是一道功夫菜，一锅一碗专门的做，每一个小铜锅只能做一碗米线，所以就叫做小锅米线。
8: 说完米线嘛，当然还有一个最猛呢，就是我们的鲜花饼。
7: 哦，这个鲜花饼嘛是从小吃到大呢，但是人们的历史是咋个由来呢？
8: 来来来，我来普及一下噶，在这个清朝中期啊，有外国的传教士引入了云南可以食用的玫瑰，号称呢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就保持的腌制玫瑰汤的习俗了。在很多的滇式糕点当中都离不开玫瑰汤或者是夹，而且在很多小吃上啊也都有玫瑰花，其中最著名呢就是鲜花饼了。
7: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呢，就是牡丹包包，这个也是昆明著名的小吃，是用面粉、奶油等等制作而成的。牡丹呢，就是大家都认得的那个意思，时髦噻。昆明人呢，哎，牡丹就是盖世位漂亮的意思。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林娜依高，张远，烛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的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新老师，你国庆休几天啊？上班听你节目习惯了，不上班你不上节目，戴着耳机都不听点啥？谢谢啊，谢谢。我国庆一天都不上，我就上了，我上也不怎么说话，一天不上啊。大家等到回来再聊。来看看微信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1899的方程豹 S， 宁哥可以买吗？我年龄27岁，想要一个运动点的车。就是这个竞争对手多啊，这个级别啊，现在20万以内的竞争对手非常多。我建议您去开一开，感受一下，行不行？这个电动车这个玩意儿啊，你说实话，你开多了，你就照着10款开，就照这级别里面15到20万，那能找10款一点问题没有。你一开完你就知道谁好了。这个东西太，我跟大家讲啊，大家现在觉得这个车好不好开，好不好开，你就对比，你就啥也不懂，你一点汽车常识都没有，你对比完你就完全明白了。我跟大家讲为啥，以前呢，你说这种油车，发动机变速箱的配合、升档逻辑、降档逻辑，它的整个的这个油门的响应，哎，包括它的这个刹，它这个变速箱，哎，一档这个齿比、二档齿比、一档切二档的顿挫感，这些它都是需要调教的。它都需要的这个生产制造商，你比如 ZF、爱信，是吧？它都是需要你跟这个车企去磨的。现在不用了，你现在但凡电动车就是个油门，就是个电门，啪踩一下哈。那你现在更多的看什么呢？第一，油电门的响应，对不对？第二点，底盘的质感。第三点，乘坐舒适感受。你就这三点对比，你正常的你只要感知没有问题，你都能感受出来。啊，你只要你开个五个同类的级别的车，五个一开完哈，你就知道了哪个好哪个坏，你心里就绝对有数了。因为现在其他的机械成分的这种评判啊，没了，它就是电机、电控、电池，所以说更多的就是在你自己的主观感受上，很重要啊。6903，喂，你好。
1: 哎，你好，新平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就是比亚迪的这款海豹06的旅行版的吗？
0: 嗯，
1: 这款车它混动的是，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0: 哪方面呢？
1: 反正买来就正常在，平常也就是在20公里范围内带带步
0: 啊，那没啥问题。
1: 回答问题。
0: 哎，
1: 因为还有我们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就像您今天听你广播也说。现在这个更新迭代太快了，这个电池也是什么宁德时代也好，其他的这些也好，其实它现在这个就是说是以后如果说是怎么说呢，价格可能，因为电池这个像你说就跟壳没什么，
0: 嗯，对，
1: 大的什么，
0: 你就买便宜点的就行了。而且都、
1: 啊、
0: 你买混动我都不建议，说实话，我建议就买纯电的。
1: 哦，那纯电的那我们也看，还有那个。吉福的 T1 这款，你觉得？我觉得这款车的价格嘛，倒是你就是、
0: 你就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买就行了。
1: 反正在10万左右吧，不要超过8万到10万左右吧。
0: 你要买个 SUV 了吧？是不是啊？
1: 想主要是想买个 SUV。
0: 那你就看长安起源 Q05。
1: 哦，那个可以的。
0: 啊，就买个那玩意儿，你就买一个。买个405续航的就行了，就7万多块钱，啊、嗯，
1: 7万多块钱啊，
0: 啊、嗯、，SUV 行了，就这给它够开。
1: 叫长安什么？
0: 起源 Q05，
1: 车型好不好看？
0: 车型反正，看着反正没有什么大毛病，不、
1: 哦、
0: 也不长得不像那种张牙舞爪那种。
1: 哦 ，T1 这款车你觉得不行啊？我感觉空间还可以。
0: T1 做工太糙了。做工用料那这个那里面的一股破塑料味儿，那里头

0: 好。
1: 你没看看那新车，那新车那玩意在太阳底下暴晒，你说这你坐都坐不进去。
0: 哦，
1: 我上回有个朋友买了公司用，我说我瞅一眼，那太阳地底下，喂天哪，一开门给我熏出来了，我说这泡味儿，喂天哪，我说这怎么，你行？
0: 哦，
1: 你懂了吗？
0: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贵这么一两万，还是差别还是不一样？
1: 那里面的味儿你都不知道，那你这拿比厕所还臭，我跟你说。呛人都，
0: 长安起源什么？我记一下
1: ，Q05，Q05
0: 吧，我关注一下。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好好，谢谢你啊，
1: 客气啊，好，
0: 好，
1: 拜拜啊，嗯。

0: 星哥，听说你有一个 CLC 四五零的自动挡，好骑吗？它的换挡逻辑是什么？哎，还可以啊，我没怎么骑啊，我现在摆天摆楼下呢，没时间骑。它的换挡逻辑，它叫 AMT 变速箱，它不是像那个本田的那个 DCT，DCT 是有换挡机构的，不是，是有换挡那个电脑的。这个 AMT 变速箱呢，它就很简单，到了多少速度换多少档，啊，二十码崩，二档，再到多少码崩换挡，它是这样的，它就是很傻，但傻的有逻辑。就是这个这种车型，我给你举例子啊，就是你一般一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傻，到多少码换多少档的这个，反而比有一些笨的变速箱要好用的多，因为你知道它什么时候换。你懂了吗？我知道在二十码的时候就换了，三十码就换了，四十码就换了。我知道它在哪个速度就换了 ，OK 了，这还挺好用。它不像有些跟这那，我还骑过有些摩托车自动挡跟抽了风似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他整的跟这个自己跟抽风一样，那也更不好用，是这道理吧？换挡没什么问题啊，正常骑就行。8315，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2016年的高尔夫嘉旅，105,000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嗯，16年的留着开吧，挺好开的车呢。
1: 车是还可以。
0: 那卖它干啥呢？
1: 嗯，想快卖点。
0: 1.4T 啊？
1: 啊，1.4T。
0: 16年的。
1: 16年的。
0: 豪华旗舰，还是进取？
1: 230豪华。
0: 230的豪华，是230，我想想啊，16年，颜色呢？
1: 香槟色。
0: 车商30,000块。
1: 车商30,000块。
0: 嗯，个人35,000，非常标准的价格，叫车贷好一点啊。
1: 车是没问题。
0: 嗯，没问题就这价啊，没毛病。
1: 嗯，
0: 好
1: 好
0: 好。嗯，好，拜拜啊。
1: 啊，好，谢谢。
0: 哎，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进小路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权威路况生活更出及时刷新，91.8，
7: 人少买，及时
6: 路况，
7: 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

0: 脸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北京时间的11点51分啊，来还有几分钟时间，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

行啊，这看差不多了，没啥太多问题了。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这十一前呢，这个祝各位国庆愉快啊，这个出去开车玩的时候呢，哎，这个其他的都无所谓，只要刹车好用就行啊。你要说这发动机缺点油啥的，这玩意都正常能跑啊，就千万就是把刹车看一看，刹车很关键。你跑不快跑不起来拉倒，停路边，你跑起来刹不住那歇火了，那就是这道理吧。所以说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平时出去玩，你啥不检查都行，你就得检查刹车啊，检查刹车，看看刹车片啊，别有些的薄的已经薄如蝉翼了那还开呢啊，就检查一下刹车就行啊。反正祝各位这个国庆快乐啊，我们国庆后再见了。

0: 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时间12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提示：北京时间12:01，在高速公路上，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有150米左右的缓行。另外，昆玉高速公路南向北在民权立交这个地方有接近500米的缓行。昆曲高速在西向东方向也有缓行的情况。立交桥的位置，福德立交、关南立交多个方向拥堵都非常的明显，通行较为缓慢。在二环以内的道路上，永平路、北京路、昆前路至永平路路段车多拥挤。此外，龙辉路和明通路上目前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午间出行车流较为集中，途经以上路段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首先呢，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大南高速在下关支线南建往大理方向福兴隧道内有小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故障车辆占据着南建往大理方向右侧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因为故障车辆停靠在隧道内。云南交投出行服务还提示，平索高速公路上索隆寺往平原街方向，在索隆寺至阿三龙站间，具体的位置是1163公里前行800米的位置，之前进行的应急处置施工已经结束，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今天上午我们还特别关注到滇南方向，在豫园高速公路豫西往沅江方向杨武和青龙场站间发生的一起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目前最新的消息是现场仍然占据着超车道，展开进一步的施救，目前清理出的行车道可以供车辆缓慢通行。那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的留意，注意谨慎驾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此外，来自红河交警特别提示，今天上午在广昆高速平索段索隆寺至文山方

0: 方向，阿三龙收费站的匝道路面修补施工已经结束。此前呢，因施工而设的阿三龙收费站匝道出口分流的临时管制目前已经解除，道路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通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深成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深成市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商业方面，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荣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女主角宋佳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日前，金沙江向家坝库区首条文旅精品航线在昭通市绥江县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昭通市水上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迈出标志性一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

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9到19度，卤水小雨，21到26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
6: 这
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7: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今天是周三，我们又迎来新的一期《昆明交警来了》。话说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我们就会迎来长达7天的国庆假期了。当然了，在您计划出行的同时，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您是同样的计划。既然大家那么有缘分，在假期里都有出行的计划，道路当然就会比较的拥挤。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重点的来关注一下这国庆假期的出行。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咱们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8: 哎，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刚才海燕就说了，今天9月30号，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国庆的7天长假。这个时候啊，也许你正在计划出行，准备明天一早或者今天晚上就要整装出发了。不管你现在在哪儿，我们首先都要对你说一个，这个假期呢假期愉快。但不管你打算是去海埂大坝看一场滇池的落日，还是带孩子到滇池绿道骑行一段，或者回老家看看父母走走亲戚，肯定我们都是要上路，在路上呢开车的。这些年啊，大家的假期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但是有一句话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是必须年年讲次次讲，出门在外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常年在一线的交警朋友。一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八大队的牛星星牛警官，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十大队的谭燕谭警官。今天这一小时啊，两位警官呢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说高速免费到底怎么免，去海埂大坝滇池绿道看风景我们该在哪里停车呢，回家走亲戚看着那些特别方便的车为什么一台都不能坐，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非常细节的也非常实用的一些关键的节点。所以收机旁的您，如果在出行的路上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您呢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里关注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也会请两位交警呢在现场为您解答你的问题。好了，那话不多说，首先呢邀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八大队的牛星星牛警官。牛警官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的谭燕谭警官。谭警官你好。
10: 您好，主持人。
8: 那两位警官非常感谢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的话，我们要请牛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八大队的话，它的辖区到底有哪些。其实作为这个普通的市民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分不清楚的，那用一句话带我们走一圈您的辖区吧。
9: 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昆明市公安局道路交通八大队呢，它是我们说的就是旅游度假区，它的大概的一个位置的话，就是在我们说的昆明的这个南边啊。然后它有两块区域，一块区域呢就我们说的主城区的话，是以广福路为界，广福路以南，然后东边啊，东边的话是盘龙江，西边是我们经常说的船房河啊，这两条江的相界的中间和广福路以南，这个是我们主城区的一个辖区。那八大队的话，我们还有一块我们俗称的飞地，这也是在呈贡的大余片区啊，主要是在环湖路这一片。我们熟知的比较热门一点的景点就捞鱼河湿地公园，还有海叶村等这个片区啊。
8: 这是我们八大队的片区。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谭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十大队咱们的辖区还有辖区道路又有哪些特点呢？
10: 我们队的话就相对特殊一些，我们的话是主管昆明城区的二环。

0: 快速路，昆安高速出城入城方向，然后还有东绕城、南绕城这几条高速。
1: 嗯，其实两个辖区是两种不同的这个道路特点，可是不管哪一种，驾车在路上的话，安全这根弦都是不能松的。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说起吧。今年国庆的话，七座级以下的小客车走高速是免费的，当然这个免费是好事儿，应该怎么样免费呢？到底怎么免呢？我们也请两位警官的话先给我们简单的把这个政策讲透吧，给我们讲讲这个国庆七天的话整个这个免费的政策吧。那谭警官。
0: 哦，好的，今年的话还是跟今年国庆七天长假还是跟往期一样，高速的话是七座及以下的那个车辆的话是免费。它免费的那个时间的话是9月30日，10月1日的0时至10月7日的24时。
1: 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晚上的12点啊，就开始免费了。
2: 对，对对，是的。
1: 嗯，这个免费是七天的。哎，牛警官，就是我们在这个平时聊天的时候呢，就经常要提醒大家说不要这个卡点，不要卡点。那为什么要提醒大家不要卡点？卡点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好的，这个点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在反复研究，包括我本人在内，很多人就在想，比如说打个比方，那我今天晚上我要就是我想着踩上今天的第一波免费的这个时间段，就大家一般说的就是说免费的时间段不是看你进入收费站，就像我们说的过道闸杆的那个时间，而是看你什么时候出，你只要在这个车出收费站道闸杆的时候超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我们说的10月1号的0时，它就是免费的。那很多朋友就想着，比如说我要想着长途去四川或者贵州远一点的地方，我可能5点或者更早一点，3点4点出发，我只要大概算的时间，我到贵州或者我要去的目的地超能差不多时间到12点以后，那其实就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红利。但是呢，就您刚刚说的卡点的话，这个就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不可预估，或者是你有一些不可自己掌控的一些情节在里面。那比如说像今天下午，其实从下午2点钟开始，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出城的高峰期。那既然到高峰期的话，肯定车多人多，啊，这个肯定是必然的。那您在我们在走的过程中，车多肯定会通行缓慢，时间就会比你通过看导航或者你日常行驶的时候的一个时间肯定要更多一点，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就像大家说的点背点，或者是运气不太好，那个有可能遇上有重大的交通事故，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短时间或者更长时间的一些交通管制封路，或者是这个做一些啊，这些是不可控的因素。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卡点。那说到卡点的话，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我们在七号的那天晚上，对，回程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在12点以前啊，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只要一堵车，你导致你延误推迟到12点以后，你可能前半段的免费时间你就都整个全程都用不了了。啊，所以就是大家首先第一个要自己不这个大概预算一个时间。第二一点就是要把一些特殊情况也要考虑在内。那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个人或者整个可控的，你有一些特殊
1: 的
2: 情
1: 况，
2: 对，你肯定也要考虑在内。啊，
1: 所以时间充裕一点会更好一
2: 些。对对，尽可能预留充足的时间啊。
1: 好，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互动了。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要请两位警官呢继续和我们说说，那今年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六大风险，这些风险该如何预警呢等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详细的和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

0: 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12:16:17。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主要是从菊华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一段有缓行，其他路段通行基本正常。二环快速以内的几个路段上，一个是西昌路的潘家湾路口，一个是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这个路段西向东方向，这些路段上目前车流量较大。此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目前是在民权立交入口有缓行，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是在收费站路段有缓行，车友们在这些路段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高速公路上大南高速下关支线南建往大理方向3公里前行100米的福星隧道内有故障车辆停靠在右侧车道上，车友们小心。此外呢，在豫园高速公路豫西往沅江方向杨武和青龙场站间有货车侧翻的事故，继续处置，目前处置现场占据着左侧的超车道，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5: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之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8: 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918交警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8大队的牛欣欣牛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0大队的谭燕谭警官。那刚才呢，我们聊了两位警官的话呢，他们各自的辖区以及辖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啊今天出城的高峰预计的时间，还有的话呢准备出行的话也给大家提醒了说为什么不要卡点。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两位警官跟我们说一说，就在昨天的话呢，昆明交警呢发布了2026年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的6大风险提示。那这6大风险提示的话呢，究竟是有些什么样具体的提示？还有呢，想请两位结合自己的辖区各挑几类给我们大家讲一讲。牛警官先来吧。
9: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就风险一，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工作的时候我肯定是这个交通警察，那其实休闲之后我也是一个交通参与者。
8: 嗯，
9: 从我自己这个经常上下班也好，出门游玩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进出城，我们离开昆明或者返回昆明的时候，肯定大家避免不了要走高速，也就是我们说的进出昆的高速公路和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主干道的一些交通情况的一些变化，就我们说的潮汐拥堵的一些风险，这是第一点。那昆明的话，我们进出城主要的几条高速，大家就是往东北方向走，就昆曲，然后往西东边和西南的话，就我们说的昆市高速还有昆玉高速，那像往西北边的话就是昆武，就往武定楚雄这个方向，那再往西的话就是经常走的昆楚，对吧，往大理个整个滇西方向，昆楚等等这几条高速公路的话，它是一个昆明进出这个的一个大动脉，也是一个主要的车流量聚散地。
8: 嗯，
9: 从今天下午4点左右，肯定就开始会有大量的车要往出走。
8: 嗯，
9: 那就是10月7号甚至6号开始下午就会有返程，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潮汐车。
8: 嗯，
9: 这个车流量比较明显。那在通行这些路。

0: 路段的话，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提前规划好这个行车的路线。比如说往大概往西边走，我们是走新的昆楚大，还是走老的这个昆楚大啊？包括我们比如说往石林这个方向走，其实现在常态化的是昆石高速。那其实我们走昆明这个大绕城，然后再走几条这种老的这种高速、这种大的主
1: 国
0: 要的这
1: 道，
0: 种国道，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说，大家在规划车道的时候，第一点不要只是紧盯这个高速公路，可以通过导航或者日常自己的一些这个之前的一些了解，来选取一些小众的这种路线，可能会避免
1: 避
0: 或
1: 开
0: 者
1: 超
0: 杜
1: 车
0: 绝
1: 流，
0: 对潮汐车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我们在这个走的时候，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错峰。那尽可能的，比如说像今天下午，大家有的可能就我们俗称啊，聪明人他就会提前走，但是大家都这样想的话，有可能就都会
1: 堵
0: 挤
1: 在
0: 到
1: 路
0: 一
1: 上
0: 起。
1: 了，
0: 对，有可能你比如说像今天吃完晚饭，稍微晚一点走，也可能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就是错峰出行。那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如果真的被堵在路上啊，遇上这种交通拥堵的话，我们要怎么办？一般就提这个提醒大家几个点：第一个，缓慢通行，行车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能随意的变更车道啊。第三一点，这个人不离车啊，在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导致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大家尽量人在车上啊，不要随意在高速公路上做一些行走，或者有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娱乐的一些行为啊。都知道应急车道是我们那个救命通道，如果真的有这种重大的交通事故，那我们应急车道肯定是救护车或者我们说的消防车、警车的一个通行专用车道啊，就有主要这四点的一个提醒。好，那风险二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地球上或者外地的朋友来到昆明，那来昆明的话，首先就是我们找这个旅游的打卡点或者是商业区啊，那我们吃饭肯定也离不开商业区，对吧？要感受一下昆明的美食或者是人文啊这些，昆明的风景区和这种必打卡点肯定也是大家的选择。那昆明的话，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如果来到我们交警八大队所在的辖区，滇池旅游度假区片区呢，像我们经常打卡的海埂大坝啊，然后还有海埂公园，还有海虹湿地公园，还有云南民族村等，这些呢是一些我们说的自然风光啊。那如果是景区的话，我们经常比较热门的，像这个公园1903，还有周边的南亚风情园等等这些商圈，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啊。尤其带小朋友的话，它有很多的这种游乐设施，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像城中心的话，我们其实像野生动物园啊，还有玉渊通山动物园，还有像城中心我们的昆明老街、正义坊等等
1: 对，
0: 一
1: 翠湖
0: 些
1: 公园一带
0: 相对，对吧？这个比较更成熟一点商圈也有很多，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这是第二点
0: 啊。那在第二点当中的话，就要也是跟大家做几个提醒吧，温馨提示。那我们在乘坐车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第一个首先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那昆明的话，现在地铁还有共享单车啊、公交车其实也很方便。那尤其像我们外地的朋友到昆明，不管你是乘坐高铁还是这个
1: 自
0: 飞
1: 驾，
0: 机，对吧？这个飞机的话，到了这个长水机场，我们的6号线就可以直达城中心。那如果是高铁的话，到昆明的火车南站和我们北京路的昆明火车站，也都有我们的1号线地铁可以乘坐。在转乘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向的这个东西向的3号线还有4号线也很方便啊。这个是第一个出行的选择。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要乘坐这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网约车的话，这个就是出租车，那我们首先就是首选我们正规的这个车辆，
1: 平
0: 不
1: 台
0: 能
1: 上
0: 坐
1: 的，
0: 黑车，对吧？那乘坐的过程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第一个不能超员啊，不能超员。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文明乘车，请系好安全带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也是给我们开车的驾驶员做个提醒，我们在这个整个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大，这个交通拥堵，稍微缓慢通行肯定是必然的。那遇上这种排车，这个车辆排队等候的时候，

0: 希望大家就是放松心情。那既然出来都是玩的话，要保持一个良好或者一个轻松的心态，不要有这种路怒
1: 对，不
0: 啊，
1: 要
0: 这种
1: 急躁
0: 情
1: 啊。
0: 节。对，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主要就是这些，谢谢啊。
1: 好，我们再请谭警官给我们补充一下那个6点风险提示。刚才的话，牛警官讲了前3点，我们请您给我们讲讲后面3点吧。
2: 好的，那个风险四的话是。刚好现在进入秋季嘛，昨天那个气象部门也发布了，在那个9月30号到10月1号，还有10月3号到10月5号嘛，云南会有那个冷空气来临。那秋季的话，我们昆明就会多阵雨，那个高海拔山区的话，早晚一起团雾。出行的话，在那个桥梁隧道、还有背阴路段以及长下坡、还有急弯、陡坡这种容易湿滑。车辆有那个侧滑呀、侧翻、追尾的风险，在此呢就提示大家，雨天如果出行的话，请牢记降尾、控距、亮尾，然后不急打方向盘，急踩刹车，然后通过积雪跟结冰的路段的话，请提前减速。好，那个风险五的话，就是在那个客运枢纽以及旅游包车这一类的风险，就是提醒大家在那个。出行到什么长水机场啊，还有昆明站、昆明南站这些大的客运站周边的话，还是尽量选择那个公共交通出行。然后的话就是不要选择那个非法车、黑车这种，还是选那个正规的车辆乘坐。好，第六块的话就是节假日嘛，也有一部分那个朋友的话不会。长途出行，那在国庆期间的话，大家就会增加那个聚会呀、短途的这种短途聚会的这个情况。在此呢，我们就提醒大家，就是因聚会多的话，就是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不要那个酒驾、醉驾，还有电动车的话，不要那个违法载人、闯红灯这些情况。
1: 其实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酒喝过酒之后的话，也算是这个酒驾的，也是不允许的，对吗，谭警官？
2: 对，这一块的话，我们昆明交警的话也一直在持续的，查处这一类违法。
1: 牛警官，是不是您的这个在工作当中这方面的事情也是经常有比较现实的一些东西？
0: 对，这个我来做个补充吧，因为我们在一线开展工作，就是昆明交警，甚至我个人认为，这个交通警察，我们这个职业吧，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我们说的预防这个交通事故啊。那预防交通事故的话，也是最重要的，其中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保障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财产损失，对吧？
1: 对。
0: 那在近些年，从全国的这种趋势上，包括我们昆明，我们其实了解下来，现在很多这种伤人或者亡人的交通事故，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因素或者交通参与因素吧，是非机动车这个参与因素。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
1: 对。
0: 就像以前开玩笑说的，骑摩托车或者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我们是人包铁。那在骑行的过程当中，确实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轻则比如说这种四肢的一些擦碰，重则可能会如果遇上头部着地啊，最脆弱的一个部位，或者甚至是这种腹部，这个受到撞击的话，对我们整个人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是非机动车涉酒的啊，会因为喝酒对整个人的自控能力肯定会有影
1: 对，
0: 响，尤其是骑电动车，那风一吹，就像我们说的，更容易上头
1: 对，
0: 啊。
1: 稳定性更差，
0: 对，是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是从事故防控的角度来说。那第二个点就是从交通违法的角度来说，那非机动车的话，我们现在是就是主要是查处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那其实饮酒后，也就是我们说的80毫克每100毫升以内以下呢，就我们说的是饮酒，大于等于80肯定是醉酒。主要是在查处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这种行为。那我们在查处的过程中，其实发现有很多，那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或者交通参与者，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是喝酒不能开车，但是喝酒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甚至不能骑自行车的这种理念， 啊，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其实还没有那么深刻，
1: 还需要更多的一些宣传。

0: 和教育。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工作其实也是我们下一步会不断的去持续的去做，希望也可以做到大家更广泛的面上知道，然后了解它，清楚它，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和杜绝这个行为。
0: 好了，刚才呢，两位警官给我们讲了这次刚刚发布的6个风险提示，也在反复的强调啊，就是安全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这个天气多变啊，还是这个高速上开车，最重要的都是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打方向，不要急踩刹车，这些如果我们记住了的话呢，就能把安全呢提上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上来。好了，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把话题呢具体落在两位警官的实际上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在辖区内，到这个风景区去看风景的话，到哪里停车？还有就是在高速上遇到堵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些详细的问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两位警官呢，再具体的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行车进入午间，目前各条道路上的交通压力呢都不大，有几个路段有缓行的，只是比如说昆玉高速，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缓行；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高速公路上，云南交投提示：大南高速下关支线南涧往大理方向3公里前行100米，在福兴隧道内故障车辆已经脱离，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恢复了正常。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 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Hyper 版预计

0: 十一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呢是周三，咱们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1: 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八大队的牛欣欣牛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的谭燕谭警官。国庆期间假期，很多朋友可能都计划好了要出去玩了。那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平安出行，也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警官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还是先请谭警官吧，因为刚才我们就说了，谭警官，你们的辖区是整个国庆期间应该是最忙的，也是最辛苦的一个辖区啊。那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在这个假期二期间的话呢，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还有最容易出现的是哪一类的交通事故，我们该如何来预防。
2: 好的，主持人，我们队的话就是管区的话，在整个昆明交警的话就会特殊一些，因为我们队的那个管区的话是城市二环快速路，还有那个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这几条路呢它都那个承接着出入昆明的那个各大高速的节点。在此呢，我们就是首先要提示大家，就是在途经快速路的匝道或者互通立交的时候，要提前看好路标，提前变道，禁止那个临时到了那个匝道口的时候发现那个
1: 要错过了，
2: 要错过，对，你要变道的话，这个突然加塞急打方向，这种的话就容易出现那个剐蹭啊，还有这个
1: 追尾啊，
2: 追尾的这个交通事故啊。第二块的话就是高速公路以及快速路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刚才那个刘警官也提过，应急车道的话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的话大家尽量不要去占用，一旦发生了故障事故的话，请牢记那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还有人员的话千万不要留在车内，要迅速转移到旁边的护栏的外面的安全区域，然后及时拨打报警电话。还有的话就是在那个长途出行的话，提醒大家就是尽量还是要连续开车不要超2小时，然后要休息一会儿啊，不要疲劳驾驶以及分心驾驶啊。还有这个假期的话，就可能大家都是家里人那个都有假嘛，就一块出行。还有一块就是提醒大家，就是那个出行的时候在车上不要带那个锋利的刀具，这些会带什么水果啊吃的这些，但是尽量不要带锋利的这些器具，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如果出现那个拥堵急刹车这些的话都会有风险。
1: 就是我们觉得是很寻常的一些小事儿，哎，举家出行带着老人孩子，带个水果刀在车上削个水果吃，觉得好像很正常。但实际上，如果说是在道路交通，我们每个参与者你都不能预判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如果说紧急的急刹啊等等，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风险啊。就没有想到一把小小的水果刀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一些风险。哎，在您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就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然后这些风险的话我们该如何来预防。
2: 这个的话我们当时有一个，现在就是平常的话大家会觉得就是开车的话大家的话情绪都还会很稳定，但是我们之前有一起特别特殊的，就是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四口驾驶车辆在那个途经南绕城高速的时候，驾驶员是那个小孩的爸爸，他们俩那个上车以后就是聊什么事情的时候双方那个吵架了，吵架以后那个女方这边就赌气嘛，然后当时那个驾驶员也是在气头上，就说你停车我要下去。好，那个驾驶员的话真的就把那个女方给放高速公路，然后就让他下车了，然后他就在高速公路上行走，然后孩子的话又跟着停在了车上，坐在车内，然后我还好是我们队的那个晚上夜间巡逻的民警巡逻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啊，及时把那个女乘客了嘛，然后给她拉下了那个高速，因为那个高速公路的话是行人进入的话是极大不安全的。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高速公路上车速是非常快的，我们这个行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反光的这个装置的，在这个如果是夜间的话根本看不见，等发现。

0: 的时候再采取措施根本就来不及了。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在高速公路上也好，在这个辖区道路上也好，很多时候它会有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看着没车，看着没事儿，看着没人，就想，哎，我随便一下，我怎么一下？但从你们的经验来看，这种心态是不是特别危险，特别要不得？
1: 是。
0: 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现在在您的辖区里的话，下午你们预计的话，就是它的高峰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1: 今天的话，预计出城的话，就是大概会在4点以后进入高峰。然后今天出城方向的话，按就是往期节假日的那个出行来看的话，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期间，整个那个二环快速昆安出城，还有那个东绕城的昆曲科技园路段，然后昆玉高速的那个南绕城的都江堰路段，这几个节点的话都会出现拥堵。在此的话提示大家，如果选择往那个滇西方向出行的话，请提前看一下导航。如果路况拥堵的话，大家可以选择那个二环下层，然后再走那个昆石高速，再走那个昆石，就是到那个安宁方向的这条高速。现在的话，路况也挺好。路面情况、通行情况也很好，可以选择这条，然后到了安宁的话，再上昆楚高速。
0: 按照以往的您的经验的话，在您的辖区，像二环快速、东南绕城高速、昆安高速这些地方，假期里最容易出现的是哪一类的交通事故？
1: 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小的这个擦碰，就是大家都是急着。有时候就是刚才说的，到了匝道口，就是或者有那个，因为二环的话车流，或者高速那个车流多的情况的话，大家就会那个通行速度就减慢嘛。然后有的朋友就看到中间那条车道，或者再往旁边的另一条车道，那个车流，车速快一些，就快速并道。然后这个情况的话，就容易发生擦碰。
0: 就是临时突然的突发的并道，然后这个后车根本没有安全距离了，所以就容易出现这个剐蹭啊、追尾啊等等问题。所以这个在路上行驶的话，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哎，看到这个，我们有一位朋友也在问，他说这个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的话，就是常说入乡随俗，比如说平时在城里开车，他挺守规矩的，可是一回到老家，尤其是村里，觉得路熟、车少，开慢点肯定没问题。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会多坐两个人。他觉得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是不是应该严厉杜绝？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回到老家，觉得哎呀，就多了一个人，何在是5人的啊？没关系，没关系，又是个孩子，变成了6人。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大风险的，是吧？
2: 对，这个问题呢，我来聊一下。就是说，大家正常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我车上我是比如说五座车，其实我挤一个小一两个
3: 手续，请
2: 小
3: 不
2: 朋
3: 要。
2: 友或者有个大人，还是可以的。其实从空间角度来说，你挤挤走还是坐得下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啊，我在城里面，昆明交警或者哪里城市里面的话查得比较严。肯定会被警察查住、拦下来，或者做一些处罚。那我回到乡下或者农村城这种乡村道路的话，第一个，大家会放松啊，没有警察，没事，不会被罚款，也不会被扣分，啊，就会有放松。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安全或者这种风险隐患，往往是跟我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来说呢？就你越是放松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危险是。
0: 越在
2: 可能
0: 慢慢靠
2: 对，
0: 近的
2: 慢
0: 时
2: 慢的
0: 候，
2: 靠近你，就是从你这个法理的角度来说，交警不会处罚你，但是我们就在说交通事故或者危险的话，每个人都不可能说是100%避免。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就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就是车上多一个人，那就是多一条人命，或者是多一份危险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从我们这个机动车的硬件构造来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是五座车，那它是有道理的，不只是说是只能坐5个座位。那不管是它从整个车，我们说的这种安全气囊，肯定如果真的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它可能只有5个，或者是前面2排左右啊4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车的整个结构，包括气压、胎压等等这些，你人越多。对车的稳定性和这个操控，肯定就会有更大的一些挑战，那就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上升。我个人觉得是这些啊，不是说必须要有警察盯着你来处罚你，以法律的角度来。

0: 来说监督你啊，你违反了，我要处罚你。
1: 嗯，
0: 而是安全要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要有这个底线，都要有牢记。我个人是这样理解。
1: 嗯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所以其实
0: 对，不是说要做给警察看的。
1: 嗯嗯，
0: 说白了啊。
1: 嗯，好了，那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弯，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您聊。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二环快速系统车稍多的路段是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一段。另外呢，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民权立交入口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舒平。舒平你好。
1: 海燕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马上的话呢，十一国庆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计划着要出去玩了。那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八大队的牛星星牛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的谭燕谭警官，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高速路的这个出行，在整个国庆的七天我们究竟该注意些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两位警官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弯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其实这两天的话，有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在私信在问，也是说就是9月30号晚上上高速，10月1号凌晨下高速，是不是就免费了？就是我上高速的时段是收费的，但是下高速的时段是免费的，这个时候是收费呢还是免费呢？这个问题也是大家经常关心的。那牛警官是不是给我们详细说一说，这个算是免费了吗？
0: 对，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我本人我也都会每次出行的，我也会就像我们第一个话题说的，卡着点看。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是看你这个到达收费站出的那一下的时间，
1: 嗯，
0: 主要是离开收费站的时候是超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也就是我们说的10月1号的0时之后就是免费的了。
1: 嗯嗯嗯，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
0: 对，
1: 就是不用像以前说，我这个上了高速，我是不是中间要下来一趟，然后的话呢，差不多要这个免费的时候我再上去，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
0: 对对对，然后在这里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个小的提示，比如说我要到某个地方，你提前预留时间，看一下时间，哎，还早，可能我按照现在的正常行车速度，到了收费站的时候，可能还没到12点。
1: 嗯，
0: 那大家这种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一定不能把车停在我们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
1: 嗯
0: 啊，第二个点，然后怎么来，就像我们说的磨时间。大家提前合理规划好我们的服务区，
1: 嗯，
0: 你可以找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在服务区里面刚好休息一下，
1: 嗯，
0: 啊，上上厕所，吃点东西，看差不多时间快到了，再继续往前行驶。
1: 嗯嗯，这样的话其实更安全，千万不要是说，哎，看着时间不到，就是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里就临时停车了，其实非常危险。
0: 这个是禁止的，不是说是不能，对，一定不能在高速公路。
1: 对，这是违规的，是要接受处罚
0: 的。对，是违法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嗯嗯嗯，这个如果说是违法的话呢，一般是要记，要罚分，要扣这个罚款的啊。
0: 对，正常的话是 跟车型有关系，还有是跟据你在的这条路

0: 暖的一个标准油罐，一般的话是、
1: 嗯、
0: 应该是 G6 温、
1: 嗯、
0: 啊。
1: 那在这个高速上有不少朋友也在问说，如果说是比如说在高速上抛锚了，或者遇上一些小的刮蹭，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谭警官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故或者故障，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哪些这个口诀？
2: 口诀还是那九个字，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寻找那个附近最安全的那个地带，人不要留在车上。出护栏找安全的地带，然后首先报警。
1: 就是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口诀。然后的话呢，其实在高速公路上难免的啊，就是比如说车辆出现问题啊等等，这个时候的话呢，一个及时的准确的处理的办法能够让我们避免很多的二次伤害。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事故就是在路边的话呢，没有这个撤离高速公路，但是紧接着造成了比如说后车的严重的追尾啊等等，反而这个造成了生命财产的一些危害啊。那其实在这个我们整个节假日期间，现在的话很多车辆都有这个辅助驾驶了，然后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会看到有这个驾驶员开着辅助驾驶，他可能就在前排就睡觉了，或者是在玩手机。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交通法规当中是不允许的，对吧？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有辅助驾驶的车辆，他们开着辅助驾驶能不能就是完全的就放手交给辅助驾驶去驾驶了？
0: 不可以。就根据我们现在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局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规定和这个要求，就像刚刚您也说了，这个智驾它只能说的是辅助驾驶，而它不是属于自动驾驶，因为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那我们在这个辅助驾驶阶段呢，车辆肯定还是主要有驾驶人操作啊，驾驶人始终是我们说的车辆行驶的第一安全责任人，那像最新的这个法律规定要求，如果在辅助驾驶的过程中，比如像我们说的你双手离开这种方向盘、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驾驶员是
1: 主要
0: 责
1: 任
0: 人
1: 的、
0: 对，
1: 所以不要这个过于依赖辅助驾驶，如果长途驾驶比较疲劳的话，辅助驾驶能减轻你的疲劳，但是不能说把它当自动驾驶来用。
0: 对，是的，就是你太困或者我们说的你要活动一下身体，轻微的一种短暂的时间，而且还是要根据看路况。那像比如说我们这种急弯陡坡，或者是这个排队等候车辆，大家两个辆车之间的距离很近，都在缓慢通行的过程中，就是最可靠的其实还是人。
1: 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还是要老生重谈，就是关于这个聚餐喝酒这个问题。有很多驾驶员师傅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小区里短距离，我就是在小区里喝了酒啊，我短距离挪个车，这样行不行？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它的法条上面明文规定就是没有说是明确，就是明确说的啊，就是不可以。他没有说是，比如说我们说哪几种情况，就像您刚刚说的，比如说叫代驾把你车开到小区门口，然后由你自己从小区门口开到地库。像在这种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被交警查获，或者是被其他人举报，交警在现场查获这种，等等，也一律都是认定成酒驾或者醉驾。只是在这个后续的处置过程中，按照现在最新的规定，它是有根据一些情节可以从轻处罚，但是它的违法行为还是照样是一样的，要认定是违法行为。
1: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无论你的距离有多远啊。
0: 对对对，是的，喝酒不摸车就可以，或者是极端，或者说到这种啊。
1: 那接下来的话，也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整个节假日期间呢，可能也会想到这个景区去看看风景啊，包括像这个滇池周边啊等等，停车就是个大难题了。包括像海埂大坝啊等等，那在整个节假日期间，我们这个停车方面有没有一些这个规划，或者是有一些提示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开车到海埂大坝，或者到刚才我们说的滇池湿地周边要停车的话，有没有什么提示给大家？
0: 好的，这个主持人，然后这个问题我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说明吧。如果是就是要来我们说的滇池旅游度假区，像我们比较热门的，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像主城区的话，海埂大坝，然后海埂公园、云南民族村、海虹湿地

0: 公园等等这几个公园的话，它自身是配了一些
1: 停车场
0: 停车
1: 的，
0: 场和停车位的，但是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或者以往看下来，它的这些停车的话是远远无法满足啊
1: 假
0: 这
1: 日需
0: 个
1: 求
0: 对
1: 的，
0: 假日的需求的。那像跟大家做几个介绍或者是推荐，那比如说我们来到海葛大坝，我们说的这个观景路一线的话，观景路上的主要停车场就有这个我们的睡美人停车场，还有最大的一个是海葛会堂停车场，还有红潭体育中心的停车场，甚至再往前延伸，到这个索道站、海葛公园。海葛公园的话，目前周边总共有三个停车场啊。它靠西边，我们说的这个靠近索道站这边有个停车场，然后靠近云南民族村南门这边新修的有一个可以停放300辆车左右的一个地下停车场，也是非常大。然后剩下的海葛公园正门、滇池路的我们的末端也有个立体停车场等等，都是非常方便的啊。但是呢，我们说的就是还是回归到最开始说的，就是还是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这几个地方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等等都很方便啊。
1: 那谭警官，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提示大家的呢？
2: 还是那句话，就是出行前的话，还是提醒大家先看导航，规划好路线，然后出行前的话，先检查一下车的情况，先检查一下轮胎呀，基本的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安全文明上路。
1: 好了，那节目真的1个小时过得非常快。节目最后的话，两位警官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送上一句祝福吧。那谭警官先来吧。
2: 好的，就是这次国庆假期呢，我们大队将会全员在岗，坚守那个做好疏毒保通和事故处置。再次提醒大家，出行的话提前规划路线，文明守法，谨慎驾驶。祝大家国庆平安出行，旅途顺利，节日快乐。
1: 牛警官。
0: 好的，谢谢大家。我的话用4个字来做一个概括：路畅人安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出行的过程中，在路上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也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
1: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和朋友们说再会了。我们下期同一节目时间呢，欢迎您锁定 FM 91.8，我们下期节目同时间再会吧。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

0: 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65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7到26度；松明站多云，16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7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7摄氏度；弥勒站多云，18到29度；旧北铺者黑站多云，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19到30度；阜宁站多云，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多云，18到26度；南华站阵雨，15到26度。祥云站小雨，17到25度；大理站小雨，16到25度；鹤庆站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建水站多云，19到29度；蒙自站多云，20到30摄氏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走进一个空间，
9: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8: 不仅是房子，
9: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9: 有家就爱它，9:0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3:05，9月29号，九月的最后一天，走进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为什么？因为明天就正式迎接到7天的国庆小长假了，但是我们要来重点关注一下国庆的天气，因为出行天气是最关键的一环。金秋十月迎华诞，那国庆云南的天气预报也新鲜上线了，我们就今天认认真真的

第一时间来和大家说说国庆期间的这个天气吧。上冷空气和西南气流的共同影响，那咱云南呢会在国庆期间有两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10月1号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

如果去到了目的地因为天气影响而影响了您的这个玩的心情，那我觉得就真的是不划算了。所以大家出行前一定要记得先关注天气，当然了，关注天气的同时也要记得关注一下出行的路况。怎么关注呢？当然是关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第一时间在出行之前呢，来看一看高速路的通行情况，然后就制定您的出行计划喽。

0: 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出发之前花一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将来才是绝地的真谛。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段和方圆一起来聊一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这个十一你会选择哪儿作为你的出行目的地呢？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啊和方圆来聊一聊。那么在这个十一你会去哪儿来放空自己呢？如果是说你想看花，我给大家一个国庆看花好推荐。因为为什么国庆它是属于什么花的？它是属于格桑花的。在十一国庆期间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除了看格桑花最好的石林之外的一个地方，就是晋宁，去看这个上蒜小渔村的20亩格桑花绽放的这种美景，粉白繁花连绵交织成片，也给这个滇池湖畔的美丽小村落啊增添了一抹动人的亮色。花海沿着湖岸徐徐铺展，然后呢，这个素白的格桑，清雅纯净，似云絮，轻落人间。然后呢，

又伴着滇池温润的湖风，携着淡淡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抬眼就是烟波浩渺的滇池，而身旁是这连绵盛放的格桑花海，湖光山色和静谧的村舍相融，一步一景都是治愈的气息。而这片如井似段的格桑花海呢，装点着滇池的沿岸，为小渔村增添了别样的文旅魅力。所以如果是说在这个国庆长假没有想好去哪里，然后又想看看花养养眼的话，其实不用远行，去静宁的这个上蒜小渔村去看看这20多亩盛放的格桑花海吧。当然，如果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自己的一些私房推荐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 FM918弯和方圆来交流互动，来把你的一些私藏分享来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去感受云南的美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种魅力所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国庆期间你的一些假日安排。当然，国庆期间呢，这七天也是免这个高速通行费的，所以如果要自驾出行，其实除了刚才提到的静宁的上算小渔村可以去看格桑花海，那还可以的是去哪儿呢？就是去看一看在楚雄的锦衣大理谷，因为我自己特别想去这个地方，所以我也做好了十足的攻略，就基本上这个地方是还被开发的，一片净土。然后，所以如果是去的话，一定要带好各种出行徒步的装备。但是据说风景真的非常的好。那所以在这个国庆你有什么安排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方圆一起来聊聊你的国庆安排。 FM 九一八八幺，欢迎大家在保证安全的行车前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和方圆来聊聊。那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我们也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和大家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方。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这个福德立交、关南立交方向呢是有拥堵出现，主城还是集中在永平路、北京路、站前广场这几个路段通行是压力比较大，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朋友，特别是乘坐动车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时间。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夸老哥，说到我去昆明的文化嘛，大家心想肯定晓得，哎呦，我们就是金马坝噻，东四街、西四哈，一系列的地标性的建筑。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大家夸夸昆明的小吃文化个。
11: 小平平，最有名的当然是兰州米线了嘛。第一呢，就是过桥米线，用了将近20种食材制作产呢，荤素搭配均匀，在云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0: 还有一种米线嘛，当然就是小锅米线。在云南人的心中嘛，小锅米线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刚才你说的过桥米线。这个呢是一道功夫菜，一锅一碗专门的做，每一个小铜锅只能做一碗米线，所以就叫做小锅米线。
11: 说完米线嘛，当然还有一个最猛呢，就是我们的鲜花饼。
10: 哦，这个鲜花饼是从小吃到大呢，但是人们的历史是咋个由来呢？
11: 来，我给你普及一下噶，在这个清朝中期啊，有个外国的传教士引入了云南可以食用的玫瑰，号称呢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就保持的腌制玫瑰汤的习俗了。在很多的滇式糕点当中，都离不开玫瑰汤或者是夹，而且在很多小吃上啊也都有玫瑰花，其中最著名呢就是鲜花饼了。
10: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呢，就是牡丹粑粑，这个也是昆明著名的小吃，是用面粉、奶油、丹丹制作而成的。牡丹呢，就是大家都认得的那个意思，时髦噻。昆明人呢，哎，牡丹就是盖世为漂亮的意思。
7: 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3:31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本来应该是9月30号大家感受到的喜提的国庆大礼包，而这一次真的提前到了。

昨天6点多的时候，然后释放出了这样的一个王炸，而且就是每一次真的8月28号的那个政策也是在下班的时候然后出来的，然后这一次也是在大家下班之后出来的，就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的贿选时间。那所以这一次这个国庆大礼包出来以后，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反正我的感受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我而言，它真的是我完全薅不到这一波羊毛。所以能薅到这波羊毛的，我认真的总结了一下，解读了一下，能薅到这波羊毛的其实都是年轻人。像我们这种就是已经是神灯级的，可能真的和这个政策的门槛就真的只有坎没有门，连进去的那个门缝儿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也来看这一次的新政，就是和我上一条发的短视频里面的那条小作文里面的内容，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接近的内容，但是其实真正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次是真的大作文，大作文那叫真作文，而小作文只能说是一个传言。10月怎么样？Andy，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在国庆的时候去看一下10月呢？Andy，就是因为10月我也还没有去看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是老朋友啦、老家人了，如果国庆不是要出远门，我只有3号、4号出远门，去趟楚雄，去个陆丰泡个温泉，然后去个吉大裂谷，然后。那所以10月，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要不要就是和我一起去看看？我只是说去看看啊，我不是说我非要逼你去买，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去看的过程你心动了，那我也帮你拿最低的全云南的最低价。但是如果自己去了，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诚挚的邀请你，向你发出邀请，然后我们国庆一起去。如果你愿意哈，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右下角的小风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和你联系了以后，然后呢，第一时间我们来约一下时间，因为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呢，它我不知道你已经看完了是吗？你去看的房源是几楼几栋？是谁今天还没放假？真的是天凉好个秋！你为什么要说那么 扎心的问题呢？你为什么要跟我聊那么扎心的问题？关键是聊那么扎心的问题，还让我今天真的也只能就前置摄像头播时代央就十栋怎么样？就是北海北，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名下没有这个房产，你是第一套房子，那恭喜你，时代央住这一次是妥妥的符合国庆大礼包的相关的政策要求的。首先，建面120平以里的，你买120平以里的户型产品；其次，它的总价绝对不会超150万；再次，就是你就可以喜提5年的贴息政策了，然后呢，大概可以省5万块钱的利息。关键是云南省的购房补贴这一次也延长到了今年的年底，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拿到购房补贴大概1万块钱，因为你要160万的总预算才能够拿到15000的购房补贴，云南省的拿到顶额。但是如果你是要拿到云南省顶额的购房补贴，你就享受不到5年贴息了，因为5年贴息是有这个总金额门槛的150万。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两项政策叠加的话，那么怎么着你也能享受6万块钱的一个减免了。那但是前提是，你和这个时代央住到底有多匹配？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的粉丝是两相对比了时代央住和这个能见未来城，再包括1979，反正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时代央住我不愿意买的原因是，第一，它的整个地块里面回迁是没有做任何的区隔的，就直接是两栋回迁在里面，和我们的商住的住户是共用一个小区，这是会影响到你未来二手房的一个价格的。还有就是，其实物业这种管理上也，我个人觉得是会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问题的。其次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它隔着肿瘤医院真的太近了，就真的是一墙之隔。所以这两个点是我自己觉得同样的价格，我可能会选择西北新城、能见未来城的原因。但是当然，哪个更适合你，我确实因为没有和您聊过，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价格在9800左右的单价，那是 OK 的。保利天君215的国庆优惠力度怎么样？122的户型后面是不是没有这么大？就是。

天君他是拿出特价房来了，但是特价房到底是几楼没有说，然后是几栋也没有说，然后户型产品也没有说，所以就是这完全是口袋里面卖猫，去了以后你看得上的，但凡你看得上的他都告诉你说其实这是没有折扣的。所以点是在于如果你要买保利天君27，那么我个人觉得你的性价比，如果你是比较在乎这个点的话，那么目前天君27的这个价格确实没什么性价比可言，因为20000的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你左手买右手肯定是扛不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金蓝锦鳞已经开盘了，还是说在会展关上这个板块的潜伏在明年的3月也即将问世，你怎么买这个价格都是天骏是最高的，但是配套区位它是一样的，除了天骏它是一个精装，潜伏是一个毛坯，对吧？那其他的我真的觉得如果我有15000的预算到16000的预算，可能我会等等潜伏的一个开盘然后再去对比。反正现在你要知道也是现房销售的这个逻辑了，对吧？天骏未来的那几栋楼它也只能去现房销售了，所以就是如果是说你不介意现在的这个价格未来可能在扛跌上没有那么的耐造的话，那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些补贴政策像不像满100减5块？不像啊，其实你明明就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你明明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拿不到这个补贴，当然这个补贴不是限年纪，但是亲爱的伙伴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国庆大礼包精准的锁定了什么样的群体呢？精准的锁定了00后的双亲的钱包这样一个群体。就是我认认真真的昨天在睡觉的时候反复做梦，我都在梦见这个政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你看就是40年的贷款，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首置刚需总价，这妥妥的是为00后买房量身定制的。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长也觉得说这个现在00后这个买房意愿不那么强，那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激励啊，所以就出台了这样一些政策。那么咋说呢，你们家有没有00后的双亲这样的长辈在直播间，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真的也刺激到了你们的神经，要给孩子置业了，加入买房大军，你就是00后。

金地都会风华，金地都会风华，其实真的，亲爱的，如果你要买金地都会风华，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反正也还是愿意相信方圆，你点一下右下角的小风车，我想真的跟你聊一波。金地都会风华你要接受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去昆悦对比一下，就是整个它的品质，不管从隔音再到物业再到整个小区环境和交付水平，其实真的我觉得都差强人意，这是我真的觉得差强人意的地方。关键是金地都会风华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学校，它的学校去春院都是统筹的，它自己的学校地块到现在是澡堂，所以就是这个点我个人觉得你要先这个斟酌一下，因为不是说带包包它就一定值钱，但是不带包包它就一定是残缺项目，它就一定是输在起跑线上的，所以它的价格并不便宜，因此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要冲，你还是我觉得小风车点一波，让我先了解一下，对吧？你要给小徐买房子哦，好，小徐，好，签了合同，贷款过了，满足不好意思，不可以，就是。贷款贴息的这个政策呢，虽然是说首置刚需，只要你的总价还有你的这个面积都满足了，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贴呢？那就是因为贴息这件事儿是没有售后的。我昨天发了视频后在大号，然后有一个这个小伙伴评论，真的是我觉得好点睛啊，好点题啊，就是这一

次的贴息只针对新产生的商业住房贷款，和你们存量贷款的所有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我说了，这个国庆大礼包是吸引人，是听起来真的是力度满满，听起来真的是这个诚意十足，但是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到这波红利的。当然不行了，人家已经写明了商贷，商贷好吧，商贷公积金是不可以的。你意思是公积金现在二点几的贷款利率，然后再贴一个点的息给你，你只愿意付一个一点几的贷款利息是吗？想太多了吧，真的是。然后直接切消费人群了呀，那必须的。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128平的直接裂开，裂什么开？你不用裂开，因为就算是128平的满足，你的贷款时间也俨然是不满足的，所以你不用裂开，完全不用裂开。我们要知道，就是今天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说，因为他是刚刚买了联大书山，就在上个星期买了联大书山，然后买的是100多平的那个户型，刚刚卡在了150万的总预算，再加上120平的这个建筑面积的这样一个门槛里面，他真的是可以过这个门槛的。结果他是前天办好的贷款，前天，你们懂什么叫死在医院门口的感觉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这一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我刚刚昨天晚上录完了这条视频，我就第一时间转发给他，我说你看你有没有办贷款了，没办的话不要着急，10月1号以后再去办。他就跟我说，方远老师，我前天办完了，刚刚办完。然后我说，我天，我不应该发给你，我说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然后他很淡定，这小伙子是00后，然后是去年刚刚考到我们台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没关系的，我觉得人各有志，这都是命，能够拿到的就拿到了，没有拿到的我也不要有遗憾，因为反正房子我是挺喜欢的。笑死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00后的小伙伴心态真的蛮好的，对吧？就是人主打一个要心态好，心态不好怎么都不开心。所以今天呢，其实我本来昨天是说我今天不直播了，因为我也相信今天其实大家都可能早上上上班，下午该那啥的都顿了，对吧？但是基于真的每次我自己规划好的东西都有突如其来的变化，所以就是政策也都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享受到这波红利我觉得没有关系，

0: 其实这么一算，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是。
1: 我跟你们说，我看到了一个人发的视频，然后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是还是有合理性的。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我们马上来说。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这是一枚装载着自由与梦幻的遐想切片，像是梦里最轻盈的那片云，你可以随时躺进去，也可以随时带着它出发。欧阳娜娜，随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918YN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国庆大礼包贴息的这件事儿。虽然说我之前说了就是贴息的这个小作文是一眼假，但是现在又在说贴息，那不影响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假的那个就真的依然还是一眼假。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啪啪打脸，贴息是来了，可是也是如我上一条视频里面说的一样来了，就是就算有贴息政策下达，但是一定是有时间限制和门槛限制的。你看，果不其然，时间虽然和我预测的三年比，它确确实实是又长了两年，可以贴息贴五年，但是门槛其实比起我想的门槛它高了太多。至少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我是不可能再享受到贴息的红利的。因为贴息这件事儿，真的按照目前大家长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明确，就真的是手指刚需，就是要让这一波还没有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新人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感受房地产市场的红利，对吧？就像那些年我们疯狂购买商品房的70后80后，要让我们所有70、80、00后都要相信，包括90后，房子是会挣钱的，房子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买卖二手房有利好吗？其实这个贴息政策我是要告诉所有小伙伴，包括我昨天刚刚发了这条视频之后，我就在我的朋友圈第一时间来抛了这条视频，我的标题就是这次最大的利好对于我们80、70后乃至是90后来说，最大的利好是什么？是如果你现在在卖二手房，赶紧趁这个窗口期把二手房卖了。

solution。 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疯狂过了，娃就不用疯狂。你疯狂过，你就不让你的娃疯狂，哎，你这过分了。就像当年你叛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你的娃也会叛逆？人生总是无限的循环，就是真的是一个循环流。如果是说你做过的事儿，你觉得就是娃身上不该做，那你会不会觉得其实真的那早就有父慈子孝，然后什么什么什么这一说了，而不会真的是不管你是80后还是90后的父母，其实现在你都变成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自己的模样，对不对？原来你做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叛逆的要死？然后但是现在你看到你的娃叛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当年我不是这样吧。然后当年你说过听过父母说的那些你觉得很心烦的话，现在你是不是也依然是在对你的娃说？80后有多少叛逆的？叛逆的很多呀，我也很叛逆啊。当时初中的我真的叛逆的不要不要的，然后我现在是那天收拾旧东西的时候收到了我那箱子的日记，就看了我高中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的那个日记，天哪，都写了些什么呀，真的是中二病病的还不轻，那个时候的我。这个所以就是这次贴息，说回这次贴息我觉得真的最大的利好一定是二手房的窗口期。因为二手房现在如果你的二手房的总价在100万上下嘛，因为目前昆明的整个二手房的价格就是在100到120万这个区间，对不对？好一点的，我说的是就是算作是还能带那么一点点改善的二手房，那么这个区间然后面积段又刚好卡在了建面120平以里的，

0: 伙伴们，不要再等了，赶紧把你的二手房出了，然后去，不管是买漂亮国的美股，还是把它存着，找点钱，我觉得都好。因为为什么呢？二手房的二手房的二手房，现在你还能有一个存量房的市场的窗口红利期，那是因为目前的二手房市场里面还没有充斥进入这个有新规的二手房这样一个名词，这样一个产品。当所有的新规的项目变成了二手房的时候，也就是存量房市场里面也充斥了很多的四代宅、3.5代宅的时候，我就问你了，超高层筒子楼你怎么卖？你卖给谁？对吧？城里人叛逆，这贴息不是有要求吗？对啊，这贴息有要求啊，但是这贴息的要求只是对你房子的建筑面积有要求，对你的房子总价有要求，对你是不是第一套房有要求。这次贴息最大的利好，为什么我会说二手房赶紧去卖，是因为以前的所有政策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前置条件，就是只针对新建商品住房，二手房它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但是这次不同，二手房也是在这次的贴息政策范围内的，所以有那啥的抓紧了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昆渝高速南向北的方向，民权立交这一段大概拥堵有1公里左右，广维立交附近拥堵有700米，昆渠高速小庄立交、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在十五关立交东向西大树营立交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福德立交、关南立交通行缓慢，主城还是威远街、环城南路的海埂路、昆洛路、明通路车多。
9: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6.5%，命案同比下降11.4%，持枪案件同比下降53.3%，再创新低。我国已是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

0: 一。昨天，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教师裴某存在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经研究决定取消裴某研究生导师资格，解除聘用关系。申领方面，官渡区五甲塘城市公园临近周天项目计划10月1号对外开放，届时这座占地1300亩的生态湿地将焕新亮相，为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处集生态观赏、休闲康养、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城市生态新地标。每天开放时间9点到22点。2026年国庆期间，云南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支持全省多地打造电影加多元消费场景。消费者可以通过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银联云闪付平台参与领取。消费券每天10点准时发放，遵循先到先得原则，抢完即止。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多云，17到26度；晋宁段多云，16到26度；玉溪段多云，17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16到27度；陆丰段多云，17到28度；楚雄段多云，18到26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多云，16到28度；马龙段多云，16到27度；曲靖段多云，17到29度；昆市高速的宜良段多云，18到29度；石林段多云，17到27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多云，15到25度；武丁段多云，17到27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之为您行的9:08云南交通之声。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7: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0: 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三八三九，谢谢。然后你不会觉得我今天滤镜开大了吗？因为刚才有人说滤镜开大了，已经失真了。那在就是评价我说我这个滤镜开大了失真了的小伙伴眼里，其实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到底啊？然后五万对普通家庭来说好大一笔，不仅仅是普通家庭来说是好大一笔，而是对于买房群体来说，你想想五万呢、啊、你够干什么？五万在昆明，我跟你们算算，如果你是去租房，你已经可以租两年的房子了。如果你是买家具家电，五万块钱你已经至少可以把家里要来平时生活日常用的家电全配齐了。五万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真的是巨大的一笔了。而且现在云南省的购房补贴从昨天开始，我的粉丝朋友们已经是都陆续拿到了之前买房的符合政策的购房补贴15000。那么如果这一次你真的所有的 buff 都叠满，15000的云南省的彩云购房券拿到了，然后再加上国家层面的这一次5年的贴息，妥妥的贴满5年，然后且是这个每年贴息的这个比例都达到上限，那你第一利息可以省5万，第二你还可以拿到15000的购房补贴，那么加吧加吧就已经省了6-7万块钱了。贴息不收利息，米兜啊，你去看一眼我大号发的视频 OK， 你们这些真的是都不看新闻的吗？贴息怎么贴呢？就是现在 3.05 的商贷利率，对不对？如果你符合条件，那么你的贷款的头五年贴息的这五年，你的商贷利率的还款利率就是按照 2.05 这个利率区间去还的。当然这个 3.05 还不是恒定的，如果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的某一时刻 LPR 还下调了，到你的商贷利率变成了 2.95 的时候，它应运而生的依然是还要在 2.95 的基础上再减一个点的这样一个贴息。贴息就是不管商贷利率目前是多少，国家都贴一个点的利息给你，就是目前的商贷利率不管是执行多少的一个比例数字，它都可以在目前执行这个数字的基础上减1%，就这么简单粗暴。但是只能贴五年，而且总价只能是150万的房产，且贷款的上限只能贷到100万，你贷200万不好意思贴不了啊。当然总价是150万，你不能说我交30万的首付我贷120万，那你也是不可以的。这120万里面20万是按照正常的商贷利率去还的，只有100万是可以贴息的。这个政策是2026年买的首套房才可以，不是是2026年，是2026年的10月1号以后办理了贷款且符合所有的门槛的才可以享受这五年的贴息，好呗。补贴收到的那一刻感觉真好。你收到了补贴，你真的都不请我喝个秋天的奶茶吗？真的是，好歹你也是和我一样叛逆过的80后，我们就不配喝一杯秋天的奶茶吗？你这话我就不认可了。我觉得虽然小作文一言假，但是大家长言出必行的这件事儿，我还是相信的。包括是央视新闻都发了这样的消息了，除非真的第二年实在是太困难了，或者是有什么深刻的变化、重大的变故，不然我觉得五年是肯定可以贴到的。买房合适还是卖房合适？我咋知道呢？我咋知道你现在是啥情况呢？但是当然现在如果你的房子是不住的，那必须把它卖掉，都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好吧。昆明市场没有几个楼盘符合120平150万，瞎说。能建未来城、大华锦绣路城、公园天下哪个不符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叫什么邦泰的映月，然后这个叫什么联大书山，100平出头的怎么会没有呢？中铁时代央筑1979，我随便金地都会风华、金地风尚、金地然后还有什么，对啊，这些都是妥妥的符合的呀，那么多符合的。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

0: 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8来和方圆进行一个交流互动，然后呢继续在直播间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重点来说说的是国庆大礼包，如果此时此刻你是刚需的小伙伴且是首套房的，那么我个人觉得国庆期间不要出去玩了，可以认认真真的去看看房子了，特别是目前已经是现房的一些老规的产品，因为它特别符合的就是这一次的国庆大礼包的贴息的这样一个内容设定。那么当然了，未来其实会有一段时间真的确实在这个150万总价的基础上的新建商品房的断档期，未来在昆明，我不说北上广，我也不说其他的西南 F4 的成都贵州和这个成都贵州和重庆啊，我只光说我们昆明，就包括像什么大华锦绣路城、能建未来城，再加上公园天下这些盘，卖完他目前的货包，他要再有新的货包上架，其实他也是要拿了竣备证、拿了公规证，然后再去盖房子的。所以到明年的下半年，这些房子如果是按照目前有贴息政策被卖完了以后，他们在市场上是会有一段空窗期出现的。那么这段空窗期你会说，那我可以买其他的房子，那其他的房子是不符合150万总价的。未来在昆明房地产市场上，除非是很刚很刚的这种老规的新建商品房，只要是新规的新建商品房，我真的没有看到150万总价预算在昆明主城能买到的，当然成功例外啊。所以就是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是正好有这个上车需求，且也是刚需首套的，且预算又在150万以里，且又对新房有执念的， OK， 国庆期间我真的觉得可以去看看。这个价格上红福估计缺点，小青龙，就是该说不说呢，你确实买的不便宜啊。

说不说呢，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就是冲着他那个长城新城的新沂校区飞去买的这个溢价。如果是，那我就是觉得被孩子买单嘛，就算亏了你也心甘情愿，对吧？因为他是你最爱的人。但是呢，如果不是，你仅仅只是因为买而买的话，那我也就不安慰你了。因为确实 T6 的户型产品，我实在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扛得住这个底。然后呢，今天在直播间的小伙伴，明天就国庆小长假了，所以就是也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如果大家在国庆期间想要看房子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因为我之前所有回访都是用我工作电话给大家来进行这个回访的。如果你们当时也存了方圆的电话的话，那如果是愿意在国庆期间约我一起去看房子，也可以直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方圆。 OK， 房产能单独录的不能啊，你要落这个未成年人可以落，但是你必须全款，你必须全款。所以就是就算你是买个二手房你也贴不了息，因为全款你不能贷款就贴不了息。我没有加班呀，不考虑包包，考虑旁边有地铁公交，哪个盘好一点，150以内，那我个人觉得1979，真的1979。然后奶油卷儿，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为什么我跟你说1979？因为我要好好的跟你捋一捋，就是1979对于年轻人的适配度的这个，到底有哪几个适配度？你觉得这几个适配度和你匹不匹配，对吧？所以就是，如果奶油卷儿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右下角，看到了没有？右下角的这个小风车啊，然后方圆第一时间先跟你聊一聊。新房比三个月前涨了好几万呢，新房比三个月前涨了好几万，你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产品啊。新房比如说丹霞翠羽，它确实是涨了，因为我要告诉你的是，像丹霞翠羽目前为什么涨价，因为对于他们的营销团队来说，他们现在就算涨价，原因是为了慢慢卖。因为如果卖完了，那营销团队就意味着有一个很尴尬的点，下一个项目是青黄不接，接不上趟的。翼城的 TOD 的那个项目明年四季度能够开，已经是我觉得就像中彩票一样的惊喜了，所以开不了。那目前丹霞的这个营销团队他怎么办？所以人家还不如涨价慢慢卖。然后还有天骏涨价，那是因为我觉得在潜伏开盘之前先赶紧薅一波羊毛，等潜伏开盘了他不调价，那是肯定卖不动的。昨天政策出来以后，听说沿海地区二手房都在涨价。那就是沿海地区的二手房涨价，我不知道你听说是从哪儿听来的，因为至少我看到的是八月份的数据，一线二线不管是帝都魔都市的二手房占据了销售市场的主力的这个份额，但是依然是以价换量带来的。所以就是你说二手涨价，除非是那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否则单单只是因为一个政策二手房涨价，你不觉得这纯属是真的又是一眼假的新闻吗？你会因为一个政策去涨价你的二手房？你涨价了我可以不买呀。当你的二手房价格涨到，又不是现在我没有其他的老规的新房去买，我为什么二手房涨价你非要去买涨价的二手房呢？没必要吧，对吧？所以你问我昆明的二手房，如果你此时此刻在卖二手房，你打算把你的房源撤价，等等它涨价了再卖，那我觉得那我们两个再赌一把吧。今年你可能如果是说你的房龄在15年以上了，你这个房子能卖100万的，明年可能只能卖90万，就是这样一个最现实的逻辑。对，梁家和那个1979不能，就是你要10月1号以后去办理贷款的才能够享受这个贴息政策，你之前已经办理且通过了，虽然还没放贷，但是哎，也是死在医院门口的那种即视感，你知道吗？太惨了。然后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是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觉得方圆的这个风格你还是比较能够接受，也比较愿意来看来听的，那记得关注方圆侃侃房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侃房，所有的政策解读和最新的一些地产的政策我都会第一时间在大号来和大家用短视频的方式进行分享。然后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我除了3号4号会离昆，其他时间都在昆明，所以如果想约我一起去看房，或者是约我去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朋友，欢迎都可以打电话给我。那我这个今天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伙伴们来，如果没有了我现在要先下播了，因为我后半段要去
那点其他事情要去

赶我的片子，不然我国庆期间可能就要妥妥的认认真真加班了。所以伙伴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就下了哟。看来你们是没有问题了，看来大家对于三号我要去陆丰泡温泉，我要去卢峰泡温泉。据说卢峰开了一个新的温泉酒店，我的小伙伴跟我说非常不错。什么时候有时间接电话？4点半以后，4点半以后，亲爱的，或者是那个晚上7点以后，我也都可以的。因为今天下午真的是一堆事情，我今天下午排的太满了。地州上买了房，就是所有的小伙伴，你们在地州上买了房，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是在盘龙区买了房，我现在要在五华区再买一套首套，算不算首套房？因为之前是这个按照区位来认定首套的，那么现在这个贴息的政策，它是不是按照这个区位来划分是否是首套？目前我还没得到最可靠的官方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个等到我帮大家来认认真真的得到官方的一个权威回复了以后，我也会第一时间录视频来告知大家，所以大家等等方圆的这个答案。因为确确实实要到10月1号以后，银行才开始陆续的把这样一些办理贴息政策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来进行梳理，然后给到一些这个解读。现在目前对于首套房的界定确实还没有说，因为如果它是按照原来当年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政策去认定是不是首套房的话，那么你当年只要名下有过房子，就算卖了它也不算首套房，就是首套房的认定，这个是目前来说对于这个政策当中最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等等看吧。中央雅府的二手不能超7500，不能超7500，否则我个人觉得就要不直接去看那个什么，青云花园吧，青云花园了，就是它旁边的那个二手房了，就真的没有必要了。好了，那今天先这样啊，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不管是大号还是小号私信方圆都 OK。今天就这样啦，祝大家国庆快乐，拜拜。

0: 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 9X 正式上市，推出四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在城市里奔波，灵魂却无处安放的人，无论世界如何变迁，总有一处诗意的角落提醒着你，人间皆安，山河无恙。愿每一个人都能在歌里找到久违的自己，历尽千帆，初心无恙。王铮亮，无恙。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

0: 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房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0: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100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是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5代加强型是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是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 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释可明三十六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啊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他在临床上啊将近这十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三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他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他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啊，说他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他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他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它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的治疗，手术性治疗啊你看我在临床上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他在治疗眼病上呢他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救急。什么叫救急呢？你像得心梗的人，你突然之间心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你得需要去做这个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托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 啊，治来治去

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

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两三回了。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睛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啊，它实际上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就是你的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当中啊，很容易出现一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这些代谢毒素垃圾长时间的就是在你的眼组织，在你的细这个血管当中啊，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形成什么毒素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眼毒的破坏。这个眼毒的破坏啊，它对眼细胞也好，对眼组织功能也好，破坏性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一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要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它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着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了，

0: 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毒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 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五行以上。那这五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就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那、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四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四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嗯。
3: 嗯，36味推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
0: 嗯。
3: 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啊，也感谢36味推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啊。哎呀，当初吧、啊，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
0: 嗯、
3: 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
0: 嗯、
3: 那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材浑浊，
0: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7扭8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对、
0: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这吃药啥、啊、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0: 嗯，
3: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3: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味推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这一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0: 嗯，
3: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嗯，哎，你说别说，当天呐、啊，贴上当天就感觉两个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0: 嗯、
3: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嗯，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渐轻渐好。
0: 嗯，
3: 啊。贴到10天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0: 好，
3: 哎，心里亮堂了。
0: 嗯，
3: 哎，这贴吧，贴1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
0: 嗯，
3: 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感觉眼前就亮堂了。
0: 嗯
3: 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
0: 嗯、
3: 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
0: 嗯
3: 嗯，2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
0: 嗯、
3: 就感觉 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儿去都敢去了。
0: 嗯
3: 啊，如今现在上化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小黑点也没了。
0: 好，
3: 哎呀，眼前特别亮堂。完后期一查视力呢，一个0.6，一个0.8了。
0: 哎，视力提升了啊。
3: 嗯，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不愧为是这个第五代嘉兴山产品。
0: 嗯，
3: 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0: 嗯，你看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3: 是，
0: 是吧？
3: 对。
0: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3: 嗯，
0: 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叫羚羊角啊。
3: 是。
0: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上。所以为啥说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味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哎，它起效非常快，而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3: 对对对，
0: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儿，那小泥点儿，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
3: 是。
0: 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
3: 嗯，
0: 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那所以你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
3: 嗯，
0: 哎，
3: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两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就立刻要结束啥的。
0: 对，
3: 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呢，再巩固一下，你看一下用不用了，王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啊。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3: 嗯，
0: 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去除。
3: 是啊，
0: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3: 嗯，
0: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3: 嗯，
0: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3: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0: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3: 好，好，
0: 好，
3: 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哎，
1: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4: 嗯，我当初听说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0: 嗯，
4: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0: 嗯，
4: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0: 嗯
4: 哎，我就其实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四五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0: 啊、哦，你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
4: 哎，对，别说咱这个36位推眼贴，
0: 嗯，
4: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4: 你说？
0: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4: 真的就是选对了。
0: 嗯，
4: 啊。要我当初我听着咱们这个36位推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4: 和这个南海珍珠，
0: 没错。
4: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0: 嗯，
4: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0: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4: 嗯、
0: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4: 是啊，要不这两个疗程贴下来、
0: 哎、
4: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0: 嗯，
4: 我原先打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4: 那时候眼压高，
0: 嗯
4: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
0: 啊
4: 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0: 嗯
4: 啊还越来越多，哎就完了眼睛发干呐、啊、涩呀、啊、
0: 嗯。
4: 对吧，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丝模糊啊。
0: 嗯。
4: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0: 嗯。
4: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0: 嗯。
4: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0: 嗯。
4: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啊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0: 嗯，
4: 啊，我都听了咱们36元推眼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0: 嗯，
4: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0: 嗯、
4: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啊。
0: 没错。
4: 嗯，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0: 嗯，
4: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味推眼贴哈，
0: 嗯，
4: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0: 嗯、
4: 当天就有效果。
0: 好，
4: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哇哇的那种感觉，
0: 嗯，特别舒服。
4: 完了眼睛，哎，特别舒服啊，
0: 嗯，
4: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0: 好，
4: 嗯，我就是贴了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连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0: 嗯，
4: 上医院一连这眼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4: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0: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4: 对呀、啊，
0: 哎，
4: 眼压一下，这眼睛就不那么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4: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0: 嗯，好。
4: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个，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0: 嗯。
4: 啊，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好像贴吧，一贴一个变化。
0: 嗯。
4: 啊。这不现在两个疗程还剩4-5天吗？
0: 嗯，
4: 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
0: 嗯，
4: 而且就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区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
0: 嗯，
4: 啊，而且眼睛就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
0: 嗯，
4: 你就这10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
0: 嗯，
4: 现在也敢出门了。
0: 哎，
4: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0: 嗯。这很好啊，你看你36味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是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4: 哎呀，比那效果好多了、
0: 哎、
4: 那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
0: 啊。嗯，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4: 可不是吧，最关键的、
0: 哎、
4: 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4: 你说的对身体伤害小啊，
0: 嗯
4: 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 然后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吗，说是现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0: 没错，
4: 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我说的我想再定点啊，你帮我再定一份，我再定这一份够不够啊。
0: 好，你这个情况啊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味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味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它不是说给你去调肝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他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清澈呀，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啊，大家记着咱们36味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哎呀是不是那多好啊王老师。
0: 但是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4: 啊行，好好好，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哎好，再见。
0: 哎，
5: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味眼贴那个王老师哦。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的，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我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我是啥呢，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不给2个疗程这个眼贴吗？
0: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7: 对啊，这是4个疗程吗？也这不是买2个疗程给2个疗程。
0: 对，
7: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咋说，有个地方说是挣钱也不多，说是批奖就结束了这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哎呦，听的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玩意儿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 加强型的第五代了，说是。
0: 对，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7: 你看看，
0: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7: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
0: 嗯、
7: 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还能不能按这个价给我呀？
0: 嗯，好，嗯，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7: 对。
0: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
7: 啊、
0: 嗯。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
7: 啊、
0: 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哦！
7: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了、
0: 哎。放心吧、嗯、啊、
7: 哎！
0: 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的眼睛就是瞅东西吧，脸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条小框，
0: 嗯、
7: 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就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着啥了，
0: 嗯、
7: 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的看看就涂那黑点，涂那小条小框。
0: 嗯，
7: 完了呢，这出个门吧，你说也不能咋的，这见着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0: 嗯，迎风流泪。
7: 哎，跟种子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酸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似的。
0: 嗯，
7: 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说，刚55岁。
0: 嗯，
7: 你说这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搁家全的猫出不了门。
0: 嗯，
7: 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
0: 嗯，
7: 这是讲话挑门眼呢。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7: 啊，对对对，你们医院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挑门眼。
0: 嗯。
7: 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七老八十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
0: 嗯、
7: 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
0: 嗯。
7: 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的也没见好啊，另外上个上身的把药、
0: 嗯、
7: 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咋好了。
0: 嗯，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味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味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
7: 嗯，
0: 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肌肉功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
7: 嗯，
0: 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味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7: 嗯、
0: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7: 哦，
0: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 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8: 哎呀，那个太好了，太好了！你这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0: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8: 哎呀，那就太谢谢你了，王老师，谢谢了啊。
0: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8: 哎，再见。
0: 哎，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9: 喂，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9: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
9: 我非常高兴。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味透眼贴。
0: 嗯，
9: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四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0: 嗯，
9: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0: 嗯，
9: 也没反复。
0: 嗯，
9: 眼睛一直不错。
0: 好，老朋友了啊。
9: 嗯，对，老朋友了。
0: 哎，
9: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0: 嗯，
9: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眼睛疼的遭罪。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
0: 嗯，
9: 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0: 嗯
9: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
0: 嗯，
9: 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四个疗程的。
0: 嗯，
9: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0: 嗯，好。
9: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0: 嗯，
9: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0: 嗯，
9: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非常少了。
0: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
9: 嗯，
0: 啊。
9: 是啊。
0: 哎。
9: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9: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四个疗程。
0: 嗯，
9: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0: 嗯，
9: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0: 嗯，
9: 我就用到四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能看清了。
0: 嗯，哦，
9: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0: 嗯，好。
9: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啊。
0: 嗯，
9: 做家务活都行的。
0: 嗯，
9: 也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想想我的眼睛用36味透眼贴用的效果这么好。
0: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9: 嗯，
0: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9: 嗯，
0: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呀？
9: 啊，是的。
0: 哎，而且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看你要是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有保障。
9: 对，生活有意思了。
0: 有意思了。眼睛要是不好呢？
9: 嗯，
0: 那你那阵儿你出门都出不了，你说就是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咱们在得上这个眼病啊，好多人其实大家跟我讲过，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
9: 对，
0: 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 为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疗？
9: 对，不遭罪，关键
0: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十六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他眼睛他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9: 嗯，
0: 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三百六十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白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呀、啊，是不是？
9: 我都吃过，没用，
0: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9: 嗯，
0: 哎，
9: 王老师，我听说咋一千多块钱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0: 嗯，
9: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9: 我寻思我先给我家小姑子买。
0: 嗯，
9: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他说我也他也不想做手术了，
0: 嗯，
9: 但是我先给他定两个疗程，挣两疗程，让他眼睛也彻底好了。
0: 嗯，好，你
9: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嗯，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三十六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9: 我是那辽宁大连的。
0: 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9: 哎，行，好。
0: 好，嗯，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9: 哎，好。
0: 好了，
9: 谢谢你，
0: 哎、
9: 王老师。
0: 嗯，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迎接下一位，你好，
10: 王老师啊，
0: 哎，
10: 你好，
0: 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10: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
0: 嗯，
10: 我今年56岁了，
0: 嗯，
10: 哎，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4-5天了。
0: 嗯，
10: 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好。
0: 嗯，
10: 三十六味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吃药，一贴就好。
0: 嗯，
10: 还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
0: 嗯，
10: 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了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0: 没错，
10: 我想订上，王老师。
0: 嗯，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10: 哎，好，哎，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
0: 嗯，
10: 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
0: 嗯，
10: 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
0: 嗯，
10: 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10: 这后来这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
0: 嗯，
10: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10: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出过血，
0: 嗯，哎呦，这么多眼病，
10: 是。
0: 嗯，
10: 眼底出血要打这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
0: 嗯，
10: 我就是冲着你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不吃药。
0: 嗯，
10: 你做手术，一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呀，啊，我就想着，嗯，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我才56岁呀，啊，
0: 嗯，
10: 我这现在。这个眼睛的我啥也看不见，眼前子小黑点子窜过来窜过去，
0: 嗯，
10: 再说那个脓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0: 嗯，好，你呀，啊，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病现在可不少啊。
10: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
10: 哦，
0: 你的这个毛细血管 啊，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一旦破坏了，那视然视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11: 是是。
0: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越拖这个眼病它越重。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这个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你吃口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什么？它是在给你救急啊。
11: 嗯，
0: 啥叫救急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 75% 以上了，你怎么办？你得下支架啊，得把他这个血管这块给他支起来呀，得让他的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它消散了吗？它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弩肉，很多人就长这个弩肉啊，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弩肉它为啥老长啊？是不是？哎，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所以咱们36位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
11: 对对，
0: 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36位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11: 是。
0: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11: 好。
0: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1: 哦，太好了，王老师，现在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赠俩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0: 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那跟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先提前预定上啊。
11: 好
0: 好
1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1: 谢谢你啊，再见。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6: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舍不得动，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不

0: 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提示：下午的16点，目前已经进入了国庆7天长假节前的出行高峰了。国庆节7天长假期间呢，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的小型车辆呢实施免费通行，是从今天晚间的24点开始，所以呢，今天的下班前后，午后的16点之后，道路部门呢已经预测会进入出行高峰，目前出城车流已经在持续增大了。高速上面，在昆玉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民权村立交有接近1公里的缓行；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缓行。此外，在东绕城广卫立交，还有大树营立交和菊华立交上，车流量也都非常大。石虎关、福德、关南立交多个方向车流量也都非常大。城区之内呢，目前在金碧路、西昌路多个路段都有缓行的情况，经过路口路段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示，在巡京街、金马路等路段上也有通行缓慢的路段，计划出城的朋友尽量错峰，途经拥堵节点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横向距离，保证平安出行。那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利。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昨天凌晨，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境内发生交通事故，致7人死亡。初步核查，系驾驶员酒驾且超载行驶。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当地时间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6%，这是澳央行今年第4次加息，基准利率已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当地时间1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3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3到23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1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9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7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5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 FM91.8。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各位下午好啊。在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最后的几个小时啊，这一段时间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规划了自己假期出行的计划，也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执行这个计划了。所以呢，现在进出城已经出现了出行方向的这个高峰，所以呢，在拥挤路段行车，各位保持耐心，开始一趟愉快的旅程。那您前行的时候呢，顺便啊也来定频 FM91.8，我们随时向您报告前方的道路情况。我是海燕，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在您忙着出行的同时呢，也想跟您一起聊聊关于尿酸的事儿。这个话题呢，我们从一项研究开始说起。有一项纳入了20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说啊，从2001年到2017年，这17年的时间里啊，中国内地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从8.5%一气儿攀升到了18.4%。17年的时间啊，这个患病率呢是上升了接近10%。这可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翻了一倍还多。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全国分区域来看的话呢，华南地区更是重灾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只知道长期尿酸高，痛风和肾结石的风险都会增加。但是随着现在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啊，尿酸升高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关联也开始浮现了。那么这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那么中国人的尿酸是为什么会越来越高？那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地区差异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了解和分享一些这方面的信息。首先呢，我们刚才特别提到啊，分区域会出现一些差异性。那在超过200万人的那项研究当中就显示说，华南地区这个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显得更高一些。那么有一个中国高尿酸地图，就是首先我们要关注的部分。大多数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其实没有什么症状，知道自己尿酸升高常常是源于那张体检单。在人们模糊的印象当中啊，近年来查出尿酸升高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这个呢并不是你的错觉，事实上确实如此。在202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一共177项研究200多万人的数据，就发现了2001年的时候，中国内地15岁以上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还在8.5%，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这个数值已经迅速攀升到了18.4%，不到20年的时间啊，翻了一倍还多。到了2022年呢。

0: 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4亿人分布在这广袤的土地上。那么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涉及200多万人的这项研究当中啊，研究者进一步的将中国内地一共划分为了7个大的地区，就是笼统的划分东部、北部、中部、南部、西南、西北和东北，划分成了这样7个区域。这其中啊，以两广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和以云贵川藏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这两个地区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是领先全国的，分别达到了25.5%和21.2%。所以刚才我们说华南地区是重灾区，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结果当中，其实我们西南地区也是仅次于华南地区的重灾区，极高值就出现在广东省。在广东，15岁以上人群的患病率高达42.2%。在另一项针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地区2940名健康体检人群的调查当中，男性血尿酸异常检出率更是高达51.89%，每2个人里头就有1个，而且这个比例还更高，就是比已经超过了50%。研究者直称，尿酸升高直接威胁着清溪地区的人群健康。这样的数据真的让人觉得非常吃惊啊！数据呢，揭示着中国人高尿酸的事实。根据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这个共识是在2023年发布的。在中国，高尿酸血症已经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2大代谢性疾病。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这里面是我们人体内的某项平衡机制被打破了。是什么样的平衡机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尿酸高尿酸血症其中有一个特别高频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嘌呤。我们都知道说这个高嘌呤食物摄入量过大会导致我们的尿酸升高，所以确实如此，人体内的尿酸主要始于这种叫做嘌呤的有机物。那嘌呤来自哪里呢？它其实有2种来源，一种是系统自带的，就是我们人体内啊本身就有，从我们出生开始它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内，它是遗传物质 DNA 和 RNA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不可或缺的。那另外的一种呢，则是外来的，就是当我们摄入了含有嘌呤的食物的时候，它就随之进入了我们的体内。在健康的人体之内呢，我们的肝脏会把多余的嘌呤给它处理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尿酸。那作为代谢废物，这个尿酸呢，它是可溶于血液的，大约会有2/3通过肾脏排出，那么剩余1/3呢，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来给它解决掉。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人体内尿酸的产生和排泄是维持着一个动态平衡的，但是会有很多的因素都打破这个平衡。这样呢，当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的时候，就会使得尿酸生成过多，或者是排泄减少，这样就升高了我们人体内的尿酸值。那这种呢，就是平衡被打破之后的结果。那正常嘌呤饮食的情况下，成人在不同2天测得的空腹血尿酸水平均超过420牛姆尔升，那就被诊断为高尿酸血症。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来源、性质，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稍后我们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

0: 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我们看到现在二环快速系统和进出城的路段上，车流压力大的路段越来越多了。我们大体的给大家梳理一下，二环快速系统上现在车多拥挤的路段主要集中在小屯立交，这主要是北二环北由西向东方向，从小屯立交一直到上坡的加油站拐弯处。还有呢，就是在对向上的话是教场立交这一段。车多的路段还有小庄立交，这里呢主要是从北向南的方向往金马立交方向去。另外呢，从大树营立交到石闸立交双向，还有呢就是从石虎关到菊华立交再到大树营这一线，现在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南二环也是一个车流量大的路段，首先呢是东向西方向呢是从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那另外呢就是从福海立交到元大关这个位置，对向上呢主要是在关南立交这个位置。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石虎关到加油站，还有呢就是进城方向是从民权到朱家村，这些路段车流量大。那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从主城到呈贡全线交通压力都较大，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第一回程方向呢是从锦绣立交，是从呈贡出入口一直到杜家营这一段，还有呢就是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出城方向主要集中在杜家营立交到王家营的这一段。这些路段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昆区高速公路目前从小庄立交往丰源立交方向也有车流量大有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呢，现在彩云北路还有桂坤老的桂坤路在大石坝附近路段呢车流量都是较大的，我们提示大家拥挤路段行车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9: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9: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高尿酸血症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刚才通过一些数据啊，告诉大

家，目前我们面对的这个尿酸危机其实真的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目前呢，我们这个尿酸危机可以说是已经席卷全国啊。这个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到了让人非常这个需要特别特别重视的这种程度了。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呢，人体内的尿酸是来自于一种叫嘌呤的有机物，它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带的，另一部分呢是我们吃的食物当中摄入的。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尿酸的产生和排泄它是维持着动态平衡，但是有多种因素都会干扰它的这种平衡。那么哪些因素会干扰它呢？首先，生理因素当中，年龄和性别对于尿酸水平的影响是比较明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我们肾脏的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过滤能力也会生理性减弱。所以呢，大约我们人呢是从30到40岁开始，肾小球滤过率每年呢大约会减少这个 m2/1毫升这样的一种程度。那这种自然变化呢，就会升高人体的尿酸值。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尿酸高。从青春期开始，男性的尿酸开始普遍高于女性。在50岁之前，男性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大约是女性的2到4倍，而在50岁之后，两性之间的差距就开始缩小。这个时候女性的这个患病率就开始上升了。另外呢，雌激素被认为是造成性别差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雌激素能够影响肾脏的清除和重吸收等等功能，它的高低与尿酸水平就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由于第二性征的发育，激素的不同，尿酸水平在青春期就开始出现了性别差异。这就是为什么成年男性尿酸普遍高于同龄女性，但是在绝经之后，女性人群与男性的差距就逐渐的缩小，不是男性降低了，而是女性的这个数值开始升高了。社会在变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已经在增加，老龄化在加剧。那么再加上呢，健康体检的普及度变高了，比如覆盖率更高的像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职工体检，还有特殊人群的福利性检查等等等等。那么重多的因素集合到一起呢，被检出尿酸升高的人群比例自然就会随之升高。但是呢，这个并不足以成为中国人尿酸水平迅速增高的原因，更解释不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地区差异。这背后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因素在出力气。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首先，遗传和生活方式的这两种因素。家族和双胞胎研究是两种常用的遗传学研究方法。前者呢，观察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后者更是会去比较同卵或异卵双胞胎，来发现疾病或症状与遗传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那通过这两种方式啊，研究者们发现，人群中血尿酸水平的差异有25%到60%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这个呢是一种研究大量个体的基因组，以找出与特定疾病或性状相关的遗传变异的方法。那么利用这样的一种方法，目前呢，研究者们已经发现多个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相关的基因。有研究者甚至在中国汉族人群当中发现了特有的易感基因，编号是 RFX3 和 KCNQ1。这个呢，就是一个科学研究者们进行的编号。这两个易感基因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引起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这个是遗传学方面的一个因素。那可见呢，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并没有特定的基因优势来免疫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我们并不具备这种优势。其实啊，这样说起来的话，我们就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尿酸升高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从上个世纪70-80年

0: 年代开始，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就经历了尿酸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人群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一度是超过了20%。但是呢，得益于比较早的发现并且重视这一现象，近年来这些国家的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开始趋于稳定了。那相比之下，咱们中国人群的患病情况就呈现出一个独有的特点了。首先，患病率开始上升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但是增长迅猛。其次呢，就是年轻化趋势非常的明显。在一项针对54000多名儿童青少年的汇总研究当中，我国3到19岁儿童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从2009年到2015年间的16.7%，已经上升到了2016年到2019年间的24.8%，这个上升的速度非常快。甚至高于美国、韩国儿童青少年的同期患病率，我们这是后来者居上啊。如此迅速的发展，其实跟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脱不开关系，这一点应该正在听收音机的您也想到了，对吧？是的，除了遗传因素，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可生活方式会影响尿酸水平，比如我们的饮食习惯。一些食物是天然的生尿酸大户，它们要么本身就富含嘌呤，要么呢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让身体产生更多的尿酸。代表性食物包括海鲜当中的某些鱼类和贝类，比如说凤尾鱼啊、沙丁鱼、鳕鱼、龙虾、贻贝、扇贝等等，还有常见的一些肉类，包括了牛肉、羊肉，还有内脏等等。还有就是酒精饮料，尤其是啤酒，还有一种就是果糖。这和人们平时对于要控制嘌呤摄入的时候，要谨慎摄入的一些食物的认知大体是相当的。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还有物流的发达，我们现在吃下的这些食物其实正在增多。最近的10年之间，我国动物性水产品消费明显上涨，人均食用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33%。成年人饮酒流行率也从2007年的35.7%增加到了2015年的41.3%。还有研究发现说，和2002年相比，2018年中国居民红肉的平均摄入量是增加了134.3%。还有一个就是含糖饮料，而工业果糖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就是这个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也增加了16.1%。那么这两者的平均摄入量都高于膳食指南的推荐水平，所以吃的越多，风险上升的越快。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者们系统分析了19项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与红肉、海鲜、酒精、果糖的摄入是呈正相关。那具体的来说呢，就是食用红肉、海鲜、酒精和果糖分别增加了研究受试者24%、47%、106%、86%的高尿酸血症风险。有升高风险的生活习惯呢，自然也有降低风险的习惯，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后者我们做的并不太好。首先，合理的饮水可以促进尿酸排泄，轻体力活动者建议每天饮水要在1500到1700毫升。那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是这个水都没有喝够？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人，心肾功能正常时，每天饮水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这个就更是不足了，对吧？那但是饮水不足的情况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那这个带来的危害也比较明显。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外地因地

0: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0: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这个节前的出行高峰已经形成，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目前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大的路段包括北二环在东向西方向较长立交路段，西向东方向是小屯立交路段，南二环呢主要是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的双向，此外呢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还有就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路的交通压力目前较大，从小庄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全线流量都很大。另外呢，对向上主要是从石虎关到菊化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车流量也非常大。另外呢，在进出城的路段上，我们注意到昆曲高速公路目前从小庄立交到丰源立交，车流量非常大。而在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还有从朱家村到民权立交，这一段呢是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主要是在回程方向上，是从锦绣立交一直到杜家营的这一段、王家营这一段，还有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入口都有缓行。出城方向主要是在杜家营立交前后。那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目前呢在彩云北路，那彩云北路呢主要是在耳机路这一段，耳机路口这一段，尤其是往呈贡区的方向，北向南方向现在的流量非常大。广福路上呢，目前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集中在了昌红西路、耳机路到官渡广场这一线。那另外呢，就是城区之内，目前呢是寻津街、青年路、北京路、西昌路，还有呢就是金碧路，这些路段上车流压力也都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提示大家在机场高速回程方向，从太平到大树营一线也有缓行的路段。那车友们呢，在这些拥挤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再有呢，来自高速三支队提示，目前杭瑞高速公路楚雄方向在2318公里长田路段，事故车辆的清理已经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那解除在安丰营收费站和三合一收费站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滇北方向上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呢滇北方向上，在银昆高速公路。目前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呢，就滇北方向上是大寨镇的白鹤驿道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管制呢是从今天起开始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管控时间结束的时间呢是只能另行通知，也提醒各位车友特别留意。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 29号极氪 9X 正式上市。

0: 置，推出四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都强调说，膳食纤维也是重要的营养素，对我们人体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也有朋友干脆就通过额外补充高纤维素来保证自己的膳食纤维素不缺乏。那么这种做法可取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做一下分析。
2: 高纤维其实我们不推荐人工提纯的这种纤维，而是真正含在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打个比方，像我们的糙米或者说是杂粮，它的纤维就会比精米白面要好很多。还有很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啊，以及我们根茎类的一些，包括红薯也好等等啊，这些呢都属于天然的很好的一些纤维的一些膳食补充的一个成分。
0: 谢谢谢玲医生，我们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还是要从食物中摄入，而且只要稍微注意一些，我们就能够从日常饮食中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3: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91.8一路护航，各位下午好，我是海燕，继续和您聊聊关于尿酸哪些事儿。那目前我们面临的这种尿酸的威胁真的已经是非常的令人瞠目结舌了。我们刚才说过，其实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会使自己身体内尿酸升高的不好的生活习惯，那当然了，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推荐。那首先刚才说过关于喝水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根据这个建议推荐的饮水量，似乎我们缺的确实挺多。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心肾功能正常的时候呢，这个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人每天的饮水量应该能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但是真的是差的挺多啊。那比如呢，有一项研究曾抽样调查了北京、成都、上海、广州这四个城市成年居民的夏季饮水量，发现1/3的人每日饮水量其实还不足1200毫升。1200毫升，目前我们的矿泉水瓶，这个一般的啊小的那种瓶子就是600毫升，对吧？也就是才喝了两瓶，那这个饮水量真的是好少啊。规律适量的运动其实也有利于尿酸的代谢，无论是预防还是改善高尿酸血症，目前国内外指南呢都鼓励运动作为非药物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这个运

运动量呢，实际上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的体力活动充足的最低标准，已经是底线了。但是呢，有研究显示，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成年人体力活动不足的比例从17.9%上升到了22.3%，18到34岁年龄组的增加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目前至少有超过1/5的中国成年人体力活动水平根本没有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最低标准。那相比之下呢，根据《柳叶刀》全球健康发布的一项大型研究，在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28个西方高收入国家，2000年到2022年的成人体力活动不足的情况，其实是呈下降的趋势。当增加风险的事儿干得更多了，减少风险的事儿干得更少了，那整个群体尿酸升高的现象就完全可以解释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的，就是为什么地区差异会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我们刚才说了，有研究，就是超过200万人的那项研究就显示，华东地区是领跑全国，那我们西南地区直接是紧随其后，都是这个高尿酸血症检出率非常高的区域。那我们说一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饮食习惯是会有相似性的，那可以由此推知，在一个特定地区，饮食习惯也会趋同，会形成比较独特的地区饮食模式。所以呢，在进一步的探索当中，中国高尿酸血症地区差异的原因时，研究者也会很自然地将它与各地饮食文化联系起来。那有一种比较概括的对应关系是，如果一个地区海鲜摄入丰富，酒文化盛行，红肉内脏食材多见，高糖高果糖食品流行，那么这个地区就可能面临着更高的尿酸危机。那我们对应的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区域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以海鲜为例，中国水产品消费市场里，广东省的销量直接就是一骑绝尘的。根据推算呢，我国居民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最多的3个省，广东、浙江、江苏。2022年全国动物性水产品食用消费总量鲜重大约是4837吨，广东省就吃掉了其中的761.2万吨，占比达到15.7%啊，人均是超过了60公斤，超过了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摄入量的上限。上限是多少？是50.23公斤一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过一项研究，通过对31个省级行政区，一共是189,198名成年人进行的这个代表性调查，发现中国南部地区的饮酒率也是最高的。那在过去12个月里，男性饮酒的流行率达到69.1%，女性也达到了28.4%。那当前呢，疾病和症状的地区差异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独特的饮食习惯或许能够解释一部分原因，但其实还是无法描述全貌。实际上呢，人们对某些食物的偏好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特定的基因变异，它会影响我们是否喜欢某些食物，比如喝酒的习惯，遗传因素的影响可能是在43%到53%之间。可见啊，一个地区饮食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更是遗传环境交织在一起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画面。还有一个就是地区高发的特定疾病也可能是与高尿酸血症相关的。有研究分析了900多万人的数据之后，发现中国南部以及西南地区慢性肾病高发，广西、四川2个省份最为严重，其次就是贵州。有研究者猜测说，是遗传差异再加上饮食习惯，就是这些地方慢性肾病高发的原因。比如说西南地区高钠的熏制肉类消费量很大，这可能会增加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慢性肾病和高尿酸血症
密切关联。

0: 一方面呢，高尿酸血症是慢性肾病的危险因素，而另一方面，得了慢性肾脏病，肾脏功能受损，也直接会影响尿酸的代谢。那很多地方的这个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也可能就与这种疾病谱有关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在城区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路、这个北二环路和南二环路全线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状况。那主要拥挤的路段集中在教场立交、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和福海立交等。那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公路进出城，从石虎关到朱家村再到民权；昆玉高速公路呢，是从锦绣立交，到这个杜家营，再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都是车流量大。目前呢，在彩云北路全线车流压力也非常大，尤其是在耳济路这些路段上。城区之内呢，目前是寻津街、青年路、北京路、环城南路，还有呢就是金碧路、西昌路、在云坊路口这些路段上，车流压力也都非常大。进出城的路段上，我们还要提示一下，机场高速呢，目前从回程方向，从太平到大树营，有较长距离的缓行。另外呢，就是在昆武高速目前呢，在出城方向小屯立交位置呢也有缓行。昆区高速公路目前从小庄立交一直到丰源立交，车流量也都非常大。那这些路段我们都提示大家谨慎驾驶，注意相互礼让。另外呢，顺便说一下，国庆七天长假，收费公路对七座及以下小型家用车辆的免费通行时间是从今天晚间的24点开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8: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8: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一路护航91.8，一路护航。那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是海燕。说到这个高尿酸血症的问题啊，真的是让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其实呢，分析的非常复杂，但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不好的会影响尿酸在身体内积蓄的生活习惯要减少，那这个能够减少尿酸在身体里积蓄的这种生活习惯要好好做，认真做，比如说多喝水等等啊，这个适量运动，这些呢好习惯要增加，坏习惯要减少，这样可能会改变我们目前面临的这种非常严重

峻的局面。尿酸席卷全国，这真的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这样的细致分析，也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那刚才分析了很多像遗传因素、生活习惯等等等等，一些地区差异。那其实还有一个因素，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果糖的问题。果糖的甜蜜陷阱呢，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认知到，在众多能够升高尿酸的食物当中，果糖是一定要单独提出来说一说的。它本身呢倒是不含嘌呤，容易被忽视，但是果糖的流行，它的背后离不开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共同推动。我们往往呢轻易的就掉进了工业化和商业化带来的这个果糖陷阱当中。果糖呢原本主要存在于水果和蜂蜜当中，然而我们吃下的大部分果糖并不是这种天然来源的。在1957年的时候，美国生物化学家理查德·马歇尔和他的同伴发现了一种酶，他们可以将玉米糖浆当中的葡萄糖通过结构重排转化为果糖。大概在10年之后，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高崎义信团队呢，就实现了这种酶的量产。从此之后，甜度高、生产成本低、高浓缩的工业果糖制品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至今，它们依然是很多领域内的主角，也成为了我们人类摄入果糖的主要途径。果葡糖浆就是以果糖为主要成分的糖浆制品，在含糖饮料、甜品、酱料这些超加工食品当中，这种成分是随处可见的，你去那个配料表上看一眼就知道。糖业公司加利高在2019年的时候做过一项分析，同样是甜味剂，果葡糖浆与食糖，我们说的食糖指的是白砂糖、冰糖这些糖，它们相比的话价格优势非常明显。分析人员认为，这会刺激工业上继续加大果葡糖浆的使用量，饮料领域可能会发生更多果葡糖浆替代食糖的现象。那事实上现在确实如此，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行业报告，无论是市场规模、产量还是需求量，果糖在中国市场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比如说需求量从2016年的300.3万吨已经增长到了2023年的大约383.93万吨，但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全球其他国家或地区高果糖甜味剂的生产是处于停滞或者是下降局面的。美食环绕，市场向好，但是在升高尿酸方面，果糖确确实实是一个甜蜜的陷阱。食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它是由一个果糖分子和一个葡萄糖分子组成的。果糖和葡萄糖是最常见的两种单糖，除了一些化学键不同之外，两者在结构上几乎一样，但微小的差异却让它们在甜度和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截然不同。我们通常使用相对甜度这个指标来衡量甜味物质的甜度，那其中呢，蔗糖被设定为基准，甜度值是100。那么与蔗糖去相比较的话，葡萄糖的相对甜度是70到80，果糖的相对甜度则高达150到170。所以我们把它叫糖精，在较少的用量之下就可以达到与蔗糖、葡萄糖同样的甜度。而与此同时呢，果糖的甜度优势在低温环境下会更加显著，比如说在0到1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果糖溶液的甜度可以是相同浓度葡萄糖溶液的2倍以上。那所以呢，现在很多饮品就是推荐在低温饮用，因为它会口味会更甜，口味会更丰富。葡萄糖被吸收进入血液之后，主要是用于功能，多余的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肌肉、肝脏当中，或者进入脂肪细胞以备不时之需。果糖进入人体之后，则会被运送到肝脏进行代谢。那在肝脏之中，分解果糖的酶开始工作，一系列复杂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叫做单磷酸腺苷的物质形成，而它正是尿酸生成的底物。你看，它本身呢并不携带嘌呤，但是它进入体内之后，在我们的身体机制的作用之下，依然会
带来这个

尿酸升高的风险。所以当我们摄入的果糖越多，促进合成的尿酸就越多，而加了大量果糖的超加工食品通常饱腹感差，享乐效益非常明显，这就会导致即使生理上我们不需要能量，但是我们很容易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大快朵颐，甚至是越吃越想吃，这样的话尿酸升高的风险就加大了。所以呢，说果糖是个甜蜜的陷阱啊，真是一点都不过分。饮食当中的糖摄入量与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都有关系，那比如说异位脂肪堆积、肥胖、心血管疾病等等等等。研究者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过量摄入了果糖，而且尿酸合成过多可能是其中的中间机制之一，这也让尿酸和更多慢性疾病的关联开始浮现在研究者们的面前了。所以呢，尿酸与疾病的关联其实远不止于痛风那么简单。所以呀，说起来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建议依然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身体指标更加的健康。而在更高的层面之上，我们从工业、商业各个角度去关注群体性的健康问题，这是我们社会要面临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重视。那长假前的最后一期一路护航，我们跟大家聊尿酸的问题就先说到这里吧，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也希望大家越来越健康。最后送上一首歌，水墨如烟，祝大家假期愉快，出入平安。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下面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一起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你好。
3: 哎，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是晚上的17点钟，晚高峰准时上线了。目前的话呢，昆明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原地踏步的阶段了。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节假日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话呢，节前的高峰呢正常在叠加这个正常的晚高峰。这个现在的话，目前主城区主干道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6公里，全程拥堵距离现在有53.65公里，这个数据是比平常正常工作日是加重了27%还要多一些的，就意味着今天的晚高峰会比平时更难走，所以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先说一起突发的事故，官渡区的朱家村立交西向东方向呢，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朱家村立交一带呢，通行受此事故的影响呢，过往车辆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去往机场成贡方向的朋友建议从东绕城高速呢提前绕行。高速方面的话，今天全线承压，杭瑞高速东向西方向在昆石高速附近现在有2.99公里，一个超长的距离呢是车多拥堵，平均时速呢就在每小时18公里左右，是今天高速上拥堵最长的一段了。昆渝高速南向北从民权村立交的话呢，现在是连续有3段缓行，最长的一段呢超过了1公里，时速呢都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出城方向的车流明显呢现在也在增加，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只有每小时12公里了。二环立交这边的话，东二环的话压力最大，虹桥路的东向西方向从人民东路到大树荫立交有1.53公里，时速仅为每小时16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两段加在一起呢，也有1.1公里的一个超长的拥堵带了，时速是每小时17公里。二环北路东向西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的 A 线，现在的话时速也不到每小时19公里。北二环东向西方向呢，现在车流呢基本饱和了。市区道路呢，现在也只能说很多地方呢只能用挪这个字来形容了。广福路的北向南现在平均速度呢不到每小时1公里。云大西路的东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昆岭路现在同样是每小时时速不到1公里。出城往成贡经开区方向的朋友呢，这一段呢大家要绕一绕。彩云北路的北向南从辅路云秀路到新耀路这一段的话，时速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南边出城大动脉现在是全线吃紧。人民东路的西向东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辅路呢，这一段的车速也非常慢，仅是每小时2公里。最后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吧，今天呢是节前出行的高峰了，自驾出城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晚一点出发可能反而会更快一点。往滇西滇南方向出门之前呢，务必呢看一眼导航，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信息，避开杭瑞高速昆渝高速这几个拥堵的节点。出门在外啊，安全第一，别为了赶时间呢就开斗气车。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晚高峰的实时路况信息了，我们稍后呢也会为您继续刷新路况，接下来的晚高峰也会全程陪您在路上，祝大家呢出行平安，假期愉快，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舒平，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一起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止目前均已恢复通行。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松工高速松明往工商方向汤索服务区至青生桥立交路段，昆渝高速进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成贡服务停车区路段，昆石高速科技营立交路段，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

0: 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多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供给担忧，叠加中东原油外流量逐渐恢复等原因，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伊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有关其愿有条件解除对伊制裁的报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1: 没错，
10: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1: 来自你的关怀，
10: 你的关怀。

带着轻松节拍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啊，在这里呢，我们马上要到这个双节了，所以提前呢到告诉大家，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的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心血啊，马上就可以扫码，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的满。

0: 会觉得哎呀，这个脸好像还是又干又油。那么其实问题呢，根本不是在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那应该呢打底导入，然后再封锁住这个水分，层层滋养，获得好的效果。
1: 没有错，所以呢折腾再多的单品啊，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也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有心肌水精华再加面霜的全套正装。官网的单一一瓶啊，就是50毫升的精华都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大促，这三款三件套仅需699，不仅如此，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啊，到手价只需649元，数元码可以查询，而且品质是放心有保障的。
0: 是的啊。这样的惊喜呢，绝对值得大家赶紧下手了。那么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呢，它又叫做心肌水，日常呢湿敷轻拍都非常的好用。那绿宝瓶的精华呢，它是赫莲娜家另外一个明星单品了啊，不挑肤质，还有呢烂脸维稳，并且修护力是非常好的，直接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没有错，绿宝瓶的面霜呢，它可以强韧肌底，加速修护，而且可以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状态。
0: 那么成套的购买的话呢，更是效果翻倍了，轻松拿捏，亮的透过整个的水肌肤，都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那所以呢，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入手。
1: 没有错，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护肤的过程当中呢，精华的重要性绝对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气温低，皮肤呢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养，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呢，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让我们呢滋养肌肤，为肌肤呢提供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了。
0: 是的，那么精华如何选择呢？啊，对于很多干净肌肤的这样的人来讲啊，我皮肤特别干，那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啊还有混合肌肤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的就是更多的调节你的水油平衡，对吧，收缩毛孔的精华。
1: 没有错了哈。
0: 那如果说是很多，
1: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大象新选商城为你带来的这一款大牌的这个精华啊，兰蔻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兰蔻家的这个精华肌底液呢，一滴管的精华呢就含了3000万酵母精粹啊，大家没有听错，就是3000万哈，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
0: 是的，它质地非常好，而且流动性也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延展性也特别好啊，非常易吸收，所以呢它也不黏腻。这种质地和这个细胞之间的这种质感啊
1: 很相似，
0: 对，它能够快速的就渗透到你的肌肤的基底了，让肌肤更好的吸收，而且后续的一些维稳的包括这个护肤品的营养啊，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说是使用起来立马能够看到改善肌肤的状况了。
1: 没有错，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只需要599，再叠加上我们的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到手仅需549，而且是香港直邮，是两瓶哦。
0: 对，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来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回复数字918，既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这个入口了，然后直接进去下单，并且呢最近399减5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说赶紧去拍去抢去下单
1: 去囤起来吧。
0: 对。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路况。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民权立交有900多米的拥堵，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路段的车比较多，而且是缓行的情况。东让城的广卫立交、大树营、菊华立交交通压力比较大，石虎关、福德、关南立交等多个方向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3: 是，目前城区呢，在寻亲街、春城路还有金马路这一块呢，车流量比较集中啊，通过要缓行。那么所有的朋友呢，可能都已经开始提前了计划出行了。那么提醒大家还是得要注意错峰出行，包括一些堵的节点呢，要有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平安出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出发之前，花一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 应急常识365。
1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好，继续回到918晚高峰啊！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节了，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时间已经开始自己的出行计划。
2: 没有错，所以说城区的道路现在都比较的拥堵啊。
3: 对，那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啊。
2: 没有错。
3: 在国庆期间呢，你要去哪玩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地方建议大家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啊，建议大家就不考虑了。
2: 对对 对，
3: 对
2: 啊，这份安全提醒的话呢是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哈，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听一下国庆出游的十要十不要，大家要记牢哈。
3: 对，出游高峰即将到来，自驾出行、宾馆入住、各种活动增多，景点景区的人流量 它也会一下子就高了起来，
2: 聚
3: 聚集起来。那么野外环境呢，大家都知道会比较情况复杂一些啊。如果你对这个全新的领域没有认知，也没去过啊，那么还是建议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各类的安全风险是交织叠起来的，时时要留心防范，还有呢守护旅途的平安。那么所以外出时要时不要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
2: 好，现在看一下这个时不要哈，首先我们要这个拒绝野生景点，我们要选择正规的开放的景区和安全的游玩路线，千万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无安全保障的山野峡谷河道等区域，不要轻信社交平台的非专业的一些攻略，更不要盲目挑战高难度的这样一些线路哈。
3: 对，现在好像出去玩呢家庭为单位的比较多哈，那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出去玩，那肯定有一些陌生的野生的是千万不能去了啊。
2: 对对对，这野生景点啊千万不要看一些所谓的网络攻略就前往哈，
3: 对，
2: 这很可能都不是骗攻略，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要骗到你的身心受伤了哈。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各大景区，那么在这个景区里头，除了欣赏美丽的风景之外呢，还是要注意遵守景区的规定。你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呢，啊，人流特别大的时候啊，选一个就是相对人少一点时候拍，然后呢站稳扶好，啊，留意脚下和身后的一些环境，确认周边安全之后，你再去帮别人拍照啊、打卡呀、之类的啊。那么千万不要去随意的啊，说我翻个护栏啊，站到一些陡峭的地方或者临水危险的地方去拍照，那个呢容易给自己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2: 嗯，对，千万不要为了出片而冒险啊。嗯、
3: 对，
2: 还有的话呢，
3: 对对对，
2: 就是要严防拥挤和踩踏哈、啊嗯。大家呢要在景区的出入口、栈道以及景观台等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呢，一定要有序通行，看护好老人和小孩，而且不要拥挤、
3: 嗯，
2: 千万不要扎堆，而且不要滞留在拥堵点。儿童呢也不要在人很多的这样一些景区景点当中的这个追逐打闹、啊。
3: 对，一方面呢是会有引起自身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会给别人带来一定
2: 困扰、
3: 麻烦，是吧？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去到森林里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什么森林防火啊，这个呢不单是景区了啊，平常我们也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防范意识，比如说自觉遵守林区里头的防火规定啦，对吧？啊，还有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情的，要立刻拨打12119进行报警。那么自己在进去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携带火种进山林，不要在非指定的区域吸烟、野炊、烧烤、使用明火，这样呢都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对，还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半瓶的这样的一些矿泉水瓶随意的丢在森林里啊、或者说容易引起这个燃烧的地方，因为最近这几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因为我们的这个矿泉水瓶，特别是半瓶的情况，里面有水的时候啊，它跟太阳相加就会形成一个凸透镜、它可能就会引燃我们周围比较干燥的这样一些树木啊等等，这也是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的点。
3: 没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这个很重要。那为什么呢？要防范一些比如说极端天气的发生情况啊，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比如降雨啊、大风啊，或者超过几级的时候呢，恶劣天气就一定要注意了。特别在户外啊，没有特别的这个保护屏障的时候呢，恶劣天气确实是会给我们的出游带来一些困扰。那不要在恶劣的天气当中强行的去涉水呀、进山呐、登高啊，这些户外活动、啊、
2: 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刚才呢已经说了几要几不要了啊、那么我们呢就先进一段音乐，然后呢稍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几要几不要。
3: Okay。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这一时段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书评，一起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书评你好。
8: 陈梦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下午的5:30。先给大家看一个整体的数据，今天这个数字是有点吓人的。目前昆明主城区的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24公里，全程的这个拥堵总距离呢已经冲到了71.15公里了，这个数值比平日呢是加重了32.65%的。因为今天是9月30号国庆的最后一天，节前出城的车流，晚高峰的通勤车流，再加上现在各个中小学呢也陆续放学接送娃的车流，这三股车流交织在一起，路况呢是全线吃紧，出门的朋友呢务必多留一点时间。我们先播报一组突发的交通事故，官渡区的彩云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彩云北路一带呢通行受到了影响，过往车辆呢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去往世纪城斗南方向的朋友呢建议从广福路或者是东三环呢进行绕行。高速方面，今天最惊人的是杭瑞高速东向西昆石高速这个附近，现在拥堵距离已经上升到7公里了，平均时速呢每小时12公里，这是今天是最长距离排队的高速公路了。关于高速南向北的话呢，现在也是全线吃紧的，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1公里，往里走呢还有两段连续的缓行带。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虽然只有200米，但这200米的时速呢，只有每小时7公里，特别慢。广昆高速南向西，从民权村到善昆高速这一带呢，时速也只有每小时19公里，整个高速真的是全线吃紧。二环和立交这边的话呢，二环北路东向西，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有1.36公里呢，是车呢排起了长队，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5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呢，还有西向北方向，这两个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呢基本只能在每小时14公里左右。菊花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10公里。重点来说说学区周边的道路情况吧。广福路的北向南呢，现在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2公里，在青松路白杨路这个附近的话，时速最慢的地方呢可能还不到1公里。观湖路广福路辅路呢，最近的话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这一带呢是世纪城关上片区的学校比较集中，现在正是放学接娃的高峰，所以如果您要到试验学校或者是到世纪金源学校方向呢去接孩子的家长，建议您呢试一试走日新路或者是前新路绕行。 彩云北路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时速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往新药片区小板桥片区的这个接孩子的家长呢，请您提前一点出门，或者是改走昆洛路可能会相对好一点。人民东路东向西方向小龙路环城东路这个附近现在时速呢也只有每小时2公里，这个片区的话学校也比较多啊，像明通小学这个方向的话呢，可能您走白塔路呢还会快一些。最后提醒所有接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了，在学校门口呢，我们一定要做到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驻足停留。自驾出城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呢晚高峰的话呢，可以错一点峰再走，避开黄瑞高速和昆邑高速。出门在外的话，咱们要注意的就是安全第一。好的，稍后呢，我们会及时的为您刷新路况，陪您一起接娃，一起回家。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假期愉快，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9: 咩咩莎莎。
10: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了！
1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就一点包哈巴啦。
12: 快乐哥，说到我去昆明的文化嘛，到家新小肯定晓得，哎呦，我们就是金马发财，东四街、西四哈，一系列的地标性的建筑。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到家夸夸昆明的小吃文化，哥。
13: 小平平，最有名的当然是两种米线了嘛。第一呢就是过桥米线，用了将近20种食材制作产呢，荤素搭配均匀，在云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2: 还有一种米线嘛，当然就是小锅米线。在云南人的心中嘛，小锅米线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刚才你说的过桥米线。这个呢是一道功夫菜，一锅一碗专门的做，每一个小铜锅只能做一碗米线，所以就叫做小锅米线。
13: 说完米线嘛，当然还有一个最猛呢，就是我们的鲜花饼。
12: 哦，这个鲜花饼是从小吃到大呢，但是人们的历史是咋个由来呢？
13: 来来来，我给你普及一下噶，在这个清朝中期啊，有外国的传教士引入了云南可以食用的玫瑰，号称呢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就保持的腌制玫瑰汤的习俗了。在很多的滇式糕点当中都离不开玫瑰汤或者是夹，而且在很多小吃上啊也都有玫瑰花，其中最著名呢就是鲜花饼了。
12: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牡丹包包，这个也是昆明著名的小吃，是用面粉、奶油等等制作而成的。牡丹呢，就是大家当然的那个意思，时髦噻。昆明人呢，哎，牡丹就是解释为漂亮的。

0: 好，欢迎各位呢，踏着轻松节拍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啊，在这里呢，我们马上要到这个双节了，所以提前呢到告诉大家，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的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心血啊，马上就可以扫码，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的满减券。那么下单以后呢，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的领取，多次的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记得赶快领取，赶快用。
1: 嗯，没有错，活动期间呢，大象心选商城的海量好物啊，直接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是超值划算的，大家呢要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来看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以及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啊，这两个产品呢都非常棒啊，
1: 没有
0: 错，特别在换季护肤的时间，那么别再盲目用什么补水了，对吧？秋天天天拍水啊，敷面膜呀，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好像还是又干又油。那么其实问题呢，根本不是在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那应该呢打底导入，然后再封锁住这个水分，层层滋养，获得好的效果。
1: 没有错，所以呢折腾再多的单品啊，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大象心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也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有心肌水精华再加面霜的全套正装。官网的单一一瓶啊，就是50毫升的精华都要卖到1760元。大象心选商城的双节大促，这3款3件套仅需699，不仅如此，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啊，到手价只需649元，溯源码可以查询，而且品质是放心有保障的。
0: 是的，这样的惊喜呢，绝对值得大家赶紧下手了。
1: 嗯，
0: 那么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呢，它又叫做心肌水，日常呢湿敷轻拍都非常的好用。那绿宝瓶的精华呢，它是赫莲娜家另外一个明星单品了啊，不挑肤质，还有呢烂脸维稳，并且修护力是非常好的，直接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没有错，绿宝瓶的面霜呢，它可以强韧肌底，加速修护，而且可以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状态。
0: 嗯，那么成套的购买的话呢，更是效果翻倍了，轻松拿捏，亮的透薄，整个的水肌肤都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那所以呢，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入手。
1: 没有错，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护肤的过程当中呢，精华的重要性绝对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气温低，皮肤呢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养，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呢，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让我们呢滋养肌肤，为肌肤呢提供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了。
0: 是的，那么精华如何选择呢？啊，对于很多干净肌肤的这样的人来讲啊，我皮肤特别干，那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啊，还有混合肌肤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的就是更多的调节你的水油平衡，对吧？收缩毛孔的精华。
1: 没有错了哈。
0: 那如果说是很多
1: 你不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大象心选商城为你带来的这一款大牌的这个精华啊，兰蔻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兰蔻家的这个精华肌底液呢，一滴管的精华呢就含了3000万酵母精粹啊，大家没有听错，就是3000万哈，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
0: 是的，它质地非常好，而且流动性也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延展性也特别好啊，非常易吸收，所以呢它也不黏腻。这种质地和这个细胞之间的这种质感啊，
1: 很相似。
0: 对，它能够快速的就渗透到你的肌肤的肌底了，让肌肤更好的吸收，而且后续的一些维稳的包括这个护肤品的营养啊，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说是使用起来立马能够看到改善肌肤的状况了。
1: 没有错，现在大象心选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只需要599，再叠加上我们的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到手仅需549，而且是香港只有，是两瓶哦。
0: 嗯，对，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 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来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回复数字918，既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这个入口了，然后直接进去下单，并且呢最近399减5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说赶紧去拍去抢去下单
1: 去囤起来吧。
0: 对。

0: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 将空灵电音、东方哲思与内心独白温柔相融，把庄周梦蝶的古老意境揉进跌宕的电子旋律里，一炉淬炼，自成格局。尚文杰，梦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好了，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918晚高峰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国庆期间的时去时不去的地方啊。
10: 对对对，刚才已经讲了五个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要森林防火，避免拥挤踩踏，千万不要为了出片而冒险，还有拒绝野生景点之外呢，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哈？
9: 首先呢是科学的去逃避一些这个自救哈。那么这个避险自救很重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啊，比如说山洪啊、滑坡呀、泥石流等这些险情，迅速的呢就向两侧的高地呢来躲避，然后千万不要在什么河道呀、山沟里啊、低洼处啊这些危险的地方去逗留。有的人露营还在那儿扎帐篷啊，万一天气不好的话呢，就赶紧回吧啊，就别在那儿
10: 待着。对对对
9: 啊！
10: 而且如果遇到险情，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哈，不要盲目折返，以保护自身安全为第一要务哈。还有呢，就是要谨慎体验项目哈。现在有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哈，比如像漂流啊、潜水啊这样一些高风险的项目的。这个你参加这个项目，它的运营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经营的资质以及安全的需求，以及要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情况，而且呢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安全的措施，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挑战超出自身条件的项目，也不要忽视安全提

0: 适和装备的要求。
1: 是的，想着你行我也行，你跳我也跳，但是呢有些时候真的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对，有个体差异哈。
1: 没错，那么景区防火很重要，要主动的去了解景区的相关安全通道啊，消防器材的位置啊，发现火情啊及时报警啊。那么抽烟的朋友呢，也不要乱扔烟头，也不要堵塞这个栈道或者是防止这个交通的这些通行要道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出行的要注意的，再来看一下住宿的方面，我们要留心。首先呢，要入住酒店宾馆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了解一下这个酒店宾馆的安全出入口以及疏散通道的这样一个位置和逃生路线到底该怎么走啊。在每一个酒店它都会有非常明确的标识。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躺在床上吸烟，遇到火情呢也不要盲目的乱跑，然后呢不要选择像跳楼啊，当然也不能够乘坐电梯，这些都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
1: 对，那么出行时候经常我们会看到堵车，为什么堵呢？有的时候就是有人不太规范自己的交通出行啊，所以呢出去之前先对自己做一个自检，检什么呢？检车况啊，然后合理规划路线，系好安全带，另外呢不要疲劳或者是酒驾，当然也不要再分心去看电话呀、看信息呀，注意行车安全，然后遵守交通规则，这才是出行当中最重要的，平安快乐玩的才开心。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呢给大家提示了这十要十不要，包含了我们出去玩在景点在住宿以及在路上的种种我们需要提示的哈。
1: 是的，那么提前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2: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8: 北京时间18:00
19: 6:00 PM，
2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这时段，让我们连线交通指挥中心的舒平，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舒平好。
3: 哎，陈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6点钟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这个数据真的是不容乐观啊。目前主城区的话呢，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21公里，全程拥堵的总距离现在已经冲到了117公里了，突破了100公里这样的大关了，比平常的工作日这个数据加重了37.44%。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出城的车流、通勤的车流、放学接娃的车流，现在叠加在一起了。今晚注定呢是全年最堵的几个晚高峰之一了。我们先看一组突发的交通事故。西山区的杭瑞高速东向西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呢交警正在处理。杭瑞高速的西段通行现在严重受阻，通过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往滇西楚雄方向的朋友，建议大家呢延迟出发或者改变一下您的线路，然后绕开这个拥堵的节点。高速方面的话，今天堵的真的是用惊人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杭瑞高速东向西昆石高速附近的话，足足有6.79公里的一个长距离的拥堵带了，平均时速呢不到每小时10公里，几乎呢是从昆石一路就排到了西边。昆安高速的话，西向东杭瑞高速这个附近呢，现在也有2.43公里的长长的拥堵带，时速呢是每小时13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全线吃紧，民权村立角附近呢，现在有1公里的拥堵。这两段真的是连续缓行的路段呢是非常长了，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15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慢的真的是让人有点着急。再来看二环全线吧，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现在有1.28公里，那慢慢的话呢，最慢的时速只有每小时7到8公里。菊花立交的南向北现在也是车多拥堵，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附近呢，现在时速也仅是每小时14公里。市区道路呢，用红海来形容也不为过了。普吉路南向北滇缅大道附近呢，现在是车多拥堵。康体路的东向西在水乡路附近，目前的话这两段的平均时速都不到每小时1公里，几乎呢真的是比走路都慢了。东三环的东向西白龙路附近现在有1.02公里，彩云北路辅路的北向南从耳机路到星耀路有1.5公里，这两段的时速呢都不到每小时2公里。东西两条出城的大动脉现在全部都过挪了。人民东路东向西方向从元文路到环城东路呢，现在时速也不到每小时2公里。最后要提醒大家了，今晚呢如果是您想出门和朋友聚一聚的话，能不开车咱们就不要开车了，地铁公交哪怕是骑个自行车可能反而都更快。已经在路上的话呢，千万记住不要抢道，不要开斗气车，堵车不堵心啊。我们呢可也会及时的为您刷新路况信息，接下来呢也会在晚高峰全程陪您在路上，祝大家呢平安到家，假期愉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后和旬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摄氏度，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目前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庆期间，云南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支持全省多地打造电影加多元消费场景。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银联云闪付平台参与领取。消费券每天10点准时发放，遵循先到先得原则，抢完即止。近日，丽江市旅游协会发布新一轮丽江市旅游诚信指导价消费提示，提醒游客理性参团，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游， 其中大玉龙联票193元，包含玉龙雪山景区、东八谷景区等八个景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2: 国庆假期期间的天气方面需要哪些关注呢？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是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6: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昭通区境北部、宝山北部、德宏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区境南部、昆明东北部、丽江东部、大理的西部、怒江、宝山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未来48到72小时天气变化不大，雨水依旧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3号到4号我省自东向西将会出现降温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其中宣威、罗平、失踪、泸溪、丘北、广南、马关、河口、金平、绿春、江城等地超过100毫米。伴随着降雨呢，中东部和南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局地降幅会超过10度。那么国庆假期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关注天气，防范降温降雨对出行造成的影响。祝您假期愉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镇河公园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0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子坝小雨，11到1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9到17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8: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8: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利，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11: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10: 没错，
11: 没错。
10: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1: 来自你的关怀，
10: 你的关怀。

0: 满减券可以重复的领取，多次的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记得赶快领取，赶快用。
1: 嗯，没有错。活动期间呢，纳项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啊，直接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是超值划算的，大家呢要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来看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以及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啊，这两个产品呢都非常棒啊，
1: 没有
0: 错，特别在换季护肤的时间，那么别再盲目用什么补水了，对吧？秋天天天拍水啊，敷面膜呀，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好像还是又干又油。那么其实问题呢根本不是在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那应该呢打底导入，然后再封锁住这个水分，层层滋养，获得好的效果。
1: 没有错，所以呢折腾再多的单品啊，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也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有心肌水精华再加面霜的全套正装。官网的单一一瓶啊，就是50毫升的精华都要卖到1760元。大象新选商城的双节大促，这3款3件套仅需699，不仅如此，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啊，到手价只需649元，溯源码可以查询，而且品质是放心有保障的。
0: 是的。这样的惊喜呢绝对值得大家赶紧下手了。那么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呢，它又叫做心肌水，日常呢湿敷轻拍都非常的好用。那绿宝瓶的精华呢，它是赫莲娜家另外一个明星单品了啊，不挑肤质，还有呢烂脸维稳，并且修护力是非常好的，直接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没有错，绿宝瓶的面霜呢，它可以强韧肌底，加速修护，而且可以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状态。
0: 那么成套的购买的话呢，更是效果翻倍了，轻松拿捏，亮的透薄，整个的水肌肤都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那所以呢，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入手。
1: 没有错，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护肤的过程当中呢，精华的重要性绝对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气温低，皮肤呢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养，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呢，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让我们呢滋养肌肤，为肌肤呢提供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了。
0: 是的，那么精华如何选择呢？啊，对于很多干净肌肤的这样的人来讲啊，我皮肤特别干，那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啊还有混合肌肤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的就是更多的调节你的水油平衡，对吧，收缩毛孔的精华。
1: 没有错了哈。
0: 那如果说是很多
1: 你不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大象新选商城为你带来的这一款大牌的这个精华啊，兰蔻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兰蔻家的这个精华肌底液呢，一滴管的精华呢就含了3000万酵母精粹啊，大家没有听错，就是3000万哈，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
0: 是的，它质地非常好，而且流动性也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了，延展性也特别好啊，非常易吸收，所以呢它也不黏腻。这种质地和这个细胞之间的这种质感啊
1: 很相似，
0: 对，它能够快速的就渗透到你的肌肤的基底了，让肌肤更好的吸收，而且后续的一些维稳的包括这个护肤品的营养啊，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说是使用起来立马能够看到改善肌肤的状况了。
1: 没有错，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价只需要599，再叠加上我们的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到手仅需549，而且是香港直邮，是两瓶哦。
0: 对，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来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回复数字918，既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这个入口了，然后直接进去下单，并且呢最近399减5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说赶紧去拍去抢去下单
1: 去囤起来吧。
0: 对。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8: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11: 应急常识365。
1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3: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6: 送亲友表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来了，继续回到918晚高峰啊，陪伴各位的下班路。今天很多人都非常的这个激动了，因为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对吧？
15: 对对对，好多朋友呢都已经是提前下班，奔赴了自己的这个诗和远方哈。
19: 对对对，终于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开心的跟家人聚会，或者是令自己要出去玩的计划得以实现。
15: 对对对，是这样的。当然了，有朋友会出行，当然就有朋友不出行啊，选择就是悠闲过我们的这个11长假哈。那么悠闲过就肯定要提到看电影啦哈。
19: 对，那么最近啊，听说是11这个国庆档期将会有9部 电影上映，哇，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啊，
15: 挺过瘾的哈，就是哪怕我们不出游哈，我们在家这个睡个懒觉啊，起来呢然后去看场电影，然后呢再奖励自己呢一顿丰盛的午餐，哎，我觉得挺不错的哈。
19: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哪几部电影上了啊。第一部呢是布拉德皮特的《野兽之心》啊，这部影片其实上映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了、啊、
15: 对对，是这样，当然了，首先有布拉德皮特嘛、嗯、这个金字招牌在哈，
19: 对，
15: 就相信有很多人呢就是都奔着他的颜值去的哈、
19: 嗯、
15: 这个
19: 越老越帅，
15: 越老越帅，而且最重要的是体能也很好哈。很多人都在想啊，我要是跟布拉德皮特一样大，能不能有他这样的身体状态？
19: 没错，这个剧情也特别有意思。他是在一场惨烈的坠机事件之后啊，特种部队的军官啊，詹姆斯·贝尔蒙特，就是由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和他的军犬，哇，有一只特别帅的警犬啊，然后呢，在这个绝地重逢逢生了，那么也被困在了非常寒冷的一个阿拉斯加的荒野，但是面对这样严酷的极端的天气，又是自然的天险，一人一犬陷入了一场生死一线的极限求生战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15: 对对对，
19: 而且现在这个片子可能就是相对来讲，以前他们拍的那种大场面呀、大制作啊，好像减少很多。你看，他就是一人一犬啊，然后呢就配合了
15: 演员也很少啊，应该
19: 对。然后关键是可能这些险情啊、自然环境啊，也更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期许。
15: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还有一部呢，就是《侦战》，真的是侦查的侦哈，侦战哈。然后呢，他讲述的话呢，是一名这个疑犯啊，于这个东城警署羁押舱内呢是离奇蒸发了哈。然后呢，由这个探员墨子，也就是古天乐饰演的这个警员探员呢，是全力的来这个缉捕搜索，依然是零线索、零头绪，百思莫解之际呢，墨子接到了匪夷所思的消息啊，这个逃犯呢被揭发身处市区的一个警务处总部的档案库当中啊，在繁琐的仓库里呢，嫌犯呢是胸膛中枪，当场毙命啊。他究竟是怎么逃脱东城的牢房，又溜到总部的档案库呢？从一个密室转移到另外一个密室啊，这看来是蛮精彩的哈。总部专家呢确认了夺命的这个子弹哈，来自墨子的警枪，他也就成为了最大的嫌疑人。前犯的这个死因呢非常的诡谲，背景也是错综复杂哈。那么墨子呢被宿命错综摆弄哈，迎战敌我难分的一个棘手的奇案了哈。
19: 对，说到这个
15: 阵容也很强大哈，
19: 是，而且有好多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人都在上面，老戏骨也在，你看古天乐、任达华哈，还有这个吴镇宇嘛，我看一下这个画哦，不是特别像啊，任达华有在，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角色啊、细节啊，都是这个电影好看的关键啊。接下来还有一部叫《神探之痕迹》啊，就神探里头，但是也留下了痕迹。它是根据几个特大的一些杀人案啊、公交车爆炸案啊，还有槟城的色魔案啊，然后根据这些案件来编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亮点是在哪儿呢？有张译，有马丽，有陈明浩啊，这几个人联合，然后呢他又是国际刑警，然后又有创造了各种就是现实版的这种迷雾的双眼，但是呢始终警察也要本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所以一段又一段的把这些坎坷艰难的路啊，包括寻找着真相和正义的痕迹，就叫神探痕迹、
15: 哎、应该是蛮有看头的，特别是由他们几位来主演的话本来就很有看头了哈。
19: 是的，导演也是陈思诚啊，也是大家值得期待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进行小小的那个广告，广告又回来精彩继续。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来，我们在这一时间一起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看一看此时况，我们刷新的路况怎么样了。
20: 苏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主城区的通行真的是不容乐观。我们还是来刷新一下这组数字吧。平均时速呢，现在每小时只有17公里了。全程拥堵的总距离上升到了138.99公里，比平常的日常工作日的话，这个数据加重了41.31%。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车流的话呢是扎堆的话，出城的、下班的、这个返乡的、接娃的，全部都汇聚在了一起。那今天的话，昆明的话最堵的话是晚高峰，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真心建议呢就改坐地铁或者是公交。高速方面的话，进出城的大动脉是

0: 全线告急的。现在的话，杭瑞高速的话全线拥堵，立交城片区的话，石虎关立交的话也比较拥堵。最后恳请大家了，今天呢千万不要开车，地铁12号线公交车反而更快，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呢请您沉住气，堵车不堵心啊。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 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3: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就是再做一个肝胆胰皮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2: 谢谢王林教授。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有很多筛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体检，认真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欢迎各位呢，踏着轻松节拍来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啊，在这里呢，我们马上要到这个双节了，所以提前呢要告诉大家，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的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大象心血啊，马上就可以扫码，可以免费领取满399减50的满减券。那么下单以后呢，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的领取，多次的使用，领取后3天有效，记得赶快领取，赶快用。
1: 嗯，没有错，活动期间呢，大象心选商城的海量好物啊，直接会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是超值划算的，大家呢要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0: 是的，首先来看看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以及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啊，这两个产品呢都非常棒啊，
1: 没有
0: 错，特别在换季护肤的时间，那么别再盲目用什么补水了，对吧？秋天天天拍水啊，敷面膜呀，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好像还是又干又油。那么其实问题呢，根本不是在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那应该呢打底导入，然后再封锁住这个水分，层层滋养，获得好的效果。
1: 没有错，所以呢折腾再多的单品啊，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呢，大象心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也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有心肌水精华再加面霜的全套正装。官网的单一一瓶啊，就是50毫升的精华都要卖到1760元。大象心选商城的双节大促，这3款3件套仅需699，不仅如此，还能够叠加参加我们的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啊，到手价只需649元，数元码可以查询，而且品质是放心有保障的。
0: 是的，这样的惊喜呢，绝对值得大家赶紧下手了。
1: 嗯，
0: 那么说到绿宝瓶精华水呢，它又叫做心肌水，日常呢湿敷轻拍都非常的好用。那绿宝瓶的精华呢，它是赫莲娜家另外一个明星单品了啊，不挑肤质，还有呢烂脸维稳，并且修护力是非常好的，直接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没有错，绿宝瓶的面霜呢，它可以强韧肌底，加速修护，而且可以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肤状态。
0: 嗯，那么成套的购买的话呢，更是效果翻倍了，轻松拿捏，亮的透薄，整个的水肌肤都可以让你的皮肤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那所以呢，趁着现在有活动赶紧入手。
1: 没有错，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护肤的过程当中呢，精华的重要性绝对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气温低，皮肤呢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养，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呢，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让我们呢滋养肌肤，为肌肤呢提供更加全面的一个护理了。
0: 是的，那么精华如何选择呢？啊，对于很多干净肌肤的这样的人来讲啊，皮肤特别干，那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啊还有混合肌肤的朋友呢，可以选择的就是更多的调节你的水油平衡，对吧，收缩毛孔的精华。
1: 没有错了哈，
0: 那如果说是很多
1: 你不了解自己的肌肤状况、
0: 啊、那怎么办呢、啊、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哈，大象心选商城为你带来的这一款大牌的这个精华、啊
0: 嗯、
1: 兰蔻的小黑瓶的肌底液，兰蔻家的这个精华肌底液呢，一滴管的精华呢就含了3000万酵母精粹啊，大家没有听错，就是3000万哈、
0: 嗯、
1: 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能够强化皮肤的屏障，降低皮肤的敏感程度。
0: 是的，它质地非常好，而且流动性也强，轻盈丝滑，一猛就化开了，延展性也特别好啊，非常易吸收，所以呢它也不黏腻，这种质地和这个细胞之间的这种质感啊
1: 很相似，
0: 对、
1: 嗯、
0: 它能够快速的就渗透到你的肌肤的肌底了，让肌肤更好的吸收，而且后续的一些维稳的包括这个护肤品的营养啊，无论是干性油性混合性，都可以说是使用起来立马能够看到改善肌肤的状况了。
1: 没有错，现在大象心选商城双节特惠，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
0: 嗯、
1: 2瓶到手价只需要599，再叠加上我们的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到手仅需549，而且是香港只有，是2瓶哦。
0: 嗯，对，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 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来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号回复数字918，既可以看到我们商城的这个入口了，然后直接进去下单，并且呢最近399减5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说赶紧去拍去抢去下单
1: 去囤起来吧。
0: 对。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AI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的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 WorkBo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 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这个刚才啊，我们经历了惊险的一幕啊，正在直播间呢，然后好多这个朋友也在朋友圈发了，我们也在直播间强烈的感受到地震了啊。
12: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
1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及时的消息，跟大家回复一下。
12: 嗯，时间呢，具体的呢，应该是在18:31的这个时间。
11: 嗯，
12: 然后呢，具体的位置呢是北纬25.1度呢，东经的102.74度，也就是盘龙区的附近哈。
11: 对，目前发生的震级是4.2级左右的一个地震，那么最终呢会以正式快速的播报为主，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嗯、那已经看到朋友圈呢，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的着急着急了，那么要提醒大家还是稍微的这个静一下心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提前做好一些这个
12: 应急防护，
11: 对对，有一点安全意识会比较好一些、啊、
12: 对，灵活的这个来避险啊，然后呢学会找到比如说像卫生间呐、啊、然后一些这个比较安全的夹角啊来躲避哈，就不要盲目的有震感的话就跑楼梯啊，甚至乘坐电梯，这样的一些危险行为我们要避免、啊、
11: 是这一次呢，应该说在昆明来讲震感是算比较大的了，
12: 对，很强烈哈、
11: 啊，
12: 就是在朋友圈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朋友来发哈，甚至我们有一位同事家的墙都裂了
11: 啊，真的。
12: 对，因为
11: 咱俩包括在台里的直播间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个
12: 震感，对，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隔音的这个玻璃的话呢，也是一直都在响哈。
11: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2: 嗯，是这个样子的哈。
11: 啊，来首歌压压惊嘛。
12: 我们要这个不要乐观嘛，我们要放假了哈。好了，我们继续来说说电影吧哈。刚才呢跟大家聊了这个3部这个电影哈，我们继续来看啊。还有呢就是什么意思夫妇啊，是由像小沈阳还有这个沈春阳一起来主演的啊，应该是一部喜剧片哈。
11: 嗯，
12: 同在一个屋檐下，
11: 在这个必须得喜剧啊。
12: 对对对哈。这个日子呢却过得没滋没味儿，不是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是没滋没味儿啊。讲述了一对老夫妻啊，究竟呢是怎么硬生生的把 N 年的这个婚姻熬成了对抗路上的极限拉扯哈。
11: 嗯，对，而且呢就是你经常又在想，哎呀，我这个盖章了，表也填了，离婚申请也交了， 怎么办？把感情耗成了寡淡的白开水啊！两个人的沟通基本靠后，相处呢
12: 不得不苟。
11: 所以啊，这个一部好的同花顺打得稀巴烂啊，不如痛痛快快各自清闲啊。
12: 但是啊，这个前脚啊刚潇洒的转头，谁料后脚一场这个意外呢，就硬生生的又把两人给原地焊死了哈、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意外把两人焊死了哈？
11: 对，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啊莫名其妙的缘分，觉得有意思啊。你到底觉得有意思吗？我没什么意思，我也没意思，生活更没意思，
12: 那就
11: 发生了争执
12: 哈。
11: 好，所以就有这样的剧情出现，其实挺值得期待的，叫什么意思夫妇啊？
12: 对，还有就是活色生香哈、然后这个主演呢，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像闫妮，还有这个叶童。
11: 哦、哎呦，
12: 哎，我非常
11: 前段时间他们都还参加了那个什么
12: 姐姐，
11: 对对对，浪姐对吧？所以呢，也很期待他们带出的这样一个电影。我看有赵文轩、李玲玉、柯纯，哇，闫妮、叶童、倪虹洁、徐亚军、宝剑锋，哇，都是很大家很熟悉的呀。你看还有友情客串的戴军、锤娜丽莎，啊、范甜甜、沈畅，哇，这些都是就是各种综艺大热门的一些艺人和演员啊。
12: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哈。
11: 很有期待感啊。
12: 嗯，也是讲述了三姐妹退休之后的生活的玩玩闹闹哈。
11: 嗯，对。
12: 退休生活，好向往的生活呀。
11: 对，但是我们再努努力啊。
12: 努力退休是吧？还有呢，就是非常符合小朋友期待的，就是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哈。
11: 当当当当当
12: 当当当当当当，有孩子家应该
11: 来了，
12: 应该都会这一句哈。
11: 没法不会，天天听头都是大的哈。
12: 对对对，
11: 当然除了小猪佩奇，我们的新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系列，这个天眼系列叫《失控的第七天》也来了啊。这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啊，
12: 就是带孩子一起去看的哈。还有呢，就是一部叫做《重生二》哈。
11: 哦，这个是3号上映啊。
12: 这也是
11: 看着感觉也是一个很血腥，因为有点暴力的这种动作片。因为你看我看见了洪金宝，
12: 哎，有梁洛施哈，还有这个文
11: 俊
12: 辉哈，都是大星哈。
11: 对对对，洪金宝呢，当然也是这个动作指导了。哎呦，阿如娜是吧？这个
12: 对，阿如娜哈，
11: 看见有他，还有那个就长得很像李小龙的那个替身叫啥来着？陈国坤
12: 啊，对，陈国坤，
11: 对吧？
12: 对对对
11: 啊，那他肯定是一个精彩的动作片了啊！
12: 对对对哈，就是喜欢看动作片的朋友不容错过。当然了，还有一部的话呢，也是今年啊，就是在其他地方上映之后呢，也是口碑爆炸的一款啊，
11: 是吧？
12: 叫做《生化危机爆发夜》哈。
11: 哦，这一是新的一个系列了，《生化危机》我之前有看过2部，都还是很震惊的，就是把这种未来感，还有将会面临到的一些情况都给大家展现了。这一部呢，它也是的，爆发夜就是也是一个全程失控的一个病毒浩劫沦陷，那看大家怎么样去突围这场噩梦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惊险的。那么假期的时候呢，约上家人和朋友一块去看一看，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享受。
12: 嗯，是这个样子的哈。
11: 对，那么再次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注意这个防震的安全啊。那么这次地震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也还蛮震惊的，因为震感特别强。
12: 对，非常的这个强烈，因为我们距离这个震中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包括我们呈贡其实只有20几公里哈。
11: 嗯，
12: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有防范遇险的这样一个意识。
11: 嗯，好的。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8: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7: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那么现在呀，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都了解到啊，36味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就是专门啊为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眼病康复的。那么它在临床上啊，将近这10年的时间，尤其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全国3甲医院啊临床的这段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所以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一般方法所能比拟的。啊，很多老朋友大家知道，你看36味透眼贴啊，咱们用上以后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去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能康复你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呢，就是收音机前眼病患者朋友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家属，大家可能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我们在治疗眼病上，你的眼病到现在为止还没治好，或者是你用了很多的方法，你找了很多的专家教授，你眼病到现在为止没康复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咱们节目的参与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去详细的咨询你眼病的一个情况，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进行呢答疑解惑。那么咱们36味透眼贴啊，说它在治疗眼病上，你看咱们眼病患者，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做手术，说它怎么样康复咱们的眼病啊？为啥说跟一般的方法它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呢？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啊，就是大家呀平时在治疗眼病上口服药没少用啊，那先说口服药啊，很多人吃了这个口服药之后啊，说我们这口服药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吃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眼病啊，可能有的人多多少少有点改善，但是你看时间长了，这个眼病呢，该是什么样它还是什么样，甚至有的眼病患者你就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眼病它怎么越治越重啊？其实你看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啊，它呢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吸收以后，它再进入到你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的时候，它所剩下的这个药效啊，它实际上它就剩下微乎其微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吃进去了100%的药，那么实际上呢到达你眼部当中的这个药效，它剩下的就只有4%或者是5%的这样一个药效。所以大家想，你说这么点的药效，它对你眼病上它的康复能有多少啊？这就是大家你看你长期吃口服药啊，它眼睛为什么说不康复不恢复，而且很多人会发现，你看时间长了，胃肠功能受损了啊，包括说肝肾功能受损了，很多人说的这个眼病啊 怎么这么难治啊？你看，就是这个口服药，你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它对咱们身体当中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手术性的治疗。手术性治疗啊，你看我在临床上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呢，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救急。什么叫救急呢？你像得心梗的人，你突然之间心血管堵塞了，75%以上了，你得需要去做这个搭桥啊，做这个支架啊，你把这个血管给它打通了，你得让这个血液它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救急。而这个眼病上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包括说晶体的置换手术，小梁网的切除手术啊，网托的呢这个复位手术等等啊，它实际上它对于眼病的恢复来讲，它就是救急，它就是让你眼睛呢暂时性的它能够去保住，但是呢不去根儿。所以好多人你看，尤其白内障患者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后发胀的一些情况啊，治来治去眼病呢反反复复，甚至还增添一些其他性的眼病。所以这就讲到啊，说现在很多人就讲说，王老师这个眼病治疗上太难了啊，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给我打电话就说，王老师啊，现在买不到好药，买不到这个真的药啊，他谁说我也没办法去相信了。为啥大家说你看治疗眼病上啊，很多人说到最后啊，治疗上没有信心了，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眼病我跟大家讲，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之所以说你看我们反反去复复的去治疗啊，甚至说有的人你看手术都做了2-3回了，为啥说眼病反复发作呢？眼病越来越重呢？它实际上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眼睛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像一台精尖的那个仪器是一样的，咱们人眼睛的构造上也很独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发痒啊，眼睛发干呢、啊、说你看我这个一检查是干眼症啊，一检查呢说我角膜发炎了，我这个结膜发炎了。你看角膜也好，结膜也好，这是啥？这是咱们眼睛的一些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啊，它这个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除了这个角膜以外，还有这个结膜，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巩膜层，还有呢这个睫状体，还有这个脉络膜，还有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这个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等等啊。你看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所以当咱们眼

象非常强，就是它堵在哪里，哪块就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毒，如果说堆积到了你的这个晶状体当中，你看它就容易导致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临床当中为什么说很多白内障患者啊，大家容易你看看得上白内障了，看东西看得不清楚，眼前呢就像有一层雾啊在眼前挡着啊，这是因为什么？你晶状体本身它是这种干净透明的状态，但是呢一旦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了，它就变得混浊了，变得呢就看得不清了。还有你比如说咱们青光眼的患者啊，那你看我们早期青光眼的患者呢，你这个眼睛它就是发胀，对吧？有的时候呢就这个胀的这个眼睛啊就像那个睁不开一样还疼啊，你这个时候你去摸摸这个眼球，有的人就发现了，哎呦这眼球啊比原来又发硬了。好多人你看出门之后就看那个路灯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那个灯啊那个光啊他就有一层这个周围的红色的光圈一样啊，还有的人就是看那种就像微黄的那种光圈，彩色的光圈啊，这个时候呢眼压升高了，眼压升高了呢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楚，就是人的这个眼睛他就会感觉到很累啊，眼睛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他就有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而青光眼患者是我们形成了青光眼病症啊，伴随着说你这个眼压升高，哪个眼组织当中的问题呢？就是你的睫状体和视网膜出现问题了。你看我们这个睫状体和视网膜啊，它会让这个眼毒给侵害以后，就这个小梁网这块啊，你看它本身它是过滤这个血液的，那么一旦这个网上它有这些就是垃圾毒素的这个堆积，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这个孔啊就变得越来越细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啊，就好多人家里可能你家里有这个漏勺啊，你家里有这个筛子啊等等啊，你看它一旦堵了，你筛东西它就筛不出去啊，它这就是一个道理。所以血液当中它一旦堵了，它就会导致什么呢？眼睛这块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这就是为什么说青光眼人你眼压容易出现升高，眼睛胀疼的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临床上啊，上年纪的人容易得一些什么样的眼病呢？你比如说像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啊，你会发现就是看东西啊啊，它不像说原来那么完整了。哎，这个视神经萎缩它这个看东西啊很特别，就是你看的这个东西呢它容易导致什么缺边少角。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会发现说，我眼睛啊，王老师怎么今天早上突然之间一起来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我怎么就能看到一半啊，啊我这个下边这一层它怎么就黑乎乎的那种感觉呢？哎，你看它就是视神经萎缩的产生的啊。还有的人呢就是眼睛这个周围啊没有余光了，就是你比如说谁在他的身边去过，或者是身边过个车，他这个余光他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不敢出门啊，出门害怕呀，对吧？所以我们讲说人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啊，这是构成咱们整个眼睛能让你看见东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当我们眼睛里边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一个堆积，它就是破坏这个眼组织了。眼组织功能一旦受损，侵害到哪一个眼组织，你就容易出现哪些眼病。所以临床当中很多眼病患者你会发现啊，你看你只要眼睛上得上这个眼病以后，它可不是说单纯的你就一种眼病啊，有的人你看是白内障，同时还伴有什么呢，像玻璃体的混浊呀，黄斑的病变。还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是青光眼，青光眼容易伴随着什么呢，像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啊，还有一些呢像容易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等等啊，就是这些眼病。所以这个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如果它存在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清理不掉，那么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眼病它就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啊，就是说36味透眼贴，你看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方剂，这个方子传承了得有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它作为咱们第5代啊加强型的这种高科技

剂产品，它是针对眼病患者朋友这个眼病的治疗上来讲，能够做到什么呢？让大家真正的去去除眼病的病根，而且是当天用上，大家你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你看这里边36味啊，这些道地的野生药材，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是这个羚羊角进行入药。哎，羚羊角它是什么呢？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上啊非常强，它能够去去翳明目，清除眼部当中的垃圾。所以你看加入这个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它能直接作用到咱们眼组织的这16层当中啊，不管你说这个眼组织它是表层性的眼组织也好，还是说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每一层眼组织去穿透啊，到达每一层眼组织，把每一层里边它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呢，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我们看啊，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蚀破坏了，眼睛自然而然它就透亮了。那么这里边你看还有什么呢？贵州的千里光进行入药。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这是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是尤其针对眼科上特别列出的这样一味药材。它能够去干什么呢？能修复咱们眼睛的细胞啊，让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这个功能。还有你比如说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护眼的仙草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包括说南海的珍珠、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所以很多老百姓大家知道说，你看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什么？你得看它药材好不好，这个药材它是不是道地的药材。所以36味透眼贴，它这里边你看这36味名贵的中草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为什么说它是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把这个药物当中这些精华成分它完整的去提取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用上36味透眼贴，第一个啊，你首先能保证的是什么？它对你身体没有伤害啊，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它对你的眼组织没有破坏。而且呢36味透眼贴当中，你看毒含有的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它不但说能够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去清除掉，它能修复眼细胞。所以你看这个啊，它就是咱们你用任何其他方法，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包括说你吃口服药也好，它所做不到的。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在用上36味透眼贴以后啊，你看说不但说眼病好了，咱们这个视力上大家发现了还提升了啊。为啥说视力能提升啊？你的眼细胞它恢复了，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组织的功能，这个时候你的视力上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它对视功能上它有一个支持。所以眼睛的视力上，你看在临床上至少能让大家提升到多少呢？5行以上。那这5行意味着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清楚啊，你看东西看的就远呢。所以这次呢，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作为我们眼科疾病当中一个临床上的指定用药，那也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你也有能力去用上啊。所以这次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和救助，给我们进行补贴。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参与上啊，你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这4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够用。啊，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啊，不管说大家你参与上也好，没参与上也好，我们参与上了这4个疗程1000多块钱，没参与上的，咱们这4个疗程啊，那就是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但是这次活动啊，因为国家帮扶的救助资金呢本身就有限，到现在为止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就仅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就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要结束啊，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没有参与上的啊，大家一定啊要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提前跟咱们肠胃老师呢进行报名

0: 决预定，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大家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0: 嗯
3: 嗯，36位出眼贴啊，我现在贴3.5疗程了，
0: 嗯，老朋友了。
3: 啊，是，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啊基本都没啥问题了，全好了，
0: 嗯，
3: 真是感谢您呐，也感谢36位透眼贴。
0: 嗯，眼睛好了，能看见东西了啊，这就是咱们这次用药上，
3: 啊，
0: 你选择这就选对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
3: 确实啊。哎呀，当初吧，你说我今年74岁，当初我这眼病啊，这个一开始我就得这个白内障，哎呀，看东西雾茫茫啊，那个一点也不透亮，雾越来越多，小黑点也挺多的，玻璃还浑浊。
0: 嗯。
3: 后期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嗯。
3: 嗯，哎呀，那个看东西啊，7扭8歪的，嗯，干什么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的视力吧降到，一个是0.1，一个是0.2。
0: 嗯，你看视力还越来越低。
3: 对，
0: 嗯，
3: 我那时候特别担心，因为啥呢，也没少治，没少这吃药啥，啊，没少用，但是始终啊也不见太大效果，也不见好。
0: 嗯，
3: 那个钱也花了不少，人也遭了不少罪。
0: 嗯，
3: 但是后来这听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之后啊，一看这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了，那个已经发展到这个，而且不打针不吃药，这个少遭罪啊，也是，哎，也省事儿。
0: 嗯，
3: 哎，我那时候我一看这个挺好，当时就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嗯，哎，你说别说，当天呢，贴上当天就感觉眼睛凉哇哇，特别舒服啊。
0: 嗯，好，
3: 啊，原来眼睛吧也不得劲儿，还刺到，嗯，还有点流泪那种感觉，逐渐的就有点渐轻渐好。
0: 嗯，
3: 啊。贴到10天头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啥呢，这个哎呀，看东西照以前就是清楚一些了。
0: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太那个严重了。
0: 好，
3: 哎，心里亮堂了。
0: 嗯，
3: 哎，这贴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感觉小黑点就下去了。
0: 嗯，
3: 小黑点一下去吧，雾也散开挺多，哎呀，感觉眼前就亮堂了。
0: 嗯，
3: 啊，不管是这个自己屋里屋外干点啥，或者是走出门啥的吧，
0: 嗯，
3: 感觉这眼神啥的就不太受限制了。
0: 嗯
3: 嗯，2个疗程的时候呢，雾就散差不多了，就眼前呢，
0: 嗯，
3: 就感觉特别亮堂，出门啥的也上哪去都敢去了。
0: 嗯
3: 啊，如今现在3.5疗程贴完吧，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雾也全下去，
0: 嗯，
3: 小黑点也没了。
0: 好，
3: 哎呀，眼前特别亮堂。
0: 嗯，
3: 完了后期一查视力呢，1.6，1.8了。
0: 嗯，哎，视力提升了啊。
3: 嗯，哎呀，感觉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嗯，
3: 不愧为是这个第5代加强型产品。
0: 嗯，
3: 哎呀，贴真好，真这个见效还快。
0: 嗯，你看36位透眼贴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首先这个方子，它是一个传承了上百年的方剂啊，大家可以这么想，你说一个方子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它能传承上百年吗？
3: 是
0: 吧？
3: 对。
0: 而且就是到现在为止，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更适应我们现代的这个眼病情况。你看它这里边36味的名贵中草药，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把药物当中它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大家首先你用上之后，
3: 嗯，
0: 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啥，它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吧，哎，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
3: 嗯，
0: 而且呢它的穿透力上非常强，你看它这里边有什么药材，藏地的通天眼叫啥，
3: 嗯，
0: 叫羚羊角啊。
3: 是，
0: 这个羚羊角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的16层眼组织上。
3: 嗯，
0: 所以为啥说，
3: 嗯，
0: 大家你看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用上之后说36位透眼贴当天用上，我当天就看到效果了，是吧？
3: 嗯，
0: 哎，
3: 嗯，
0: 它起效非常快，而且你看它把这16层眼组

0: 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
1: 嗯、
0: 你看你晶状体里边没有垃圾毒素了，你晶状体干净、
1: 嗯、
0: 你眼前这雾就没了，
1: 对对对、
0: 哎、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就相当于那镜子上那小黑点、
1: 嗯、
0: 那小泥点你给它擦掉是一样的，哎，那你看它就没有这小蚊子飞来飞去啊。为啥说大家你看你们视力上能提升，我也跟大家讲了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一般的方法可以比拟的，原因在哪儿呢、
1: 嗯、
0: 咱们36味透眼贴里面它不但说有藏地的通天眼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
1: 哦、
0: 你像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1: 嗯、
0: 还有这个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进行入药，
1: 是
0: 哎，它能干什么，它能修复眼细胞啊，
1: 嗯，
0: 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就会提升。
1: 嗯、
0: 那所以你看，你视力现在0.5、0.6的视力了，是不是？
1: 嗯，
0: 哎，
1: 那个我现在吧，正好是我寻思正好着急啥呢？就是寻思听说有活动了，这个1000多块钱买了2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赠品也不多，随时立刻要结束啥的。
0: 对，
1: 我挺着急，那个我寻思问问那个我还。我还想再买4个疗程的再巩固一下、
0: 嗯、
1: 你看还用不用了王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啊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参加这个优惠活动了啊、
1: 嗯、
0: 大家记着咱们的36味透眼贴4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嗯、你看我跟大家讲过，我说过，我说我不管你们年龄多大，你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啊，你眼病上得多长时间，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没失明，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1: 嗯，
0: 你只要用够这4个疗程，它就能够把你的眼病的病根给你彻底的去去除。
1: 是啊、哦、
0: 你看你整个眼组织里边没有毒素了，它不破坏眼组织了。
1: 嗯，
0: 你想啊，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能够供应的充足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即使停药了，你看你眼病好了，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1: 哎呀，这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就那个放心了，我把手里的半个疗程贴完就可以放心停药了。
0: 哎、用完就停药吧，活动呢就不用报名了啊。
1: 好
0: 好，
1: 那再次谢谢王老师。
0: 嗯，好，那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嗯，我当初听到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哈，
0: 嗯，
3: 说一贴就好。哎，我就觉得就特别感兴趣，我就想试试。
0: 嗯，
3: 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也是用药用的太多了，家里人就特别反对。
0: 嗯。
3: 哎，我就其实买了2个疗程的，这不现在还有4-5天马上就贴完了吗？
0: 啊、哦、你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
3: 哎，对，别说咱这个36味透眼贴，
0: 嗯，
3: 这个效果哎呀真的是特别好，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这次决定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3: 你说。
0: 嗯，这次选对方法了是不是？
3: 真的就是选对了。
0: 嗯
3: 啊，要我当初我听着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说里面有这个天山雪莲，
0: 嗯，
3: 和这个南海珍珠。
0: 没错，
3: 哎，我啊，老百姓别的不懂，一听天山雪莲、南海珍珠、
0: 嗯，
3: 哎，我觉得这是好药材呀。
0: 对呀，你看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你这个用药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好坏，首先第一个它决定性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药材呀。为啥老百姓大家讲、
3: 嗯、
0: 有的时候啊，说我们啊买不到好药，我们买不到这个真的药，是因为啥？药材不够好。你看咱们36味透眼贴里边不单说是有南海珍珠、天山雪莲进行入药，还有什么呢？藏地的通天眼，就这羚羊角入药，还有这个贵州的千里光、霍山的石斛同时进行入药。你看这些药材它都是属于道地的野生药材，你只有药材好，你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方子它有效果呀，对不对？
3: 是啊，要不这2个疗程贴下来、
0: 哎、
3: 这眼睛真的照过去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变化。
0: 嗯，
3: 我原先咋的呢，眼睛有这个就是青光眼，哎呀这眼球硬还疼，这眼睛啊，哎呀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3: 那时候眼压高，
0: 嗯
3: 啊，眼压得达到38、39那样呢。
0: 啊
3: 嗯，完了我这还有这个眼前总有这个小黑影飘，
0: 嗯
3: 啊，还越来越多，哎，完了眼睛发干呢、啊、涩呀。
0: 嗯，
3: 对吧，这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这眼睛上就有一层这丝毛。

0: 多。
1: 嗯。
0: 嗯，另外后期还出现啥了？就是看东西这个视野就变窄了呢。
1: 嗯，
0: 啊，就看到一小溜，就看着原先看的就是都能看着一全面，就看一小溜。
1: 嗯，
0: 啊，哎我你说就用过这个毛病，我真的就是没少治疗。
1: 嗯，
0: 在那个眼药水什么的，他都什么那个那吃的药我都用过，效果不明显，钱还没少花。
1: 嗯，
0: 啊。我都听了咱们36元特选贴，我也听了一段时间，看人家都那么用的那么好，
1: 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怎么我也得试试，这眼睛咱也不能不治啊，
1: 嗯，
0: 也不能要这样下去，自己也遭罪呀、啊。
1: 没错，
0: 嗯，我后来这不就是买了两个疗程的吗？
1: 嗯，
0: 你别说用上咱们这个36位特选贴哈，
1: 嗯，
0: 效果真就不一样，当天贴、
1: 嗯、
0: 当天就有效果，
1: 好，
0: 哎，一贴上就感觉就是凉哇哇的那种感觉，
1: 嗯，特别舒服，
0: 完了眼睛。哎，特别舒服啊！
1: 嗯，
0: 就胀得乎的那种疼，那种那个疼的那个状态就有所缓解。
1: 好，
0: 啊，我就是贴的能有一周以后哈，哎呦，上医院去点这个，因为眼睛舒服嘛，
1: 嗯，
0: 上医院一点这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个眼压18，一个眼压19，
1: 那眼睛不胀不疼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
0: 眼压一下，这眼睛就不那么多不胀得乎的疼了。
1: 嗯，
0: 而且这眼睛就不怕光了，就是眼睛发干发涩的这个症状。就有所好转了。
1: 嗯，好
0: 啊，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前头那个小黑影，哎呀，就是几乎都没有了，偶尔有那么几个，也不像过去那么深，也变浅了。
1: 嗯，
0: 啊，哎，这效果真的就是，哎呀，就好像贴吧，一贴一个变化。
1: 嗯，
0: 啊，这不现在两个疗程还剩4-5天吗？
1: 嗯，
0: 哎，这眼睛现在就根本就不怕光了。
1: 嗯，
0: 而且就看东西吧，就不像过去。哎，就乌了麻区的，就也看不清似的，就看透亮了。
1: 嗯，
0: 啊，而且眼睛就看东西现在也宽阔了，不像过去就那么一窄条。
1: 嗯，
0: 你就这10来米的，就前头有人也能看清楚是谁了。
1: 嗯，
0: 现在也敢出门了。
1: 哎，
0: 就是啊，现在你敢出门就能基本能正常生活了。
1: 嗯，这很好啊。嗯、你看你36位透眼贴，你才用上将近2个疗程的用药，那你自己比较一下。你说是不是跟你过去2年用上的药，它这个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0: 哎呀，比那效果好多了、
1: 哎，
0: 那都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差别呀。
1: 嗯，为什么讲说你看，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装。什么叫治疗方法？这就叫治疗方法。你的治疗方法上选择正确，你看你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是不是？
0: 可不是吧？
1: 哎、
0: 最关键的，你说那个老师是啥？咱们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你说的这对身体伤害小啊？
1: 嗯，
0: 啊，我要是现在全家人都支持我用，完、
1: 嗯、
0: 我就听到咱们这不活动了吗？说是现在1000多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立刻结束，
1: 没错。
0: 哎、啊，我就着急了，我就给王老师打着电话，
1: 嗯、
0: 我说的我想再订点啊，你帮我再订一份，我再订这一份、
1: 嗯、
0: 够不够啊？
1: 嗯，好，你这个情况啊，必须啊得接着用啊，因为我跟大家讲，咱们36位透眼贴。它这个4个疗程啊是一个足疗程用药啊，我不管说你们这个眼病啊你是治了多长时间，你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把这4个疗程给它用足用够，按照我的方法来用，我就能让你们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因为啥呢？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给你进行治疗的。为啥我跟他讲说咱36位透眼贴跟你过去以往的治疗方法都不同，你看他不是说给你去调肝呢，也不是说给你去调肾啊，也不是说我单纯的给你眼睛去消炎，他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儿，这16层眼组织里边所你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人眼睛当中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的存在，你眼睛它就是干净，就是透亮的。就跟那个小孩似的，为啥小孩眼睛好啊？他眼组织里边没有任何毒素垃圾的堆积啊，清澈呀、
0: 嗯、
1: 透亮啊。所以你看我们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以后，你比如说像你这个青光眼，你小梁网这块它不堵着了，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它这个眼压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它就不胀它就不疼啊。包括说像这个玻璃体也好，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你再用的话，你把这4个疗程给它坚持用完，你看不但说你的眼病能好、
0: 嗯、
1: 啊，大家记着咱们36位透眼贴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你就是恢复。

0: 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师傅那多好啊，王老师。
0: 但是这次活动啊，你要报名的话呢，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到了，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咱们的活动呢立刻就结束，所以你想报名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去报上啊。
1: 啊，行，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
0: 嗯，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0: 好，那我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下那个讲36位眼睛那个王老师哦。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电话已经打通了啊。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王老师，我真找你，我真着急的，这电话接进来也不容易。那什么，我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是那个吉林四平这儿的。
0: 嗯。
6: 我是啥呢？我是大前天订的，1000多块钱买2个疗程，不给2个疗程那个眼贴吗？
0: 啊，1000多块钱是不是？
6: 对呀，这就4个疗程吗？也，这不是买2个疗程给2个疗程？
0: 对。
6: 但是这怎么的，我听的是这咋说，有个地方说是赠品也不多，说是批奖要结束了的活动，那我这个订才没给我送来，我着急啊，你说这个价还能不能有我的，我太着急了，我跟你说，我听了5-6天了，哎呦，听的不耳朵好了，我老着急了，您这玩意儿又不打针又不吃药，你说这玩意儿一贴咱说就好，你说吃药吧伤肝伤肾的哈，你这玩意儿手术那有风险。这个玩意儿你说是往脸上一贴，这太好了，太好了。而且我听说你们这个眼贴是加强型的第五代了，说是？
0: 对，第五代加强型的产品啊。
6: 你看看，
0: 而且是专病专治啊。
6: 哎，一个产品能传到第五代，那你说说这玩意儿，这得说相当了不起了，真的。所以说他没给我送来，我着急，你给我问问，给我查查，还能不能这个价给我呀？
0: 好，我知道大家着急，你是啊报上名了，也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
6: 对。
0: 啊，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收到
6: 啊，
0: 这个你放心啊，如果说大家报上名了也参加上优惠政策了，那么这个名额呢就已经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咱们现在呀，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非常多，就国家拿这部分救助的补贴救助资金它就只剩下最后这点了，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立刻就要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但是你只要报上名的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每个地区咱们给大家送呢也得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活动呢既然已经参加上了，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呢，哪怕说我们现在啊这个救助资金没有了，活动结束了，你那份还是按照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救助价给你去送，放心吧啊。
6: 哎呀，你在直播间这么说，我跟你说我就心里有底了，心里有底了。
0: 哎，放心吧啊，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哎呀，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眼病，我这咋呢？现在的眼睛就是瞅东西吧，里头总有不少点儿啊，小框，总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你说，哎呀，你说看个东西啥的，电视我都不咋看了，看手机也看不到啥了，看不多一会儿，这眼睛的看看就出那小黑点，出那小小框。
0: 嗯，
6: 完了呢，这出个门吧，你说也不知道咋的这。见到一点风烟啥的，我跟你这眼泪就哗哗跟哭似的。
0: 嗯，迎风流泪。
6: 哎，跟肿了似的，你说夏天好一点，冬天你说那一出门呢，那一流眼泪，那眼眶子恨不得都散了，都恨不得都肿的这样似的。
0: 嗯。

0: 再有啥呢？我现在你说是，刚55岁，
1: 嗯，
0: 你说是一般的活儿干不了，特别晚上，我跟你说，我这搁家全子猫出不了门，
1: 嗯，
0: 这一出门吧，你说这晚上啥也看不着，
1: 嗯，
0: 就是讲话瞅门眼呢，
1: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对对对，你们医院上叫这么叫，反正我们就叫这瞧门眼，嗯
1: 嗯，
0: 哎，你说一天老痛苦了，你说你要七老八十也行，你说现在这个岁数，这眼睛视力完了还越来越下降，
1: 嗯，
0: 哎，你说传统那些治疗方法吧，你说我也吃药啥那个也没见好啊，另外上个上身的把药有些药吃的，我跟你说我的胃都不咋好了，
1: 嗯，你看这就是啥，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你们呢这个方式和方法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选择上一定要正确。为啥我把这个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呢？36位透眼贴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这个方子它是咱们国家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唯一的一个指定方法。它这个治疗眼病的方式啊，它不是说一般性的方法它可以比的。你看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跟36位透眼贴的治疗方法都不一样。36位透眼贴治疗眼病，它怎么给你治啊？它不是说我去给你调肝，去给你调肾，啊，它也不是说我去给你眼睛去消炎，它干什么？它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我刚才听了你的眼睛情况啊，一个是什么呢？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啊。
0: 嗯，
1: 再有一个，这个眼睛啊经常出现这个迎风流泪，就是你眼组织当中眼肌肉功能啊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紊乱的情况啊，没有这个功能支持，我说的通俗一点，它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劲儿啊。再有一个就是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这都是咱们眼睛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眼底出现病变了。你眼底出现病变哪块导致的？它是因为这些代谢毒素垃圾排不出去。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36位透眼贴跟以往治疗不一样呢？你以往去治疗口服药也好啊，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是给你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为啥管它叫眼底病变？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分为表层性的，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所以36位透眼贴它是整个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里边你所产生的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能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多这么重啊，你就用上36位透眼贴以后，当天用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
0: 嗯，
1: 啊，你看你这个眼组织当中没有眼毒了，它这个玻璃体这块没有代谢毒素垃圾的产生，没有眼毒的存在，这小点自然而然就吸收淡化了。
0: 哦，
1: 哎，眼底里边视网膜这一层它没有眼毒的这个堆积，你补充的这个营养物质它就能补充进去。所以你不用说我每天我在常年去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了，你只要眼底微循环通了，中医当中有句话不讲吗，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而然补充上，你看东西就没有这种说光线暗的情况下看不着了，而且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像你这个年纪，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你这一说，我的心里头更想痒痒了。哎呀，我也想快点用上，早用早好啊！
1: 早用早好。这样啊，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去问问，催一催咱们工作人员，让他们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了，
1: 嗯、
0: 王老师，谢谢了啊。
1: 好，我也祝你啊早日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1: 嗯，
3: 我非常高兴。
1: 嗯、
3: 我感谢王老师，感谢36位透眼贴。
1: 嗯，
3: 我现在我是用的是4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
1: 嗯，
3: 我现在非常好，也没反弹。
1: 嗯，
3: 也没反复。
1: 啊，
3: 眼睛一直不错。
1: 好，老朋友了啊。
3: 嗯，对，老朋友了。
1: 哎、
3: 要说起这个毛病啊，我今年69了，眼睛吧什么毛病呢？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吧，就是，哎，这眼睛干脆就是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哎，那小黑点儿、
1: 嗯、
3: 一个连一个的，黄斑水肿，那眼睛疼的遭罪、
1: 嗯，
3: 就是左眼睛稍微有点视力，右眼睛干脆也看不着啥了，所以就到医院呢，医院就给我做手术，

0: 我就害怕，我寻思做手术，我这眼睛做不好咋办呢？我不后悔吗？
1: 嗯。
0: 当时王老师，我就是为啥选择了36味透眼贴？因为它的成分好，因为它是海底黄金呢，是通天眼呢。
1: 嗯。
0: 当时我没犹豫，我就买4个疗程的。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确实效果不错呀，当天用上当天就眼睛就不胀不难受了。
1: 嗯，好。
0: 哎，用到就是半个月的时候，那小黑点逐渐就减少了。
1: 嗯。
0: 哎，用到一个疗程的小黑点大的变小了。
1: 嗯。
0: 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就逐渐的，哎呀，非常少了。
1: 它就是慢慢吸收，慢慢淡化了啊。
0: 是啊。
1: 哎。
0: 嗯，真的，我这眼睛真的确实就是个睁眼瞎，就跟那个那盲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但是我现在你看，我用了4个疗程，
1: 嗯，
0: 我后来我就接着用，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小黑点彻底都没有了。
1: 嗯，
0: 哎，特别好，完这个水肿也消了。
1: 嗯，
0: 我就用到4个月以后啊，我看东西啊，我这。就是比如说就是上公交车那站牌啊，我都能看清了。
1: 嗯，哦，
0: 我上超市买东西。就是那个标签多少钱我也看清了，
1: 嗯，好，
0: 而且每天嘛都出去上公园遛弯啊，
1: 嗯，
0: 做家务活都行了，
1: 嗯，
0: 哎呀非常高兴，王老师没成想我的眼睛用36味透眼贴用效果这么好。
1: 嗯，你能不高兴吗？你能出门了呀，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眼睛亮了，你看大家得上眼病了，
0: 嗯，
1: 你就知道。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人呢上年纪之后啊，就是人的健康标准，你就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呀和血糖去衡量了。为啥呢？你就是血压和血糖你控制的再好，眼睛上一旦形成病症，那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不对啊？
0: 那是的。
1: 哎，
0: 嗯，
1: 而且为啥大家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看你要是眼睛好，你生活质量上它有保障。
0: 对，生活有意思了。
1: 有意思了。眼睛要是不好呢？
0: 嗯，
1: 那你那阵你出门都出不了，你说就是给你一座金山，给你一座银山，那也没有用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咱们在得上这个眼病啊，好多人其实大家跟我讲过，说王老师我可怕这个眼睛啊就看不见了，但是呢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为啥说大家你看反复治疗这个眼病总也不好呢？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这个方式和方法上得选择正确。什么意思？你得去找到它的病根儿啊。你看看病你不找到病根去治疗，你这病怎么能好啊？
0: 对，
1: 有些人在看病的时候，其实我就听大家讲的过程当中，你们在治疗眼病上就是南辕北辙，就治疗的方法上就是走到反方向上去了。为啥咱们36味透眼贴说你看你不用打针啊，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他怎么给你治疗？
0: 对，不遭罪，关键
1: 哎，他不遭罪的同时，他直接针对的是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啥意思？哪块有病症就得从哪块去治。你看你这眼组织里边它已经形成这些垃圾毒素了，你不去清理，你再去调肝调肾的话，他眼睛他能好吗？是不是？它是一个道理啊。
0: 嗯，
1: 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每一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了啊！你看这个眼底出血的血块，它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玻璃体这个血块给你吸收，给你淡化了。你看你眼睛，它血液循环就通畅了。血液循环通畅了，眼睛第一个有啥？有营养的保持啊！所以为啥说你看你黄斑水肿看东西现在没有那种变形的情况啊？因为你的眼细胞恢复了，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就恢复了。你现在你就不用长时间吃什么叶黄素、胡萝卜素这些药，你看你眼睛看东西自然而然就清晰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我都吃过，没用。
1: 没用，你别看说现在你停药啊，说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以后。你看36味透眼贴把你眼病治好了，将来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了啊。
0: 嗯，
1: 哎，
0: 王老师，我听说咋1000多块钱2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
0: 说现在吧，这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
1: 对，
0: 我寻思，我先我给我家小姑子买。
1: 嗯，
0: 俺家小姑子眼睛不好，她看我用的这么好，她也到医院看了，她眼睛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他说我也他也不想做手术了，
1: 嗯，
0: 但是我先给他定2个疗程，挣2个疗程，让他眼睛也彻底好了。
1: 嗯，好，
0: 王老师你帮帮忙给定呗。

0: 好，你这样啊，报名啊不在我这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因为这活动啊立刻就结束了，现在全国呢这个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就这一小部分了。啊，像他这个情况，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是老患者、老朋友，这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让他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怎么报名呢？这样，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1: 我是那辽宁大连的。
0: 可以报名，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行，好。
0: 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
0: 好了，
1: 谢谢你，
0: 哎，
1: 王老师。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我是河北衡水的，我今年56岁了。我听你的节目听了有4-5天了。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好。36位透眼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也不吃药，一贴就好。还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这优惠啊，就剩到最后一小部分了，立马要结束。
0: 没错，
3: 我想订上，王老师。
0: 好，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3: 哎，好，我这眼睛啊。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近视，也从上学的时候我就戴着眼镜，一直戴了这么多年，800多度，你摘下眼镜来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后来这眼睛啊越发展越厉害，还有玻璃体浑浊了，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3: 哎呦，挡着我这个视力，我看不清啊，我眼底还出过血，
0: 哎呦，这么多眼病。
3: 是眼底出血，又要打这一针上好几千块钱呢。我就是冲着你这个36位透眼贴，他不打针的，不手术，那不吃药。你做手术，你也得签字，好坏和你没关系，你也挺危险的。所以呀，我就想着，我给我赶快治一治吧，因为我才56岁呀，我这现在。这个眼睛里我啥也看不见，眼前那小黑点子窜过来窜过去，再说那个脓肉啊，它长得影响我的视力了，看不清啊。
0: 好，你呀，这个年龄不是说特别大，但你眼病现在可不少啊。
3: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眼睛像你出现的这个眼底出血，它可不是说眼睛就容易出现一次出血，它容易反复出血啊。你出现这个眼底出血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毛细血管啊，它没有这个弹性了，变得脆弱了，所以你打出血点，止住这个出血点以后，它其他地方还容易再次出血。有的时候这个出血量大了，你看大家会发现这个出血它吸收不了，眼前就像有一个小黑块在那挡着，而且它是必然会引起你的视力下降的。你想啊，眼睛眼组织里边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对眼细胞肯定会有破坏，眼细胞一旦破坏了，那视力它是必然会低下的呀，是吧？
3: 是。
0: 所以你如果说你按照原来的方法再继续治疗啊，你的视力下降的会越来越快。为啥说有的人这个眼病说越来越重啊？其实它重在哪儿？就是拖出来的这个眼病，你越拖这个眼病它越重。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记着，这个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因为什么？你们的方式方法上选择的不正确。你看你吃口服药也好，你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他在治什么？他是在给你救急呀。啥叫救急呀？就相当于说这个人呢得心梗了，这个心血管都堵到75%以上了，你怎么办？你得下支架了，得把他这个血管这块给他支起来呀，得让他是血液循环过去啊。但是你看你这个堵的地方它消散了吗？它没消散，就是一句话，就是没治到病根上。所以36位透眼贴，你看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的这些疑难性眼病。而且它怎么治啊？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啊这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你看你白内障也好，这是晶体当中的问题，玻璃体混浊它是玻璃体里边的问题啊，包括说长这个脓肉，很多人就长这个脓肉啊。我记得很多眼病患者说，我们做这个手术可不是说一次两次了，那这脓肉它为啥老长啊？是不是？它长的原因在哪儿？你眼内当中眼组织里边它有。

0: 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这个炎症它始终它不消、
1: 哦、
0: 炎症要是老在的话，你看它就反复去长，一次比一次大啊、
1: 嗯、
0: 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把你这十六层眼组织里边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这些眼毒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你看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掉了、
1: 嗯、
0: 就好比说什么呢，你把家给它重新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啊，这些生活垃圾什么的全都给它清除掉了，你看你整个家开门进去之后、
1: 嗯、
0: 它就是香喷喷的，对吧？
1: 对对，
0: 你住着也舒服。哎，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它对眼组织功能对眼细胞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看你晶体干净了，看东西眼前没有这层雾了，玻璃体干净了，这些小点儿它慢慢它就吸收淡化，眼底出血这个血块它也能吸收。而且三十六味透眼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
1: 嗯、
0: 你看你眼细胞恢复了，眼组织功能恢复了，血管就有弹性了，你血管恢复弹性，你还怕这个眼底出血再次出现出血的情况吗？是不是、
1: 嗯、是，
0: 哎，所以你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啊。
1: 好，
0: 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好、哦，太好了，王老师、
0: 嗯、
1: 现在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这又省钱又少遭罪、
0: 嗯、
1: 我可不能错失这个机会。
0: 嗯，这样你要报名的话吧，你得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了、哦、因为现在呢咱们的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这点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那、啊、跟场外老师呢把这个名额先提前预定上啊。
1: 好
0: 好
1: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哎、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昆明市官渡区五甲塘城市公园临近周天项目预计10月1号对外开放，届时这座占地1300亩的生态湿地将焕新亮相，为市民及游客打造一处集生态观赏、休闲康养、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城市生态新地标，每天开放时间为9点至22点。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玉溪红塔区道路停车泊位暂停收费，10月8号8点起恢复收费。因国道324线失踪线新村至大同路段路面施工，曲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失踪科目3考场考试线路不具备开展考试条件，自2026年10月8号起暂停科目3考试，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9月29号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代表中国出战的云南保山级运动员吴红娇以2分04秒49的成绩。

0: 率先重现，为中国代表团再夺一金。这也是云南籍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五枚金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提起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人们都会想到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想起传说当中的杨门女将。然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写入正史列传里面的女将军实际上只有秦良玉一个人。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大明传奇女将军秦良玉》，作者仰少轩。

一部五千年悠悠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然而，即使是在男人的世界里，仍然有这样一位女性，穿过了写满卑微和渺小的史书，从历史的深处英姿飒爽地向我们走来。她就是秦妙玉。

秦良玉是大明朝历史上，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名将，著名的军事家。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大约60万字，详细的记录了她传奇的一生。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书的记录，一起去了解大明传奇女将军多姿多彩的人生吧。日本作家井上由美子写过一部《女将军传》，讲的就是这位女将军了。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里，秦良玉本着精忠报国的信条，四处征战，屡建功勋，比之引狼入关的吴三桂，投降敌人的洪承畴，显得是这样的坚定和无私，让多少男子自愧不如。崇祯皇帝写过这样的诗句，送给这位万里秦王的奇女子：学旧西川八阵图，鸳鸯秀丽卧冰服，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秦良玉出生于公元1574年，是一位苗家大户的女子。她的父亲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贡生，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非常喜欢和兄弟们一起舞枪弄棒，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精通兵法。后来她如愿嫁给了当时的石柱宣抚使马谦臣。马谦臣武功超绝，祖先来自陕西的扶风，管辖着当地归顺大明的少数民族。秦良玉帮助丈夫训练了一支部队，这就是名留青史的百感兵。万历27年，苗人叛乱，马谦臣率领3000百感兵助阵，秦良玉率领500精兵，一路乘胜前进，连破七塞，杀进了播州城。百感兵威名远播，秦良玉一战成名。后来马谦臣因为对太监邱公公招待不周，竟然被投到监狱里面冤死了。朝廷得知以后，鉴于马谦臣的儿子还小，就让秦良玉代替他的职务保平安。公元1619年，明朝经历了惨重的萨尔浒之战，80000军人死于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铁蹄之下，全国震动，朝廷赶紧调兵，百感兵被调往前线。在朝廷申辩的情况下，秦良玉渡过浑河，和30000后金军展开了惊天动地的血战。百感兵冲锋陷阵，努尔哈赤只好通过汉奸找到了明军的炮手，一场血战，百感兵几乎战死沙场。自从后金军发难以来，明军望风而逃，只有这一战，明军以10000多人抵挡数万人，杀敌数千人，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他们威武不屈的气概至今动人心魄。浑河血战以后，秦良玉率领3000百感兵奔赴山海关，朝廷册封他为二品官员。这一次是秦良玉的戎马生涯里最显赫的荣耀。但是崇祯皇帝在褒奖秦良玉的同时，杀死了辽东的都师袁崇焕，使得明廷再没有人能够抵抗清兵。崇祯13年，年过花甲的秦良玉再次上阵，使进入四川的张献忠的军队吃了不少苦头。崇祯17年，张献忠兵围夔州，秦良玉寡不敌众，全军溃败，退守石柱。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搞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

0: 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4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秦良玉，大明朝历史上甚至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将军。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大明传奇女将军秦良玉》，作者杨少轩。

一万五千年悠悠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然而即使是在那男人的世界里，仍然有这样一位女性，穿过了写满女性卑微与渺小的史书，从历史的深处英姿飒爽地向我们走来，她就是秦良玉。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正月十二这天，阳光和煦，正午时分，中州城西乐天镇玉溪畔有一苗族大户人家，姓秦名奎，正在自家的前院里教自己的二子一女耍枪习武。秦奎虽然已经年过花甲，却也精神烁跃，舞起枪来一招一式颇有大将风度。想当年，秦奎也曾是文才武略样样了得之人，可叹他翩翩浮薄。那时明王朝社会已经非常黑暗，朝廷里宦官专权，官场上各级官员贪贿成风，而选拔人才的八股进士制度更是僵化无为，故而正直敢言恐有一生抱负的他，虽也屡入科场，却也总是失计。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他，却也只落得共生的薄命。但老人人老心却不老，出于对大明王朝内在危机的敏锐的观察，出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义，同时也为了自己那从未泯灭的理想和抱负，就在他四十岁那年获得贡生这个功名之后，渐渐淡了科举的念头，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几个儿女的培养上。如今老人的三子一女都已成才，无论是文才还是武略，皆闻名一时。更让人称奇的是，他的女儿秦良玉

姑娘，小字真素，虽系女儿身，然而无论是儒家经典诗词曲赋，样样精通，论起武艺来也是了得，马上马下一把红缨枪，一口宝剑舞动起来，他的哥哥弟弟都不是对手，在当地堪称翘楚。更为难得的是，梁玉姑娘自小就有着超乎常人的抱负。

当日小梁玉才15岁的时候，秦桧曾对他戏言道：我们甄素真可谓是文武全才呀，只可惜了你是个女儿身，如果你是一位须眉男儿，前程必不可限量啊。梁玉闻言，望着爹爹秦桧，颇为不服气的道：爹爹为何这般轻视女儿？为将之道在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何必定是要让那须眉男儿？倘若有朝一日女儿我掌兵权，夫人臣娘子君，又何足道哉？秦桧闻听此言，呵呵一笑：诚如我儿所言，吾家岂不是要出一位巾帼英雄了？

从此对他越发看重。如今秦良玉年方十九，更是出落得花容月貌，文才武略自然是更见精进。这阵儿就见女儿良玉在院子中舞起了刀，只见她左腾右挪，霎时就将手中的一把柳叶弯刀舞成了银白一片。站在旁边的秦奎和他的两个儿子不断地喝彩叫好。

这时前院子的门吱呀一声响，门被人推开了，很快就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肩上背着个大包袱，乐呵呵地从外面跨了进来。前脚才刚刚踏进门，小伙子就眉飞色舞地叫嚷开了：爹姐，你们可不知道今天咱城里啊可出大怪事儿了。三儿，出了什么事儿啊？秦奎问。梁玉闻声收住了手中的刀，随口问道：明平，出什么大怪事儿了？老大秦邦平一边取笑说：妹妹，你休信了弟弟的话，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们家老四他呀，成天到晚除了无中生有大惊小怪，什么时候有个正经？况且这青天白日的能出什么大怪事儿？就我看，别是你上了一趟城，把你骑的那匹白马也给弄丢了吧。

你大哥没有的事儿。明平解释说，白马我已经拴在外面的马厩里了，爹你们不知道吧，就在昨天晚上，新任我知州正月初一已经提下告示，说是今年他要奉皇上的旨意操办元宵节，而且要求辖内所有的人必须都要交纳一定的捐助，名曰祝节钱，钱多的多捐，钱少的少捐，实在没钱的必须出力，各家各户还要张

0: 芥菜。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4日开启交付。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关注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中风总在激动或者是很用力的时候出现？便秘时用力排便，情绪激动时血压飙升，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瞬间，对高危人群来说可能是触发脑卒中的扳机事件。脑卒中并非只在安静状态下悄然而至，在负压骤升和血压剧烈波动的刹那，脆弱的脑血管随时可能破裂或堵塞。高血压患者是高风险人群，长期高压作用下，血管壁反复扩张收缩，逐渐变得纤薄脆弱，处于破裂边缘。当便秘者用力排便时，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血压随之飙升，纤薄的血管壁难以承受瞬间张力，一旦破裂即发生脑出血。对于房颤和心瓣膜病患者，用力或激动带来的则是另一种危险，脑栓塞。剧烈情绪或屏气用力导致心脏收缩增强，原本附着在心脏内的血栓随之脱落，随血流漂移直冲大脑，堵塞脑血管，形成脑栓塞。专家提醒，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避免剧烈用力、情绪过度激动、用力排便等行为，这是守住脑血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初春依然带着些许的寒凉，淅沥的冷雨洒在我去灵隐寺的路上，心里却满是生命潮汐的涌动。当我踏进剑内的那一刻，回头望去，门外仿佛已是昨天，而尘世的喧嚣跌落在来时的路上，一切恍如梦中，却又在梦中相逢。这些文字就像晨露的花片，绝妙之处难以诉说，唯有在静默的书架上择取一册清雅锦绣文章，才不辜负这盛世年华。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恍若梦中已相逢》，谁在唐诗中低吟浅唱，作者许知慧。

这是 CCTV 3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最受欢迎的阅读篇目，全书一共收录39篇清新的美文，以全新的角度解读唐诗，一共分为9集，每一集的主题不同，带给读者不同的心灵感受。在一场文化与历史的盛宴里，在新颖的唐诗和散文完美的交融里，让读者品尝文字的韵味，洗涤心灵，磨砺心性，体悟人生的真理，探索自然的永恒。

作者叙智慧，笔名白落梅，生于江南，是一个凌霜傲雪、剪尽梅枝的女子，凭着一支素笔写尽了山水风情、百态人生。作品散结于散文诗、读者欣赏、青年作家等，风格是落梅风骨、秋水、文章。

第一次读许知慧的文字，当时就被作者深厚的古文功底和飘逸出尘的文字所吸引。西湖四韵，踏雪寻梅，读着他那悠然诗意的文字，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他所描绘的世外桃源里。文字里散发着悠悠的禅意，读了让人释怀，让人忘忧。真正相识才知她还是一个妙龄女子，定居在湖西。读着落梅的文字，遥想湖西，眼前浮现的是清幽梅园当中的傲雪红梅，是烟雨太湖边的依依翠柳，耳边回响的是明月青松之间的潺潺流水，是千年古寺里面的悠悠钟鸣。江南的山水滋养了落梅的情怀，落梅的文字又是江南的一花一草一景一物，显得更加的灵秀婉约多情妩媚。总在想，如果没有遇到落梅，江南在我心中还会如此之美吗？许多与他文字邂逅的人都会被他端丽而清雅、明净又豁达的文风一见倾心。那形色万千、凌乱跳跃的字，到了他的笔下，就可以安静地流淌，不需要任何的雕饰，他端然在文字当中，优雅而高贵。她是一位从唐风宋雨里走出来的女子，撑一把油纸伞，在江南的青烟小巷曼妙行走，那样的古意天然，那样的气韵翩翩，品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沉醉。许多人说他的文字需要装帧陈述，在某一个微风细雨的清晨，或者有着细碎阳光的午后，又或是某个月色阑珊的夜晚，品一壶清茶，或坐在藤椅上，或倚着书案，或斜靠在枕边，细心捧读，静静回味，洗涤着内心的浮躁和不安，获得了心灵的慰藉，才有了水墨走诗的情怀。翻开书卷，仿佛闻到了清幽的梅香，从遥远的唐朝与时光的梦里缓缓而来。无论是岁寒清韵里面的梅、兰、竹三君子的冰雪情怀，还是水墨淡妆里面江南烟水的天然雅韵，或是云水禅心里面西竹风光的灵台莲境，又或是浮世悲欢里面人间冷暖的深沉味道。单看这些名字，仿若掉进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梦境里，再细细品读文字，又会发现字里行间处处洋溢

飘逸着山水的闲情，飘逸着历史的烟云，灵动着悠然的禅心，读了能让你养志安神，忘却烦忧，清静闲处，人心空灵，你会觉得人生也会瞬间变得清透诗意起来。

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为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发光，在人海中勇敢追梦的你，送上一首充满希望的时代赞歌。希林娜依高，张远，烛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9月30日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讯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日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四级应急响应。受地震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晚点。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区间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地震导致晚点的列车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进行办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8: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9: 这本诗词赏析文字意境深远，超拔，笔力工稳打练，在自然的山水里可以看到世间风云万象，体悟到人生无穷的意蕴，品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沉醉。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恍若梦中忆相逢，谁在唐诗中低吟浅唱》，作者许志慧。他是一个智者，带着我们去实践文化的印记，历史的遗痕又在流淌的文字当中，让我们感悟到了超然的

0: 平静，像他说的，凭着一支素笔写尽了山水风情、百态人生，没有风华绝代，只是岁月静好，今生唯愿温润清澈的笔墨流淌在每一寸或葱郁或苍凉的土地，让荒芜滋长出繁花，落梅风骨，秋水文章，这样的情怀让人深深的感动。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精彩片段，《岁寒清韵之踏雪寻梅》。我身在江南，我喜欢梅，不是因为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也不是因为那些流传千载的诗文，我只是喜欢，喜欢它断然的清绝与令人不敢逼视的风雅，喜欢它素瓣掩香的蕊，喜欢它团郁娇羞的朵，喜欢它横斜清瘦的枝，更喜欢它是月色黄昏里的一剪闲意。一剪寒梅从3000年前的诗经里走来，穿过依依古道，穿过魏晋玄风，穿过唐月宋水，落在了生长闲情的江南，落在了我的心里。踏雪寻梅仿佛是宿命的约定，这约定期待了三生，穿越万水千山才与我悠然的邂逅。没有古典的群山，也没有走着清廉的步子，我寻梅而来，没有携带匆匆的行色，没有怀揣落寞的心情，亦没有心存浓郁的相思，我涉级而上，漫步在幽静的梅园，立于花影飞雪之间，恍若隔世。山园小梅，宋·林波。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中寻梅，寻的是她的俏，她的幽，她的雅。那剪寒梅是青女轻拈玉指散落人间的思绪，是谢娘采衣倚栏观望吟咏的温婉。疏影暗香，这样高雅的意境暗合了林和靖悠然隐逸的情怀。林和靖一生隐居孤山，梅为妻，鹤为子，轻盈的冰骨，婉然的凤姐，让后人称叹苦短人生，有几人舍得轻轻抛掷，锦绣年华又有几人不去孜孜追求。纵有高才雅量，也未必能看待世事的嚣张，悟出生命的真意。赠范华，南北朝，陆凯。折花逢驿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雪落人间，舞弄如絮的轻盈，我飘忽的思绪在无岸无度的时空里回转，恬静的心怀在花香酣梦的风景里吟额着。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花宛如知己，将某个温暖的瞬间凝望成永恒。一枝梅花牵引出云梦一般的往事，试问那位遥远的故人是否还会记得这个素衣生香的女子。折一枝寒梅寄予故人，若干年后如果再度相逢，是不是还会记得曾经清脆的记忆，记得昨日遗失的风景。天地之间，雪花以轻盈的姿态做一次洁白的回响，追思过往那些苦乐的年华，在追梦者的眼睛里演绎着生命最初的乐章。蒲算子·咏梅，南宋·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真春，一任群芳妒。零落尘泥展作尘，只有香如故。行走在幽静之中，所有的浮躁都会随之沉淀。看见地上雪色晶莹，残香如梦，不由想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梅花曲折的命运。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5到2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7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
1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1: 我是何雨。
12: 我是佳阳。
11: 你是谁？
12: 你是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哦。那么大家呢都知道了，今天晚上的6:31啊，然后呢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呢突发了4.3级左右的地震。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很多关于交通出行啊具体的一些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担心啊，或者说想了解一下。那么铁路部门呢提醒旅客朋友及时的关注列车的时刻变化，出行前呢可以留意12306短信通知或者是车站的公告啊。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一切呢已经恢复了运营，就是包括高铁啊地铁啊都已经恢复了运营。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突发的这个地震可能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小小的一点点心理上的压力啊，会让大家呢觉得有一点不舒有一点紧张啊等等等等，特别是老人和小孩啊。那么其实呢地震来了该怎么办呢？这些我今天呢看到了很多朋友们在朋友圈的一些发的一些动态啊，很多人呢都说小镇来了之后呢可以避免啊，大镇呢就是说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那么地震来了该怎么办？自然灾害预防应对地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跟大家呢可以来唠一唠啊。大地震的时候呢不要急，破坏性地震呢从人感觉到震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呢平均呢是12秒钟啊。所以呢在这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10多秒钟的时间当中呢，大家一定不要恐慌，根据所处的环境迅速做出保障安全的抉择。比如说如果是住的平房的话呢，可以迅速的跑到门外啊，如果是住在楼房的话呢，就千万的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一定不要有过激的一些行为，就是因为恐慌就是采取了一些不必要的，比如说从高楼跳下来啊等等等等啊。如果出现了意外，真的有大地震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有过激的一些行为啊，躲在一个比如说卫生间啊或者是有支撑的一些物件的下面，比如说像桌子底下啊床底下啊等等都可以啊。那么应急的时候呢应该立即的切断电闸，关闭煤气，暂时呢躲避到这个洗手间等跨度小的这些地方。那么这种的话呢是其实可以对人呢给予一些保障啊。第二呢就是人多呢就先找这个藏身处啊，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呢，如果遇到地震呢最害怕的就是慌乱。其实呢不是因为地震会给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很多在人密集的一些场所的话呢发生地震，如果大家恐慌了不听指挥啊，然后呢就大家你跑我也跑，那么很容易狭小的通道啊还有这个一些地方的话呢就会造成人挤人啊，就是容易出现这种踩踏的事件。那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在人比较多的地方的话呢一定有序的撤离。另外的话呢就是远离危险区啊，如果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地震，千万要用手呢护住这个头部，迅速的远离楼房到街心一带。如果在郊外啊遇到这个地震的话呢，要避免远离山崖啊、陡坡啊、河岸以及高压线等正在行驶的汽车和火车呢要立即的停车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呢大家呢都得记一记啊，以后呢防患于未然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如果不幸被废墟压住了啊，要尽量的保持冷静，设法自救，无法脱险的时候呢要保存体力，尽力的找一些水源，然后呢食物，创造生存的条件，耐心的等待救援人员啊。
这些呢都是要大家可以听一听，我觉得听一听的话呢，对于自己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啊，一些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知道怎么去避险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房东的猫》这首歌啊，冥王星被开除的那一刻。

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

0: 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假期出发之前，花一分钟检查燃气阀门关了没，水龙头拧紧了没，不用的电器插头拔了没，出门一整个假期都安心，不要等到回来发现家里泡了水或者跳了闸。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2: 我是何宇，
13: 我是佳阳，
12: 你是谁？
13: 你是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

0: 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卡老哥，说到我这昆明的文化嘛，大家心肖肯定晓得，哎呦，我们就是金马坝噻，东市跟西市哈，一系列的地标性的建筑。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大家夸夸昆明的小吃文化噶。
8: 小平平，最有名的当然是兰州米线了嘛。第一呢，就是过桥米线，用了将近20种食材制作产呢，荤素搭配均匀，在云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7: 还有一种米线嘛，当然就是小锅米线。在云南人的心中嘛，小锅米线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刚才你说的过桥米线。这个呢是一道功夫菜，一锅一碗专门的做，每一个小铜锅只能做一碗米线，所以就叫做小锅米线。
8: 说完米线嘛，当然还有一个最猛的，就是我们的鲜花饼。
7: 哦，这个鲜花饼是从小吃到大呢，但是人们的历史是咋个由来呢？
8: 来，我给你普及一下，在这个清朝中期啊，有外国的传教士引入了云南可以食用的玫瑰，号称呢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就保持的腌制玫瑰糖的习俗了。在很多的滇式糕点当中，都离不开玫瑰糖或者是夹，而且在很多小吃上啊也都有玫瑰花，其中最著名呢就是鲜花饼了。
7: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牡丹包包，这个也是昆明著名的小吃，是用面粉奶油担担制作而成的。牡丹呢，就是大家都认得的那个意思，时髦噻。昆明人呢，哎，牡丹就是解释为漂亮的意思。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沁水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水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假期期间，商场、餐饮、住宿等场所客流增加，带孩子逛商场的牵好孩子，别往人堆里挤，遇到人流拥挤，顺着人流走，别逆行。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

0: 远，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全新领克20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12.38万至16.38万元，限时专享价11.88万元起。新车基于 SEA 浩瀚纯电架构打造，全系标配激光雷达、H5 智驾系统、800伏高压平台与6C 超快充。近日，鸿蒙智行智界 RX 正式上市，售价25.98万至38.98万元。舱内激光雷达版本25.98万元起 ，L3 自动驾驶架构版本31.98万元起，购车可享至高4.05万元权益。新车搭载华为图灵底盘与800伏碳化硅平台，零百加速最快3.6秒 ，CLTC 续航最高852公里。日前，深蓝 S07AI 激光版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5.59万至17.59万元，限时权益价14.99万元起。新车搭载激光雷达，升级城区领航辅助驾驶能力 ，CLTC 综合续航725公里。29号，极氪9X 正式上市，推出4款车型，指导价46.59万至59.99万元。置换后限时售价45.59万元起。新车上市13分钟，大定订单破万台，甄选车型次日开启交付 ，Hyper 版预计11月下旬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

0: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3:00。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2: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磁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3: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2: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3: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元。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4: 温馨提示：本品不可替代药品。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
6: 哎，
5: 和您做节目这么久啊，真的是对您的能量越来越仰视了。
6: 能量，哎呦，
5: 真的，就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神通广大呀，还有人夸得更狠，
6: 嗯，
5: 说梁老师八仙过海的八仙都没咱梁老师有本事。
6: 哎呦，
5: 你看看大家伙把您夸的
6: 啊，就把我说神了都是吧？
5: 但想想还真对，还真这么回事儿。
6: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不敢这么说。就是大家伙可能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搞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端的产品，
5: 宝贝。
6: 对，然后呢，大家伙觉得梁老师能耐太大了，可能是这么想的，是吧？
5: 真就这么想的。
6: 但是我告诉你啊，出面的是我一个人。但是能够网络全世界各个国家那些高端的好的产品，有效果的产品，我跟你说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的。
5: 老师您是谦虚好吗？
6: 不，我真的啊，那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名专家团队的功劳。因为这300多人的这个健康全队，它分布在全世界，他们对本国家的这些好的产品人家更有发言权，
5: 特别了解。
6: 所以说我们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上。
5: 您就是谦虚，就像说今天给我们提供的九曲头老醋膏，那是300年的唐氏中医啊，
6: 嗯，
5: 10几代人专研的药曲的配方。咱们讲啊，做个醋都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出来的功能性的药醋，对不 对,
6: 对, 对，
5: 这在全国只有

0: 这么一家。
1: 没错，就是这你说对了。
0: 嗯，
1: 在全国范围内拿着做药的这个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0: 就这么一家，
1: 就这么一家，还不但是国内仅此一家，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0: 对，
1: 因为咱们中国是这个发酵醋的一个老祖宗，
0: 嗯，
1: 我们是源头，
0: 嗯，
1: 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了不起，了不起在哪儿呢？啊，它300年的传承，一直遵循着它一个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就是300斤药材才发酵出一勺醋来。
0: 哇，
1: 你看这个标准多高啊，你说。
0: 对呀，
1: 可以说严格意义上讲，它这个发酵出来的那可不仅仅是醋了，
0: 嗯，
1: 它是浓缩的发酵好的药物的精华了。我觉得
0: 潘老师的小品当中不就是说吗，浓缩的都是精华药醋更是精华中的精华，这么好的东西一盒就能吃50天，关键它便宜啊，78块钱，
1: 对，
0: 一天不足1.56块，就这么好的东西价位定的确实很低，老师。
1: 这个低呀、啊，我觉得没有最低，只有
0: 更低，
1: 是不是？而且我说了啊，
0: 嗯，
1: 健康全球购，
0: 嗯，
1: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0: 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高端的好产品。
1: 对，这是我们的宗旨。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好的产品拿来了，
0: 嗯、
1: 但是价位出奇的高、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健康全球购也不可能能够在咱们全世界的范围内发展到今天，
0: 就
1: 是吧？你不可能有10年的时间了。
0: 无论走多高，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初心。
1: 对，我记得之前我就说过啊，很多好产品，它既然说能够批量生产的话，价格一定不是很高的。
0: 对，
1: 它不像手工的。手工的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雕刻大家一辈子就能雕刻出三个雕塑出来、
0: 嗯、
1: 这三种价值连城、
0: 嗯、
1: 凡是能批量生产的价格一定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普通老百姓觉得这个好东西它的价格那么高呢？中间商赚的差价、
0: 嗯、环节太多了。
1: 对，所以说不管咱们这个多高端的产品，你是不是批量生产的吧，你是不是商品化的吧？
0: 对，
1: 你是批量生产的，你是商品化的。好了，你的出厂价一定不是很高。
0: 嗯，
1: 我不管你零售价卖多高，你想在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得到推广，你想跟我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你的价格必须是出厂的价格。
0: 嗯，
1: 中间的所有的渠道方啊，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我跟你说，一律不允许参加。
0: 嗯，
1: 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另外我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健康一定是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取的。
0: 对呀，
1: 那如果说一款产品我们一年才能够用那么一次，它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吗？
0: 不是，
1: 点点滴滴一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0: 对，常见常用。
1: 对，所以说这价位不能太高。
0: 嗯，
1: 价位高了那是对有钱人，那我还用做这个平台干嘛呀？
0: 嗯，
1: 因为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的更多的我相信都是平民老百姓吧。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出发点就是这样，我们讲究的就是真实，就是实在。
0: 是的，
1: 所以说价位这方面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得受。
0: 嗯，
1: 能够接受得了，能够负担得起，这才是真正的传递健康，这才是真正的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当中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也才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服务的宗旨。
0: 关键为啥咱老百姓说老师您太好了呢？因为这次价格太便宜了。
1: 嗯，
0: 1.5块钱，1.56块啊，1块多钱什么都买不到，就连咱们小孙子爱吃的徐福记的糖1.多块都买不来，但是我们的药醋做到了。
1: 是是，对，你看你说到这个，现在1.多块属实什么都买不着，
0: 什么都买不着，
1: 是吧？你说坐公交车现在最低也得2块钱了吧？
0: 对呀、
1: 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可气的都是什么呢啊，小年轻人骑个自行车看见地上掉1块钱
0: 都不下去捡，
1: 不愿意哈腰去捡，
0: 因为他买不来什么，他捡啥呀，
1: 他觉得没啥用，1块钱根本什么都买不着。
0: 对，
1: 你就稍微好一点雪糕可能1块钱现在都买不下来吧，
0: 那雪糕里说最贵的都得好几十
1: 啊。哎呦，一根雪糕好几十啊。
0: 对，你就说老师现在吃早餐一个茶叶蛋多少钱，一个茶叶蛋都得2块多，
1: 也得2块多了。
0: 嗯，
1: 哎呦，你说说，所以说你看这次给大家伙定这样的价格，刚才你也算了一天需要多少钱，
0: 1.56块，
1: 1.多块是吧、
0: 嗯、
1: 那么这1.多块等于说是能够把咱们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彻底的改变掉。
0: 对，
1: 比方说咱们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就是抽烟，
0: 嗯，
1: 你说稍微好一点的烟一根也不止1块钱吧。
0: 嗯，不止。
1: 1.2酒也不止1块钱吧。
0: 不止。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抽烟喝酒 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无益。

0: 意的呀。
1: 嗯。
0: 你说抽烟，每一支烟从燃烧那一刻起，可以释放7000多种物质，
1: 嗯，
0: 其中有毒的啊，有剧毒的物质250种。你说你这么多
1: 是，
0: 有害物质，你吸到身体当中，你对身体能好吗？
1: 对，
0: 我都不用说，大家伙都明白。
1: 关键还有二手烟呢，
0: 对呀，还有二手烟
1: 是
0: 呢，
1: 吧？
0: 不光对自己，连累家人。
1: 嗯，
0: 二手烟里面的尼古丁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入血了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达到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了？
1: 嗯，嗯。
0: 直接损害到我们大脑神经系统，导致血管壁的硬化，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这抽烟大家伙都知道不好，那喝酒呢？喝酒也不好啊！我跟你讲啊，有人说不对呀，以前中医都是用药酒或者用酒来做
1: 来
0: 药引
1: 活
0: 子。
1: 血，
0: 那我告诉你，那种酒叫醪糟。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喝的白酒
1: 嗯，
0: 是醪糟，古时候醪糟你知道几度吗？才9度，
1: 妈呀，现
0: 哎，
1: 在都得50多度，
0: 对呀、啊，很多人说40多度不爱喝，因为劲儿小。
1: 嗯，
0: 你这酒喝的，你说咱们知道喝酒伤肝吧，伤肾吧，
1: 嗯，嗯。
0: 而且大家伙还不知道啊，就这酒精啊，还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心肌细胞，损伤到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看
1: 直
0: 净。
1: 接损伤，
0: 对，经常喝酒的人，你为什么说我们叫酒蒙子？酒蒙子，
1: 是，
0: 喝完酒了以后迷迷瞪瞪的，
1: 他有酒瘾，
0: 然后他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迷迷瞪瞪的。
1: 对，
0: 为什么？大脑神经已经被损伤了，
1: 嗯，
0: 而且长期喝酒的人，什么脂肪肝、肝硬化、肾功能衰弱、冠心病、脑梗、记忆力下降、高血压等等，全身都会损伤。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总是强调，健康是什么？健康要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获得。
1: 是的，很多细节都体现出
0: 你
1: 来
0: 看，
1: 了。
0: 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这个酱油啊，吃点醋啊，吃点盐呢、啊，吃点味精啊，吃点这个豆油，对吧？
1: 嗯，嗯，
0: 那同样是用醋，咱们为什么不用一款对咱们身体好的功能性的药醋呢？
1: 对呀，
0: 每天你就按量使用，炒个菜，拌个菜呀、啊，你把这药醋啊，你兑点水稀释一下，也可以炒菜，也可以拌菜。你在吃饭当中、饮食当中，你不知不觉的就有这种有效的降低我们血管壁硬化呀，降低我们胆固醇水平啊，改善咱们这个血管壁硬化周围的这个血液循环呢，让我们血管逐渐恢复弹性和韧性的这个作用了。你就相当于是在日常的吃饭当中、饮食当中，防止我们动脉硬化不断的恶化、不断
1: 嗯，
0: 的形成，
1: 嗯，
0: 导致我们心肌的这些疾病、心脏的疾病，
1: 对，
0: 还有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包括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下肢静脉有这个血栓的发生，静脉曲张的发生。你看，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饭当中，把普通的醋换成药醋，你可能就能够延缓咱们记忆力的减退，
1: 嗯，
0: 包括视力的下降，这些好处非常的是显而易见的，非常的明显
1: 那老师，你怎么说的这么有自信
0: 的
1: 呢？你为啥有这样的把握呀？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有自信，因为这几天我一直给大家伙讲，凡是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一定是经得起推敲的，
1: 当然，
0: 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比如说，咱说这个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首先第一点，它方子好，
1: 嗯，
0: 方子好差不少
1: 那当然了，还有保密配方在里面
0: 对，
1: 呢。
0: 唐氏中医的创始人他叫唐仲安，当年他研发这款药醋。就是九曲头老药膏的时候，你知道这款药醋是给谁研发的吗？
1: 嗯，
0: 皇太极的皇后叫孝端文皇后，
1: 哲哲，
0: 对，还记得她名呢，是吧？
1: 嗯，
0: 原名就叫哲哲，专门给她研发的。大家伙就奔理儿想呗，给皇上皇后这研发的产品，你说效果要是不好，那是杀头的呀，
1: 那当然
0: 诛九
1: 了，
0: 族的呀。
1: 对，
0: 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你说哪有后来的唐氏300年的历史的传承？早就砍头了，这满门抄斩了。
1: 伴君如伴虎嘛，给君王治病，这个效果肯定好。
0: 对呀，不好肯定要杀头的。
1: 嗯，
0: 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他的技术好，
1: 嗯，
0: 技术好也差不少。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唐氏中医300年，这个整个家族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
1: 就研究酿醋了，
0: 对，就研究酿这个药醋的
1: 真
0: 事
1: 是
0: 儿，
1: 把一件事儿做好做专。
0: 那就是专家。
1: 嗯，
0: 你只要干一件事儿超过10年，你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1: 嗯，
0: 何况人家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人家坚持了三
1: 对，
0: 百年。
1: 300年一辈辈的传承。
0: 是啊，酿造的秘方到今天为止，我昨天也说了，他罗列出来的这些里面的成分，
1: 嗯，
0: 这是他想让大家伙知道的。
1: 就有公式的，有没有公式的？
0: 不想让大家伙知道的，谁都不知道。

0: 它是保密技术的，里面的配方都是保密的。
1: 嗯。
0: 你说它这个技术，如果说要是不好的话，会给它保密吗？一定是它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高。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咱们不看广告，看疗效。
1: 效果好是必。

0: 到今天为止，他们就给我一本这个花名册，就是所有300年的传承，一线的老药工他们都有花名册，
1: 嗯，
0: 每个人什么样的疾病，最后人没的都有年龄的记载，都有时间的记载，
1: 嗯。
0: 整个花名册300年的传承，1000多位，1000多位这些老药工。我挨个看的，就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的死亡的这个病例，
1: 哇！
0: 更没有一个因为什么静脉曲张啊，有这个站不起来的情况，从来没有。所以说，从研发到现在，这是老药工们，你说这些患者们呢，是不
1: 对
0: 是
1: 呀，那有多
0: 更
1: 少人呢？
0: 受益啊？我跟你说啊，这数以万计。
1: 老师刚才讲的三个好：方子好、技术好、效果好。其实我还想给他加个好，
0: 什么？
1: 价好、
0: 对
1: 钱
0: 对
1: 儿
0: 对对对，
1: 好。
0: 价格好，价格好，还有效果，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呢，一天才1.56块，我们就能够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朋友们，今天正式发放第一天产品数量，还是老规矩，数量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咱们可以先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抢到属于咱们自己的健康。
0: 所以说，静叔，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什么？去
1: 抢。
0: 为什么呀？别看它是醋啊，
1: 它不是简单的醋啊。
0: 对，你说它是不是醋？醋应该是食品，但是它就又具有什么呢？临床的药物的治疗的效果。那你说它是药吧？它又是像食品一样，每天都可以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长期的使用效果还更好。
1: 对的。
0: 所以说我告诉你，静食啊，这款药醋啊，如果说咱们坚持服用的话，我告诉你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还有什么？
0: 你甚至能焕发咱们很多中老年人的第二春。
1: 还能焕发第二春？
0: 你看，
1: 就很多老年朋友讲说，我第一春过得都费劲呢，还第二春呢，第二春想都不敢
0: 想，
1: 想
0: 都不敢想是吧？而且我告诉你，你还别不信啊！
1: 哦，
0: 我给你说一个真人真事儿，
1: 第二春，
0: 是我们家附近这个小区的一个邻居。
1: 哦，
0: 这人姓韩，72岁了。
1: 嗯，
0: 按辈分我应该管他叫阿姨了都。
1: 嗯，
0: 但是我刚认识的时候，我管他叫什么呢？叫韩姐。
1: 人家都72岁了，管人家
0: 啊，
1: 叫韩姐，
0: 你看
1: 这年龄有点叫的不对。
0: 是不是啊？就感觉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了？人72岁比我大20岁呢，我管人叫韩姐。我跟你讲啊，我还真就不是不尊重人。当时我记得那时候不知道他多大年岁嘛，就刚认识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光是我。就任何和我一样年龄段的，就在我们小区的人都管她叫姐，因为那个时候就看她的外表啊，我感觉可能也就比我大个3-5岁，
1: 那么年轻吗？
0: 对，所以说我就一直叫她韩姐，韩姐叫了2年，后来熟悉了才知道，哎呦，人家比我大20岁呢，才改过口的叫阿姨的，你说说，
1: 那72岁的年龄能保持得那么年轻，怎么做到的呀？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人家平时特别注重保养，
1: 特别注重保养。
0: 你别看他72岁啊，个头你知道多高吗？1.70米，
1: 大个儿啊！
0: 对呀，我跟你讲，他说那这还是岁数大了呢，年轻那会儿有1.75米左右，
1: 哇，
0: 岁数大了抽抽了还说1.70米呢，而且你知道他多重吗？120-130斤吧。
1: 哟，体重也非常好。
0: 你看看皮肤特别的白，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
1: 嗯。
0: 就按咱们现在年轻话讲，就是老太太皮肤貌美大长腿，
1: 肤白貌美大 长
0: 啊，
1: 腿，
0: 肤白貌美大长腿啊！你看，而且她年轻那会儿是高中教师，
1: 哦，很有文凭素养。
0: 哎，你跟她聊天的时候，言谈举止特别的好，知书达理的。
1: 嗯，
0: 而且她是我们全小区男同志公认的女神呢。
1: 嗯，
0: 这所有人
1: 70多岁的女神，
0: 个儿还高，离老远一走过来就是特别瞩目，
1: 特别打眼儿。
0: 对，就很多人走过来都愿意多看几眼。另外，她老伴儿啊。他老伴儿也特会保养，看起来也特别年轻，老爷子。而且他老伴儿，你看那么大岁数，还特别喜欢健身呢，身体特别壮实。我瞅那个腱子肉啊，就比我身上都多。两口子每次从小区那么一走，都会有人说，这才叫郎才女貌呢，天生一对儿啊，所有人都羡慕。
1: 所有人都羡慕，
0: 嗯，
1: 那有没有人嫉妒啊？
0: 你
1: 有没有女生嫉妒啊？
0: 啊，你还真说对了啊，就是可能女人心里都一样吧啊，就是我要换成我的话，我要是跟她同龄的话，我的心态我都会有点
1: 羡慕、嫉妒、恨。
0: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就还是叫韩姐吧，因为咱们得往年轻的叫。韩姐这2年状态呢，后来经过一件事儿，让她这2年的状态变化特别大。
1: 那什么打击的事儿吗？
0: 就是韩姐她的爱人，她丈夫，就是头2年因为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心梗发作，人睡觉，第二天早上就没醒过来，人去世了。
1: 哎呀，叔叔不是经常去健身吗？怎么还这样呢？
0: 你看，我说来说去，其实。

0: 其实还是因为他这个年龄的问题，
1: 就是内核，
0: 他岁数在那摆着呢，
1: 嗯，
0: 是不是？韩姐72岁了，他爱人比他大5岁，那如果说到今天为止，人都77岁了，
1: 嗯，确实年龄大了。
0: 毕竟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所以说这个心梗的猝死呢，也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也是一个突发的情况，
1: 真的挺可惜。
0: 对，但是老两口感情好啊，
1: 嗯，
0: 那你说韩姐也接受不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记得可能半年多。都没在小区里见过他，然后半年之后再见到韩姐的时候，整个人都变了个人似的，头发也白了，脸上斑也出来了，就身材也比以前更瘦了，而且这个衰老的气质一下就显现出来了。
1: 就说人在经历大事的打击的时候，真的是会伤心过度，
0: 对，
1: 而瞬间憔悴。
0: 你别看就半年，就半年简直就变个人一样。
1: 嗯。
0: 而且当时咱们小区的一些同龄人啊都特别理解他，
1: 对，
0: 然后都主动的上前跟他聊天，给他解心宽呗，
1: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劝他，这个事儿啊你就发生了，谁都有那一天，把这个心放宽点，别整天这个在屋子里窝着，对身体不好。有的时候我也在场，我就跟这个韩姐说了，我说看你这脸色啊确实不太好，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当时韩姐就跟我说了，说可不是嘛，尤其是最近啊，我就感觉就是总是上不来气儿，而且胸口窝啊也憋闷也压气，然后就照镜子脸上斑也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我还合计呢，我问你呢，我说我这个心脏是不是有毛病了，是吧？
1: 怀疑心脏病。
0: 对，所以说当时根据这个情况，我也是怀疑怕他有这心脏的问题，我就让他到医院做这个检查。
1: 检查结果呢？
0: 那这个检查结果还好，真不是心脏病。
1: 那哪儿呢？哪儿有问题了？
0: 肺动脉硬化。
1: 哦，
0: 肺脏的动脉出现硬化了，
1: 那这也不行啊，年纪大了肺子也不行啊。
0: 对呀，就导致肺动脉啊它这个腔隙变狭窄了，
1: 嗯，
0: 而且导致我们整个肺脏供血不足，所以说每天这个气儿就倒不上来，
1: 嗯，
0: 而且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啊，竟是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容易导致肺栓塞的，
1: 嗯，
0: 这直接要命的，还好发现及时，而且发现的时候病情还不算太严重。那么大夫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阿托伐他汀，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药，也都用过，还有维生素 E。 然后韩姐吃了大概能有3个多月吧，3个月之后呢她就来找我来了，她就问我说的这医院给她开的这个药啊，她吃完之后就胃肠道就一直不太好，总感觉胃胀，另外呢就大夫给她开这个药吃完不到1个小时就明显的感觉有头晕的情况。
1: 那这怎么回事呢？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这些表现都是这个韩姐吃这个阿托伐他汀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毒副作用
1: 啊，西药的副作用。
0: 对，没办法避免
1: 哦。
0: 而且根据她的情况呢，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药啊现在暂时可以这么用着，但是我建议你用点唐氏中医的300年传承的老药醋，你最好用这个药醋再帮助你好好的调理一下。
1: 那几年前药醋膏就有供应了吗？
0: 2年前嘛，广州地区首次供应，当时就赶巧了，所以说我就帮他订了几盒让他吃，结果就这样，就是韩姐就用上了呗。半年之后，你知道我在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敢认，我都没认出来，老太太的头发都黑了
1: 啊，老醋膏白发变黑发。
0: 这头发是染的，染的啊，但是整个人看得特别有精神，
1: 精气神上来了。
0: 对，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有憋闷和压气的情况了？
1: 嗯，
0: 完全没有了。
1: 嗯，
0: 而且他说血压都平稳下来了。其实我不说大家伙都能理解什么叫无病一身轻啊，
1: 那身上没病心情就好。
0: 对，咱们经常劝啊，说的你得想开一点，精神头足一点，他一身都是病，你说这个话那不等于说是白说吗？
1: 那足不起来，
0: 是不是？对，那叫什么呀？
1: 吊不起这个精气神，
0: 坐着说话不腰疼，只有没病的人精气神
1: 才能足，
0: 才能足。所以说这回再看到那我在心目当中的那个韩姐，那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神又回来了。而且她跟我说了，说的你呀给我介绍这药醋啊，这效果简直比这药都好。而且还跟我说了，什么时候再有一定要再帮她多订点，她想继续的一辈子都给她用上。
1: 阿姨挺可爱呀，效果比药好，但她不是药啊，
0: 对
1: 不对？
0: 对，我一直在跟她说，我说的你可别误会了，这个药醋你说它是药吧，确实它具有临床药物的疗效，甚至比一些临床药物的疗效都好，
1: 用药食同源的中药酿的。
0: 对，但是你说它是药吧，
1: 它
0: 又不是药。为什么呢？它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 对，
0: 那你说它是食品吗？确实它可以常年一辈子来用，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吃饭吃菜都可以用一点，它是食品。但你说它确实是食品。

0: 对吗？它又有食
1: 效
0: 品不
1: 果，
0: 具备的临床调理疾病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有意思没意思？有药物的效果，又有食品的安全性，它是通过一些小分子的渗透的特性，将这个有效的药物成分渗透到我们血管的内表面，
1: 嗯，
0: 还有这种粘稠的地方，
1: 嗯，
0: 溶解我们的血栓，溶解我们的血脂，软化我们的血管。
1: 阿姨现在是怎么样了？
0: 哎呀，我说出来，可能你更得像其他的女同事一样羡慕嫉妒恨了。
1: 哎，怎么了？我特想听。
0: 我告诉你，就前2个月，我还参加了这个韩姐的婚礼，
1: 哎呀，
0: 而
1: 第
0: 且
1: 二春了。
0: 她找的老伴儿比她小10岁。
1: 呀，70多岁找老伴60多岁。
0: 对，他今年76岁了，比他小10岁，66岁，老爷
1: 哇，
0: 子。
1: 太厉害了，阿姨好棒啊！
0: 而且不止小10岁哦，最主要的是这位老新郎官啊，特别有钱，既然年纪大了，你知道吧？还给彩礼呢，给了一辆100多万的路虎车，金银首饰那就不用说了。
1: 这嫁得好啊！
0: 嫁得好，差不少啊 而且对于这个韩姐来讲，我跟你说啊，除了有钱之外，这老头啊，百般的顺从，就拿这个韩姐当成个宝似的。
1: 有的时候啊，人到晚年的时候，更加珍惜眼前人。
0: 对，所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调理。你说韩姐命确实好，但是最主要的是韩姐的心态也好。
1: 对，
0: 人家从年轻那会儿20多岁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啊，那友谊牌的雪花膏，人家在包里常年带着，
1: 非常讲究品质，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讲究。
0: 化妆品就没断过，所以说他才有了比同龄人年轻20-30岁的那种面容。另外，他呢会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从一个原来根本不吃醋的人，吃不了酸的人，到今天为止坚持服用咱们这个药醋2年的时间。
1: 对。
0: 血压平稳了，肺动脉的硬化，这个血管完全的恢复过来了，血流量充足了，根本没有那种憋气啊、压气的情况。所以说，没病了，精神头才能够十足。
1: 哎，
0: 这就是生活当中注重调理养生、保健和治疗的结果。
1: 像之前梁老师，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好的产品，现在知道了，而且一天才需要1.56块，
0: 嗯，1块多钱
1: 对
0: 是
1: 不
0: 吧？
1: 对？谁家都用得起，特别是之前知道吃醋好的朋友，之前咱们吃的都是普通的醋，
0: 对，
1: 现在我们吃功能性的醋，我们吃药醋，那能一样吗？
0: 吃一瓶普通的醋都不如现在吃一勺的药醋，
1: 精华。
0: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一个调理疾病的习惯。健康可不是说今天你吃多少多少药，明天就来了。
1: 不是，
0: 就好比是一双皮鞋，咱们放的时间长了，它都会开裂，都会起褶，对吧？
1: 得养，
0: 你想穿的时候现保养来得及吗？
1: 不行。
0: 同样的道理，人也是，这个皮鞋它是没有生命力的，人是有生命力的，需要长期的保养。我们各个脏腑器官，我们平时做的保养，它就不能衰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你可能现在年岁小，这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呀不太容易。你说前半生为了子女奔波，可能没有精力呀，没有时间呢，咱们注重保养。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也有工作了，也成家了，人家也富裕了。那人家孩子反过来想孝敬孝敬你，带你去旅游，你不会因为脑动脉硬化、脑梗迷迷糊糊的抬不起头来，坐不了车，你去不了，对吧？这是幸福。
1: 对。
0: 给你买点肉啊，买点排骨啊，你不会因为高血压、高血脂你不敢吃，这是幸福。老了老了，孩子孝顺你，给你买点好看的衣服、好看的鞋，你不会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腿肿、脚肿你穿不了，这是幸福。
1: 对，
0: 所以说健健康康的，咱们想吃啥吃啥，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呢，你说生活中做到养生保健的好习惯，才能够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真的是应该改掉之前的坏毛病啊！尽量咱不吸烟，尽量咱不喝酒，
0: 对呀，
1: 还有一些愿意打牌的人，不光吸二手烟，我们把这些坏毛病改掉了，每个月我们都能省下不少钱。
0: 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坏的习惯改掉了，扔掉了，把这钱省下来干点啥不行啊？就像咱们这个老药醋似的，每天算一算就1块多钱，
1: 对呢。
0: 用上日常生活当中家家必备的这个功能性的药醋。你就悄无声息地在软化我们的血管，溶解我们的血脂，溶解我们的血栓，摆脱这个动脉硬化，摆脱血管的老化。这叫什么？这就叫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吃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咱们也做一个幸福好运的健康老人，这多好啊！
1: 我想跟大家说啊，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药醋原价可挺贵呢，但是今天我们享受的价格一天都不足1.56块就能够用上功能性的药醋，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虽然说今天是供应的第一天，但是按照常规大家都知道库存告急，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老张，几天不见，走路怎么一瘸一拐的？
3: 哎，都是腿疼闹的，静脉曲张，大夫叫我去做手术，我正考虑呢。
2: 你也是多年的老病号了，非得去做手术，吃药就不能解决？
3: 哎，这些年呢，药是吃不少，但软化血管的确实没吃过，都是降血脂的，它也不管用啊。
2: 下肢静脉曲张造成的腿疼，脑动脉硬化导致的记忆力减退，这是怎么回事？
3: 颈动脉狭窄引发的小脑萎缩，血管变薄变脆出现的脑出血，到底该怎么防？
2: 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脑血管症状本质上都是血管硬化老化造成的。
3: 此时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带来唐氏中医历经300年研制的药曲精粹九曲头老醋膏，
2: 以曲为剂，中药发酵，雌痰窖藏，将桑叶、槐花、玉竹多味药材药性融合为一，让其不仅具有醋的口感，还具有药的功效。
3: 药食同源，专门解决中老年人常见的血管问题。
2: 坚持服用3个月以上，可逐渐让血管由硬变软，逐渐恢复其弹性和韧性。
3: 坚持服用6个月以上，可逐渐地缩小血管钙化范围，消融斑块，增加周围供血，降低胆固醇，畅通血流，改善血管硬化老化带来的诸多症状。
2: 在今天，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为大家带来专门解决血管硬化老化的产品。
3: 市场价至少500元一盒的老醋膏，在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每盒只需78元，50天用量每天仅需1.56块。
2: 300年中医世家呕心之作，造就一代药醋始祖。
3: 300年岁月品质始终如一，铸就药醋传世口碑。
2: 活动仅有2天。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从生活点滴开始。九曲头老醋膏，唐氏中医300年药曲纯天然发酵药醋产品，专注软化血管，解决老年人的血管硬化、钙化、血栓斑块等血管老化类问题。平时非常罕见的药醋龙头产品老醋膏，市场价一盒至少几百元，健康全球购栏目打破市场价限制，将每天花费达到1.56块，一盒才78元，可以使用50天。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一点点的把硬化的血管逐渐软化，把钙化的血管逐渐消融，逐步改善血管周围的血氧流量，改善因为血管钙化、老化、硬化带来的一系列症状。健康从点滴做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这个老醋膏啊，一盒吃多长时间来着？
0: 一盒能用50天。
4: 哦，50天，360天，5×6=350，358盒。哎呀，那一盒就是78块钱吧，是吧？
0: 没错。咱们平台的销售价一盒就是78块钱，能吃50天的量啊！
4: 啊，你赶紧帮我定上1年的量吧。
0: 哎呦，你这上来就定1年的量，来势汹汹的啊！你这样别着急，我先了解你的情况，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好不好？

0: 我是怎么回事呢？我姓孙啊，今年55岁，
1: 嗯，
0: 我呢血压高啊，基本上都在107以上。
1: 哎呦，
0: 最近的感觉哇，头晕啊，偶尔还迷糊，
1: 嗯，
0: 还有就是一阵一阵的心慌憋气。
1: 啊，
0: 哎呀，我有点害怕了，这
1: 嗯，
0: 二小子还没打赌出去呢，
1: 啊，没答对出
0: 啊，
1: 去呢，嗯。
0: 然后我要是倒下了，那个家里头不就散了吗？
1: 55岁呀、啊，55岁这个年纪啊，属实是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是不是？
0: 哎，可不是嘛！前几天我去医院查了一下，除了这个血压高，还有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啊，那就是咱们大家伙说的什么呢？冠心病，你就是冠心病
0: 对对对，
1: 啊，
0: 冠心病，
1: 是吧？
0: 开的药好像是硝苯地平呀，
1: 啊，硝苯
0: 可
1: 地
0: 是
1: 平，
0: 这个药我打听了啊，
1: 嗯。
0: 也不能彻底的把这个冠心病治好啊。
1: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啊，药物只能是控制，没法去根儿。你这硝苯地平也是，硝苯地平呢，它主要是控制我们的血压，通过控制血压来调理我们这个冠心病，但是它不能去根儿，不能把你这个病根儿给你解决了。而且呢，这个硝苯地平你用的时候可得注意啊，因为硝苯地平啊有一些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这个外周的水肿的问题、便秘的问题。心悸的问题，就这个面部潮红的问题，还有低血压，低血压也是它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我跟你说，低血压要比高血压还危险，可能随时会发生。啊，而且你记住，就像我说的，像这种慢性疾病，靠药物彻底的根治的几乎是没有这样的可能。药物只是说出现症状了，及时的给它控制住。你比如说，你说你用这硝苯地平把这冠心病，你说你治好了，这概率根本就几乎为零啊。嗯。
0: 哎呀，就是啊，我有时候吃完药啊，就觉得这个脸热，
1: 你看，
0: 便秘就不用说了，天天这样。
1: 天天便
0: 所
1: 秘
0: 以
1: 呢，
0: 这
1: 还是，
0: 天这几天正在听您讲啊，这老醋高啊，有这软化血管、融化这个溶解这个血脂呀、血栓的作用
1: 没错，
0: 啊。哎，我这么一想啊，这个产品是太适合我了，我本身就爱吃醋啊。
1: 哎呦，
0: 反
1: 好
0: 正
1: 的，
0: 天天要吃啊，
1: 嗯。
0: 那就换成有功效的醋多好
1: 那可不，嗯，
0: 啊！一天也没有多少钱，才1块多钱，
1: 对
0: 哎，就
1: 啊，
0: 能获得健康了，哎呀，挺值的呀！
1: 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说啊，就很多的慢性疾病，你要想真正的从根儿上调理的话，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养
0: 对，
1: 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态度非常值得表扬的啊。
0: 之前啊，你给我们那个蜂王浆皂啊，
1: 嗯，
0: 还有这益生菌牙膏
1: 嗯，
0: 啊，我都用了，用的效果都挺好。
1: 你看看，这不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吗？是不是？同样是用香皂，用这个牙膏，咱们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呢？包括咱们每天都得吃点调味品，比如说酱油啊、醋啊，是吧？豆油啊什么的，是吧？那这个醋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吗？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老醋膏。是咱们市面上唯一一款被批为是药醋的产品，也是被称之为叫至纯天然的老醋膏药醋，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因为它里面那个方子特别好，这个方子是唐氏中医创始人唐仲安，当年在研发这个九曲头老醋膏的时候，当时这个方子是给谁研制的呢？我告诉你，是给这个皇太极的这个皇后。叫孝端文皇后给他来研发出来的，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说这效果要不好，何谈会有将来的这个唐氏300年的历史呢？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哎，这我明白。哎，您说伺候皇上皇后啊，那要是效果不好的话，那脑袋肯定搬家了。
1: 那可不，你看明白这个道理就行。
0: 啊，
1: 而且我告诉你，唐氏中医300年传承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个药醋，一款药醋成就了唐氏中医300年。而且就研究这个药醋这个事儿啊，它这个酿造的这个秘方啊，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被列为是保密的技术，秘而不传的，是吧？你可
0: 对，
1: 见它的技术含量有多高吧？而且它的效果特别好，谁用谁受益。唐氏中医这300年，尤其是你看这300年，很多有一线的这个酿醋师。人家不是喝这个药醋，就每天就是酿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

0: 当中闻这个药醋的味儿。我告诉你，唐氏中医300年，所有的一线的这些酿醋师，没有一个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你说神奇不神奇？是不是？更没有说是有什么咱们说的静脉曲张啊，站都站不起来啊，腿疼啊，没有一个这样事儿的。从研发到现在，可以说已经有数以万计的这个患者受益了。而且最后一点就是你说的，它便宜啊，是吧？一天就1块多钱，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吧？1块多钱能买啥呀？你想想，
1: 就是2根烟的钱嘛。
0: 你看看是
1: 吧？现在你看1块多钱，那就不叫钱了，对
0: 对，
1: 吧？
0: 你看，
1: 哎，忘了和你说了，我媳妇儿这脑梗啊，这偏瘫2年了。
0: 哦，
1: 她吃的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只要是咱们血管硬化的问题，你记住了。长期的用这个老醋膏，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药醋，唐氏中医的药醋，我告诉你都有非常好的好处啊。
1: 哦，
0: 嗯，
1: 那你就给我留吧，
0: 啊，
1: 留是16盒，2年的。
0: 哎呦，
1: 我也让他也一起吃，
0: 让你媳妇一起跟着吃是对的。虽然说咱们这个药醋它不是药，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药曲当中7味药材，对他这个病情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能起到一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而且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这个硬化的血管附近的这个血管壁周围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改善我们硬化血管周围的这个血液的循环，这个是效果非常明显的。这样一来，让我们的血管呢逐渐的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韧性。像你老伴儿这个已经出现什么了？出现这个脑梗和偏瘫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像他这个症状，用个半年左右吧。半年左右你会见到很好的一个明显的效果的改善。我不敢说像正常人一样啊，那不现实，但是要比现在要上升一个大台阶。你血压的问题我告诉你更快了，如果是动脉硬化导致血压高的话，你3个月基本上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血压逐渐就平稳了，包括你的心脏，你坚持把这个老醋膏咱这药醋坚持用好的话，你可能这辈子远离这个心梗的这个危险了，只要你坚持用好。听懂了吗？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太好了，你就
0: 啊，好，你这样啊，你赶快跟咱们这个平台健康管理师联系吧，看看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哦，你不管啊，哦，
0: 在我这报不了名。
1: 你是大专家，不能管这些小事儿。
0: 哎呦，
1: 我打那个平台电话买
0: 啊，
1: 那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嘞，
1: 谢谢您了，
0: 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9曲头老醋膏采用纯天然倒立药材，经唐氏中医300年精心培育药曲发酵，300斤药材采出1勺老醋膏，发酵浓缩的不仅仅是醋，更是药，是真正的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药醋，每天一点点就能逐步的软化老年人普遍存在的血管硬化、钙化、老化等问题，真正的去软化血管，恢复血管弹性。全球购经报价每天只需1.56元，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3: 梁老师，我叫李佩芳。
0: 哦，你好。
3: 你这个电话呀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0: 哎呦，
3: 我长话短说啊。
0: 啊，你说。
3: 你帮我和那个平台说一说呀，再给我多留一点，再留15盒，可以吗？
0: 哎呦，就是再给你留点这个药醋啊。你已经之前报过名了吗？
3: 对，报过名了。
0: 啊啊。
3: 我前天呢就打电话预定了30盒。
0: 30盒啊，哎呦，之前都订上了。咱可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推荐这些产品好，这价格还便宜，就盲目的多买，我也不赞同啊。都订了30盒了，还要再订15盒啊？哎呦，
3: 不是，不光是我自己用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哦哦，
3: 我跟我老爸老两口再加上闺女女婿一共4口人。
0: 哦，
3: 我都算好了。
0: 哦，
3: 30平的，我们4口人正好用1年。
0: 哎呦，4个人用啊，那我明白了。
3: 对，昨天吧我就合计了一下，遇到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不容易。
0: 嗯，
3: 然后吧我弟弟跟我弟妹啊，他们俩也都60多。

0: 岁了，
1: 哦，
0: 反正这不家里都要用到这个醋啊，
1: 对啊，
0: 那咱就把这个家里的普通醋给换掉，
1: 嗯，
0: 用这个功能醋，我就想着呀，给他们俩也买点。送给弟弟健康也是应该的嘛。
1: 哎呦，我明白了，就是在追加这15盒是给弟弟弟妹的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想法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家家户户也不缺啥了。我跟你说，咱们送礼送的最好的是什么？不就是送健康吗？这个话说一点没毛病。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养成的这种调理身体的好的这种习惯，用上这些有功能性的这种保健的养生的这些好产品的话，我告诉你，咱们就能够获得这个健康。你送的就是健康，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是的，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平时吧，我也挺注意保养的，
1: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吧，我都选不对。
1: 哦，
0: 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选择的这个产品呐、啊，像这个香皂、
1: 对
0: 修正的牙膏、美格的辅酶 Q 十，我都受益了。
1: 哎呦，都得到了，好。
0: 对对。这段时间呢，我就在想啊，梁老师啥时候啊能给大家选一款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个产品呢？没几天，
1: 哎，
0: 你就把这百年的老醋膏啊给我们了。
1: 你看，
0: 我老爸还跟我开玩笑说，说我这个嘴呀、啊、挺灵的，开光了。
1: 哎呦，你说说什么咱们就来什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这样咱打一次电话也不容易，你跟我说说咱为啥着急要一款这个调理或者是防止动脉硬化的这产品呢？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0: 我跟您说、
1: 嗯、
0: 是我老伴儿、
1: 嗯、
0: 他今年呐、啊、整70了。
1: 70。
0: 年轻的时候吧、
1: 嗯、
0: 是机床厂啊跑外的业务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吧，都说这个烟酒是交往的开门栓嘛、
1: 啊，
0: 为了那个销售好的业绩，这抽烟喝酒他都学会了，
1: 啊，没办
0: 法，就一直抽到现在。
1: 啊，
0: 就是上两个月呀、啊，有一天早上起床以后，他就去浇花，
1: 啊、
0: 突然呢、啊，他就觉得眼前发黑，脑袋晕晕乎乎的，
1: 哎呦，
0: 好像那个脚没根似的。正好我是过去拿那个小米嘛，准备做小米粥，就让我碰见了，一把呀就让我给抱住了。
1: 哎呦，
0: 这是没摔着，
1: 这万幸啊，万幸啊！我告诉你啊，年纪大了，可一定要防止这个突然间摔倒的问题。我告诉你，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很多患者，身体特别硬实，就是因为摔了个跤，摔了个跟头，结果一下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一个跟头导致这个半身不遂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可得注意，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当时啊把我也给吓坏了，
1: 嗯，
0: 急忙给他送医院去了。
1: 嗯，
0: 一通检查下来吧，他那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嗯，
0: 说是那个颈动脉硬化呀带着那个脑袋迷糊。
1: 哦，确实
0: 说是要是严重了吧，就能造成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
1: 嗯，
0: 然后就告诉要戒烟戒酒，
1: 必须的。啊，
0: 给他开了不少的药
1: 啊，
0: 那个辛巴他汀啊，阿司匹林、肠溶片呐、
1: 啊啊，
0: 还有什么降压的，
1: 啊、
0: 什么叫什么消什么
1: 消苯地平啊？
0: 哦，对对对，
1: 啊、消苯地平
0: 就是这个药。
1: 嗯，
0: 那个梁老师啊，你说吧，他那个血压降的也行，
1: 嗯，
0: 那个迷糊啥的吧也有改善，
1: 嗯，
0: 就是感觉他那个胃上现在不舒服了，
1: 哦、
0: 那个胃里老是就是烧得慌，
1: 啊、
0: 哦，然后吃咱们的这个药处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吧？以后
1: 我告诉你啊，完全不会啊。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就很多的药物，咱们吃完了以后，胃里头有这种灼烧感，或者是肠道啊有一些不适感，或者是便秘，或者是这种腹泻啊。就是因为咱们用的这些药物，它不是纯自然发酵的，不是纯天然的东西。我为什么说这个药醋你用完了以后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我这两天不是讲了吗，就这款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啊，它起源是唐氏中医唐仲安给这个孝端文皇后研制的一个特殊的秘方，这是宫廷的秘方，它主打的一定是安全，这是第一步，而且一定是天然的这种配方，天然的发酵工艺。那你就想呗，给皇上皇后看病用那药，你说再有毒副作用那还了得吗？那脑袋能保住了吗？你说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
0: 伴君如伴虎。
1: 对，你看这个道理，伴君如伴虎。我跟你说这药，我跟你说一定是安全是第一步，然后再有呢，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啊，300多年的酿造工艺，它到今天为止，300多年前怎么酿制的，到

0: 天还是怎么酿制，那没有改变，始终用的是纯天然的这个药材，纯天然的炮制的方法，而且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纯天然的作用，这三个纯才把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老药醋称之为叫至纯天然。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药醋，药醋，你说药醋，你说怎么鉴定呢？它是药品吧，它还不是药品，它是食品吧，它还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什么恢复血管壁弹性，你还有它的功能，有药物的作用，又有食品的安全性，这就是这个药醋这个优秀的地方。实际上这个药醋啊，它是通过小分子的这种渗透的特性，把这个药物的这种有效的物质渗透到咱们血管壁的这个粘稠处，来溶解你的血栓呐、啊，来溶解你这些这个甘油三酯啊，来软化你的血管，来恢复你血管壁的弹性，不会有任何的其他产品用完了以后烧胃啊、便秘啊、腹泻、啊、就那些毒副作用，我们一点都没有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那真的太好了。
0: 嗯，
1: 我没啥问题，但是我知道这年纪大了，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
0: 啊，明白了。
1: 不是讲的吗？
0: 嗯，
1: 健康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获得嘛。
0: 没错。
1: 所以每天都要吃醋啊。那我就换成这个功能醋啊，一天就那么1块多钱，那家家都能用得起。
0: 你说一天1块多钱，你说咱们现在1块多钱能干啥吧？家里的柴米油盐、
1: 啊、
0: 咱们正常吃那种调味品一天也得1块多钱呢，是不是？
1: 对，
0: 而且你在超市里买的那些调味品它没有功能啊，对吧？它就是调味品呢，但是同样花一样的价格咱还能买这种药醋，具有功能性的这样的醋、
1: 嗯、
0: 所以说多好啊，多好的机会啊。你也告诉你老伴儿啊，药醋得到了不代表就万事大吉了，他的烟和酒能戒一定要给我戒了，你这烟酒戒了的话，你省下这钱，你这一天你说你能吃多少药醋了都，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再剩下点钱给这小孙子买玩具，比啥都强啊，你说是不是？
1: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梁老师啊，那你记得啊、哦、我求你办的事儿啊、
0: 哦、这次咱们就说实话这数量啊也不是很多，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哪方面都好，价格也好，功能也好，效果也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太少了。咱们也每次都是公平起见，自己打电话跟场外的指导老师，咱们健康管理师预定。你再想多15盒，现在还来得及，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一下电话，看看能不能再多订15盒，好不好啊？
1: 好的，梁老师，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我赶紧打电话、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您了，再见。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各健康，幸福晚年从软化血管开始。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1天1.56块的好方法，只要长期坚持，就能逐渐恢复硬化钙化的血管，让人实打实的一点点改善因为血管老化、硬化、钙化等带来的各种症状。那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是不是我电话呀？
0: 对，您的电话接进来了，呵呵，请讲。
3: 哎，你是不是梁老师啊？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你说那那个接我电话了，你说我这呀、
0: 啊，
3: 这一着急激动啊，一拨电话，这手就分不开外了。你说打错好几次电话呀？
0: 哎呀，
3: 这才打通，连等老半天，我还寻不是呢。
0: 哎呀，
3: 谢谢你接我电话呀，梁老师。
0: 哎，别着急，不客气，
3: 求你帮个忙啊，帮我报个名啊。
0: 咱别着急啊，电话接到我这儿来了，咱就慢慢说。咱们这个老醋膏今天是第一天的活动，咱们这个电话确实有点热，然后打电话都占线。但是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别着急了，你就放心吧，我肯定让你订上，好不好啊？
3: 哎呀，你说林老师啊，我这本来我报上名了，订了5盒
0: 啊，就刚才已经订上了。
3: 我媳妇知道了
0: 啊，
3: 完了之后说你这几盒呀，我说我订5盒呀，哎呀，这家给我一顿数了，劈头盖脸的呀，我还骂了我报粗了呢，说你这个好不容易打上电话，咱就订5盒呢，订少了，再订20盒吧。哎呀，这我这不就着急忙慌的，我也着急呀、啊，这这可算接我电话了，你说，所以说求梁老师帮忙，
0: 别着急，
3: 我再订20盒。
0: 别着急啊，我听明白了，就刚才你已经订上5盒了。然后你媳妇儿说订少了，还要订20盒，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为啥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
3: 这我媳妇儿这本身是山西人嘛。
0: 哎呀，爱喝醋。
3: 哎呀，
0: 她
3: 这平
0: 啊，爱喝醋
3: 啊，她这平时就喜欢吃陈醋
0: 啊。
3: 这听了您讲。

0: 客啊，吃晨动啊，属实对血管，这不有好处吗？
1: 对呀、
0: 但是吧，就和这个吃白菜解毒道理差不多，效果呀来得慢。所以说呀，它同样都是为了血管好，这不是正好赶上这个好时机吗？完了，那就把这个陈醋换成咱们这个功能性的醋呢。另外这两天这我媳妇也没少给我上课，说您说了吸烟呢对身体危害，让我把烟给戒了，省下的钱呢，这个够我俩一起吃的了，这就。
1: 我明白了，就是平时咱们家里就爱吃陈醋，然后呢，现在咱们有功能性的这个老醋膏，莫不如把这陈醋给换了，是吧？这老醋膏咱们
0: 哎，
1: 有
0: 对
1: 功
0: 对
1: 能性
0: 对，
1: 的，有软化血管的功效，为啥不用它呢？是吧？
0: 是，
1: 而且我听出来了，平时咱们就爱抽烟呐。
0: 是啊，都抽了20多年了。
1: 我跟你讲啊，咱都知道这烟里头有一个尼古丁，尼古丁说是有剧毒，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啊。这个尼古丁啊，0.01毫克，我们注射在这个小白鼠身上，瞬间这个小白鼠所有的血管全都硬化了，它的血液完全就不流动了，这小白鼠直接就死了。所以说，尼古丁它的毒害都毒哪儿了？毒我们的血管壁了，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硬化了，血液不流动了，这是它最大的毒性。所以说烟呢，尽量少抽，能不抽就别抽了啊。
0: 哎呀，这回我已经下好决心戒了。
1: 戒了吧，这一点我跟你说啊，一定要答应我。而且我说健康啊，要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获得。每天呢，你就拿出这2根烟的钱，你用在咱们这个醋上，这叫至纯的天然的功效醋啊，老醋膏啊，能够降低我们硬化的血管，它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水平，改善我们硬化血管的这个血液循环的这个环境。让我们的血管壁逐渐恢复原本的弹性和韧性，那就等于说是避免了咱们动脉硬化的问题。你动脉硬化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头晕迷糊啊、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甚至脑梗、脑出血这样的问题，你等于说就是很好的杜绝了。人上年纪以后啊，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咱这身体、咱这健康，听懂了吗？
0: 是啊，哎呀，你说太对了，梁老师，这身体垮了，吃不了，喝不了，那也走不了，要钱有啥用呢？
1: 明白这个
0: 行
1: 意思就
0: 行，那
1: 好
0: 梁老师，你
1: 啊。
0: 看能不能帮我报名啊？求求你
1: 你
0: 了。
1: 这样，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那儿，你跟我们导播把这个事儿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哦，那行行行，
1: 好，我给你接
0: 哎
1: 过
0: 呦，
1: 去
0: 你这句
1: 啊。
0: 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
1: 好嘞，
0: 了啊。
1: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那好的，谢谢那梁老师，谢谢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给大家带来专门针对老年人血管硬化、钙化问题的9曲头老醋膏，再包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修正明启的益生菌牙膏、纯正美国进口、高含量临床级别的辅酶 Q 10，这些海量物美价廉的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带来。如果您有身体疾病上的困扰，或者想通过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解到一些前沿知名的好产品，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大家去找。栏目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24小时为您开通。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温馨提示：本品不可替代药品。

worry, don't you? Timbuktu don't have my faith.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想用新的就用新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4: 有家电和数码产品换新需求的各位，划重点了！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只要你在云南实名注册认证，收货也在云南省内，就能参与，线上线下都可以，以旧换新省银子，别错过哦！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进入以旧换新活动专区，就能够领补贴券，再去参与活动的电商平台云南专区使用，宅家买家电也能省，贴心十足。当然，省内所有参与活动的线下门店都能核销，农村门店也能用，一句话，简直方便的不行，快去领取，别错过。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7: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 兰蔻小黑瓶基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基底液，拍一发二，两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直邮。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8: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9: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最鲜活的市井滋味，藏在清晨的街巷。清晨走在老城街巷，摊位热气升腾，本地人排队买早点，才是昆明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为您整理了到昆明一定要尝试的本土早餐，带你吃到地道滇味。吃烧饵块，去后香软烧饵块江岸小区店，地址在五华区江岸小区丽江路1号-15号。这里的特色是炭火现烤饵块夹油条。烧饵块是昆明街头标志性的早餐，大米压制成的饵块放到炭火上烤至微微鼓泡，外皮微焦，内里软糯，刷上甜面酱、腐乳酱，裹上酥脆油条，一口兼具米香、酱香与脆感。这家是本地人气老店，饵块厚实，酱料选择丰富，咸甜口可以自由搭配，早上经常排队，买完边走边吃，氛围感十足，是体验昆明街头早餐的首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生活中摔倒、磕碰、车祸之后，很多人分不清到底是普通伤还是已经发生骨折，能不能靠还能不能动来判断是不是骨折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跟您讲一讲如何快速识别骨折。
2: 很多老百姓有一个误区，能动就不是骨折，有些裂缝骨折，不完全骨折，肢体依然可以活动，但骨骼已经发生骨折，如果只当成扭伤继续活动，可能造成骨折移位加重，所以不能单凭能不能活动判断骨折。真正骨折一般会有以下几个典型表现。第一，剧烈按压痛，受伤的位置一按就特别痛，不动还好，按压转动肢体疼痛明显加剧。第二，局部迅速肿胀，皮下淤青，短时间就肿起来。第三，畸形，受伤的胳膊腿歪掉，和正常一侧外形不一样。第四，如果活动时已经感觉到异常响声或摩擦感，应立即制动，不要反复测试，以免加重损伤。第五，受伤之后完全不敢负重，站不住，用不上力气，只要外力撞击之后肿痛明显，不要自我判断，请交给医生。还有一类是开放性骨折，开放性骨折是指骨折处皮肤破损，骨折端与外界相通，如果皮肤破损，骨头直接露在外面，当然可以一眼判断，但有些开放性骨折伤口较小，骨头没有外露，也需要警惕。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以免费领取399

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完了之后大家记得快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入秋之后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的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1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大象新选商城双节大促，这款3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还能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售源码售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成套护肤效果更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已暂时搞定，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当然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护肤的过程里精华的重要性咱们不言而喻，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气温低，皮肤很容易失去水分，变得干燥紧绷，此时呢如果仅仅依靠水乳来进行基础保湿，那显然是不够的，而精华就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来滋养肌肤，为肌肤提供更全面的护理。那精华怎么选择呢？对干性肌肤来说，可以选择具有强效保湿型的水前精华，而对于油性或是混合性肌肤，则可以选择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平衡、收缩毛孔的精华。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淡清质地，流动性强，轻盈丝滑，一抹就化开，延展性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不黏腻。这种质地和细胞间质相似，能够快速的渗透至肌肤底层，让肌肤更好的吸收后续护肤品的营养。无论你是干性、油性、混合性，其实都可以来试试这瓶100毫升的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拍一发二，2瓶到手599元，再加上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549元，香港之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江苏一名宝妈因为担心宝宝健康，每天用84消毒液拖地擦家具，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出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被确诊为急性嗜酸性粒细胞肺炎。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啊，看似健康的家居好物使用不当，很可能变成隐形的肺部杀手。84消毒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粒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组织，导致弥漫性肺炎。这就是案例中宝妈的情况了。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积累。正确使用84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到2次消杀即可，无需每日使用，擦拭后静置10到15分钟，再用清水擦干净，继续通风30分钟，而且不要和其他的清洁剂混用。除了84消毒液以外，还有几类家居产品同样属于肺部刺客，漂白剂、强力除垢剂、管道疏通剂、玻璃水等各类家用消毒剂或清洁剂，多含强酸、强碱、有机溶剂或含氯成分，多种清洁剂混用的话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这类产品的使用要求与84消毒液一致，除醛喷雾、除臭剂、杀虫喷雾等等的使用要求也是和84消毒液一致。别让这些常见的家居用品变成伤害您健康的杀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八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时间来到8:01，我们来关注路况，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了解详细路况。目前主城区的各条主干道通行情况呢，基本上还是正常的，也祝大家一路顺风。
5: 想用心的就用心的，美好的生活需要焕然一新。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正在进行中，快来升级你的新生活。
6: 听说你领了2026年云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券，还不知道怎么用？看规则很复杂？不，其实很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首页，以旧换新活动专区，先领券，再下单。购买时无论线上线下，系统都会自动帮你减掉对应金额，不用凑单绕弯子，也不用算来算去，买一单就能省一单。补贴可以和合作平台的其他优惠叠加，领券之后再参与活动的商户消费，支付时直接核减，这些都是刚需，算下来能省不少。记得在补贴截止前规划好。